0: 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达61项。高温天气容易引发呼吸碱中毒，日常防护该怎么做呢？三伏天逛博物院寻清凉，文物当中藏着古人哪些消暑妙招？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7月25号在韩国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东北部的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世纪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当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些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被景德镇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3: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给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吴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4: 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1/3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2: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

0: 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的行政政策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2: 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0: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进入暑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在户外活动、日常活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近日呢，多地医院接诊了多例运动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高温夏季为何这类病症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日常又该如何科学预防、紧急缓解呢？
5: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七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尽管头天晚上看到了气象部门的高温预警，但碍于跟朋友有约在先，李女士也就没有更改运动计划。
6: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和女友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上车前呢，我是特意的先发动了车，开了冷气，开了所有的门窗，排了一会儿热气再上去的。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哎，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5: 上车后很快李女士就感觉双手双脚开始发麻，
6: 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5: 此时朋友建议李女士放倒座椅休息，同时递给她一块湿巾用来降温，可李女士症状不但没有好转，反倒开始全身发麻抽搐。
6: 我说，哦，快打120，我不行了。这一切来得特别的快，我从上车到决定打120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因为120是11点14分的时候拨打的。我半躺在座椅上，可我的手脚这时候已经像这个鸡爪子一样僵化了，这个但随着全身的抽搐，胳膊呢就像钉在身体上一样啊，这个手脚连这个1-2厘米的这个距离都无法移动。我自我感觉啊，就觉得身体已经抽搐到一团了。这时候呢，脸上呢就开始有感觉了，嘴麻，嘴唇麻，面部就开始抖动了。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入伏之后，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不少人纷纷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成了暑期纳凉的打卡首选。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探寻。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和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之法呢？
1: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2: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1: 它是来装食物的。
2: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3: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4: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3: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4: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3: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5: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3: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4: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3: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4: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3: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4: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屑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屑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

0: 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勇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0: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1: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从3000多年前的藏冰制度，到宋代的安眠瓷枕，再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我们刚刚听到呢，我们中国人始终以智慧和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古人就地取材，顺势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
1: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6: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1: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6: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1: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他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6: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北京时间上午8:22，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请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巨大屈辱和磨难， 标志着中国人民彻底站起来，中华民族从此能够更加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些成就离不开曾经为国家安危和民族独立而不畏生死浴血奋战的英雄战士们，他们以六亲无法中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为信念，带领着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独立自强的道路。当中国进入发展阶段时，又有许多的科学人才投入到祖国建设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是一位被外媒称作比核武还要恐怖的女人，中国激光女神侯静。侯静带领的科学团队不断在连续谱光源领域中研究探索，使得中国在这一科学领域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在激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使得我国激光技术突飞猛进，和美国在此方面的差距也在迅速拉近。

面对中国激光事业迅速发展，美国有关人员十分惊讶，坐立难安。他们没有想到，在侯静的带领下，中国的激光技术能够有如此显著的进步，纷纷称侯静是要比核武还恐怖的女人。正如七绝，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侯静从小就不同于一般的女生，对于爱情她并没有什么向往，反而非常崇拜具有钢铁意志的军人，向往有着铁血纪律的军营生活。在她的眼中，成为英姿飒爽的军人才是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标。1993年，侯静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进入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应用物理专业。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他在学业上收获良多，同时也拥有不少的良师益友。在完成本科学业后，他又继续留在中国科学院进修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相信只有不断地进行深造，才能够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才能为国家发展贡献出更多力量。后来侯静在导师的带领下，在光学领域中不断探索和学习，让他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科研技能。2002年，侯静成功取得博士学位，在学校的邀请下，他以讲师的身份留在了学校。2002年，在一次研讨会上，国内著名的激光技术专家赵一军院士提到超连续谱光源，并把这一光源称作是未来光电对抗的完美光源。侯静当时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当侯静听到超连续谱光源的时候，便下定决心要开展此方面的研究。也是这一次的学术交流彻底改变了侯静的命运。在和赵院士的交流中，他得到了许多启发。在超连续源无法进行防护这个重要问题上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探讨。侯静在一番深入交谈后，敏锐察觉到超连续谱光源发展必将会对我国军事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想到这里，侯静心中十分激动，为将自己的所学更好运用到国家建设中，他下定决心要在光学领域中继续研究下去。为了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2007年，侯静远赴英国，去巴斯大学进行深造，从此在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在英国学习期间，侯静一直朝着自己树立的目标不断前进，他希望能够学有所成，为祖国激光技术的发展提供助力。他从来不浪费在巴斯大学的每一分钟，每天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认真学习研究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完成学业后，侯静回到祖国。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光谱可控的高功率超连续谱光源，为中英两国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做出不小贡献。主要技术指标便是打破美国保持4年之久的记录，突破美国的技术壁垒，甚至可以说一举拉平中美超连续谱光源30年的差距。回国后，侯静把在国防科大学到的知识与巴斯大学在光学领域的优势相互结合，从此便开始了对激光武器的研究。侯静打破美国保持4年的记录，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带领研究小组以高平均功率和全光纤化为攻关目标，先后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瓶颈，研制出2种不存在的新型金属光子晶体光纤。

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美国也表示，这一成果让中美的研究成果缩短了30年的距离，称猴镜比核弹还要恐怖。要知道，当今世界的战争可以说是一场经济战争，激光武器在费用这一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打个比方，发射一枚爱国者导弹需要花费70万美元，但是激光武器发射一次只需要数千美元的预算就够了。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或许激光武器的成本还会更低，可以省去很多成本。激光武器不同于其他武器，最实用的就是它的射击精度非常高，几乎可以做到指哪里就打哪里。2017年阿布扎比防务展上，我国展示了一款名为沉默猎手的低空激光防空系统。这款车载机动武器系统标准输出功率达到了30千瓦，最大射程达到了4000米。实验数据显示，它可以在800米远的距离能够烧穿5层2毫米厚的钢板，在1000米远的地方能够烧穿5毫米厚的钢板，可以说是指哪里打哪里，摧毁力极强。目前它已经能够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中。同时，我国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功研发了新一代高性能激光武器“死光 A” 重型陆基战略激光系统。据实验结果证明，“死光 A” 从发现锁定目标到摧毁击穿敌核潜艇只需要2.5秒，在持续照射5.2秒后，潜艇出现层裂、融化甚至气化，整个摧毁过程不到1分钟。可以说，我国激光武器已经走向世界前列。死光 A 重型陆基战略激光系统将会用于作战时摧毁敌方军事卫星和用于军事目的的敌对空间站，同时也会用于摧毁敌方固定发射和水下核潜艇。侯静不仅是我国优秀的科研人员，更是一名优秀的导师。他认为，作为研究生导师，更应该与学员以朋友身份去相处，这样才能从生活之中发现学员真正的优点。有一次，他发现一名本科生上课时心不在焉，下课之后，侯静主动去找那名学生交谈，了解到原来是这名学生的父亲患重病急需手术，但是因为家庭困难，手术费一直凑不齐。侯静知道后，二话没说，立刻从工资中拿出了5000元给他，让学生赶快先寄回家去，因为这样学生才能静下心来好好学习。能坚持到大学的学生不容易，不能因为家庭困难而耽误学生。虽说侯静是导师，但学生们更加觉得他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姐，没有架子，待人和善，因此学生什么事儿都愿意跟自己这个大姐姐说，就连谈朋友找对象也少不了请侯静指导把关。侯静的付出使中国的复兴之路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他的付出也让我国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进步。他是美国人眼中的科研佼佼者，更是我们中国的骄傲。凭借自身出色实力和这一项目的巨大潜力，很快侯静的研究就得到了中英两国的极大支持。经过长期实践研究，侯静在激光技术上的研究不断实现突破，让我国的激光技术有了实质性的飞跃。而这些突飞猛进的激光技术使得我国的军事实力增强，更让我国工业、医疗等方面都因此而受益无穷。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尽管世上大多数人都是逐利而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

0: 世界上仍然会有像侯静一样不为前程名利所困，愿意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科研和国家的人，不会为追名逐利而放弃内心的坚守，更不会因为一己私利而忘记初心。也正是在无数个像侯静一样有远大抱负和家国情怀的有志之士的努力下，中国才得以有今天繁荣富强的美好局面。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中另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中国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专家董金荣的事迹。1988年，我国成功在自行研制的导弹核潜艇上成功发射运载火箭后，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董金荣说了一个故事。60年代初，我们20多个来自祖国各地的科研人员汇集在一起，承担起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的研制任务，期间历尽千辛万苦，风风雨雨，终于搞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导弹发射装置。然而他们中的一位在研制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事却积劳成疾，弥留之际，他淌着热泪恳求，等到运载火箭发射那天，请你们喊一声我的名字，呼一声魂系归来，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董金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边诉说，一边手扶着凝结着同伴们青春和生命研制成的发射装置凝眸沉思。他想起了网友的嘱托，想起了研制发射装置的漫长岁月中一桩桩难以忘怀的往事。搞新型发射装置需要一种特殊的燃料，它的燃烧速度要比普通燃料快得多，但董金荣和同事郭立本几乎跑遍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和厂家都没有找到。绝望之时，他们打听到某学院一位老教授正在研制一种高速燃料，立即去找这位老教授。当时老教授已经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批斗，这种燃料已经转到太原某工厂研制。董金荣又找到了这个工厂，厂科研人员采用老教授的研制方法，很快把燃料的燃速提高到需要的标准。研制这种燃料危险性极大，当时工厂刚刚发生了一次爆炸事故，但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听说制造核潜艇所需燃料，马上投入到研制工作。当第一根燃料棒研制出来后，董金荣和在场的科研人员以及工人们都兴奋地连连欢呼。60年代初，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研究所的董金荣放下行李，就投入到发射动力的研究。几多寒暑，几多春秋，在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完成了药型设计之后，他和郭立本等同志在某炮兵工程学院赵教授的指导下，背着行李钻进偏僻山沟的工厂里，和工人技术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攻克火药的配方和成型关。他们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痛苦，承受着研制中稍有不慎引起火药爆炸所带来的生死考验。在200多个日日夜夜里， 在几百个配方的反复试验中，他们熬得瘦骨嶙峋，愁得双眼红肿，终于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献身精神，奉献出中国首批高燃素高能量双击火药。二型火药燃气发生器的研制工作，在董金荣同志带领下花了4年时间，设计了我国第一个外齿轮状大增面药型和组合药方案。二型火药燃气发生器多次用于水下发射试验。1978年，董金荣担任研究所领导之后，研制工作进入到紧张的试验考核阶段，陆上海上试验一个接着一个，只要有他参加试验，他就担任发射系统试验队队长。他深感肩上担子的分量，他时刻提醒自己，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可不等同于打一发炮弹，尽管是试验，也是关系重大。研制发射装置，突破水下发射技术，专业多，知识面广。过去他熟悉发射动力技术，现在作为研究室主任，董金荣要涉猎很多学问，又要通晓机器、电气、自动控制、热学、空气动力学等。多年的工作实践，他对发射装置各系统各部件的性能结构了如指掌，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都想到了，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考虑了采取的措施。一枚新型运载火箭由技术阵地转到潜艇，装到发射筒里，就像压在董金荣的肩上。老董就一直盯在发射装置上，和技术人员一起调试，排除故障。装置的每个系统每个部位，如果不去亲自检查一遍，他心里就不踏实。他组织参加试验的人员进行质量回响和事故预想的双响活动，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董金荣对部下的要求是严格的，做实验出了一点差错他绝不放过。他知道运载火箭发射时和发射筒相关联的每一个部件在发射过程中都十分重要，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一般来讲，不要说少了哪一个部件，就是哪一个部件出了一点小毛病，都可能导致大事故的发生。航天事业耗资巨大，工作稍有不慎，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使千千万万人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严格、细致、认真是他的特点，严格要求别人，对自己更是这样。凡是他要求别人做的，他首先自己做到。他精明干练，以身作则，能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大家，关键时刻就像战场上英勇的战士，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每次试验上报敢死队的名单时，董金荣都把自己的名字填上。这是1979年，潜艇开进了试验海域，核潜艇办公室主任陈佑明来了，总设计师彭世禄来了，海军某部的王副司令也来了。听说你们搞的双击药打得很好，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董金荣回答说，没问题，模型弹路上都试过了，证明双击药是可靠的，我们以后又改进了设计，再次进行试验。陈佑明说，别吹，出水才看两条腿呢，就看海下打行不行了。模型弹从技术阵地吊装进入试验潜艇的发射筒，放模型弹出水升空上天，但是这一次发射试验初步观测的效果却不理想。董金荣懊丧极了，难道花费4年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出的双击药 不能满足海下发射条件的要

0: 如果是这样，那可就糟了。他一路回忆着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却找不出有什么毛病。总设计师彭世禄见他不吃饭，愁眉不展，拍肩问道：老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董金荣说：我想来想去，从理论研究算起，到这次水下试验，我弄了快10年了，我自信不至于。彭世禄说：只要你心里有数就行，无论如何饭还是要吃的。过了5天，海军试验基地的赵组长急匆匆地跑到董金荣的病床前，一拍他的屁股：老董，起来起来，这下你吃得下饭了。他转过脸来问：结果出来了？是的，判毒结果出来了，弹射高度合格，完全合格。董金荣一听这消息，一咕噜翻身下床，跑进食堂，胃口大开。试验结果表明，新研制的双机药达到了研制任务书的技术指标，燃气发生器与冷却器匹配，性能稳定，达到了内弹道的设计总体指标要求。董金荣立了一大功。不久，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张爱萍在视察现场时，看了发射装置以及发射动力系统后说：燃气发生器工作做得好。前地导弹水下发射装置研制成功，是造船、航天、兵器、化工、轻工等各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科研、设计、生产场所共同努力、大力协同的结果。现在，我们自行研制的导弹水下发射装置已经装备在人民海军的核潜艇上，完成了各种训练、试验任务，捍卫着祖国万里海疆。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1: 开始行走，
1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3: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6: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4: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临床试验登记达5215项，较2020年翻番，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增长18%。化学药品占比最高55.7%，中药增幅最大23.7%，一类创

0: 抗新药占72.4%，以抗肿瘤为主。境内申办者占93%，儿童试验95项，罕见病118项，细胞与基因治疗149项，增29.6%。国家卫健委提示：夏季气温湿度变化大，需科学养生。高温运动防血液浓缩，出现头晕胸闷及时就医。刮痧拔罐需慎用，凝血障碍、糖尿病等患者不宜。多喝水可预防泌尿系结石。夏季上感以病毒为主，空调使用需防军团菌。诺如病毒致儿童肠胃炎，护理关键为合理饮食、补液和防护，多数3到7天恢复。近期儿童鼻病毒感冒高发，儿科专家提醒切勿滥用抗生素、抗流感药或叠加感冒药，以免肝肾损伤。该病为自限性，多一周痊愈，无特效药。轻症以居家护理为主，如生理盐水洗鼻，多喝水休息。若出现持续咳嗽、反复发热、喘息、呼吸急促，需及时就医，警惕中耳炎、支气管炎等并发症。日常勤洗手，少去人多处预防。肥胖也会偷走男性生育力。数据显示 ，BMI 大于等于28或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即肥胖。我国育龄男性肥胖率28%。肥胖致激素紊乱、阴囊高温、慢性炎症，降低精子质量。科学备孕需减重，均衡营养，每周3到5次中等运动，保证睡眠，避免高温和酒精。备孕是夫妻共同责任，减重可改善生育力。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看东西像隔层雾，是老花加重还是白内障找上门呢？白内障是老年人的专属吗？还是说我们天天刷手机也在催熟它？现在手术是不是得等熟透了才能做？今天啊，我们就把这几个问题讲清楚，帮您抓住眼睛的红色警报。今日对话嘉宾秦璇，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主管护师，从事眼科临床护理工作多年，熟练掌握各类眼病手术及护理、屈光手术护理、角膜疾病和眼底病健康教育，长期致力于眼科健康科普，用专业经验为大众普及眼健康知识，提供科学实用的护眼指导。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秦护士。秦护士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3: 那首先我们就开门见山吧，您先用最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白内障。大家生活当中都听过，觉得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眼睛前面就是糊了一层纸是吗？
4: 白内障呢，通俗的来说就是我们眼睛里面的镜头变得浑浊不透明了。在我们的眼球里呢有一个结构叫做晶状体。它呢是就像是相机的高清镜头一样，正常情况下呢是清澈透明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外伤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呢，这个本身透明的晶状体慢慢的变性、变黄、变得浑浊，就像是一块干净的玻璃，面面慢慢变成了毛玻璃或者是磨砂玻璃，光线穿透不过去或者是散射不进来，所以看东西呢就会变得模糊、发暗。这就是白内障。
3: 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的眼睛前面的一块玻璃啊，看东西的这块玻璃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像您戴着眼镜，这个眼睛它变颜色了，它变得模糊了，那么就让我们看不清楚东西了，是不是？
4: 对，是的。
3: 那其实说到视力模糊造成它的原因有很多，近视、远视、散光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个白内障，它对视力的影响的原因和其他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原因是否相同呢？就是作用机理是一样的吗？
4: 并不一样。白内障呢，它就是单纯的晶状体由透明变得浑浊了，而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近视呢，它是

0: 屈光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并不一样。那有时候呢，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一些白内障的患者，他的眼睛就像您刚才说的，像是糊了一层纸，其实他并不是长了白膜，也不是其他的眼底病变，就是单纯的晶状体由透明变浑浊了，
1: 嗯。
0: 直接阻碍光线进入我们的眼内，它是一个最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也是可以治愈的一种眼科疾病。
1: 嗯，那说到这个白内障，我们一般听说的都是老年人得这个病，它是老年人的专属吗？
0: 其实呢，白内障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只是老年人群发病率最高，也最集中。那白内障呢，它可以分为好多类型。比如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嗯。
0: 先天性的白内障、外伤性的白内障、代谢性的白内障及并发性的白内障几大类。其中老年性的白内障呢，它占白内障总数的90%以上。
1: 哦，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哈，也可
0: 对。
1: 以说是老年人因为他的晶状体老化了之后，然后容易得白内障，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嗯嗯，那除了老化引起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哪些具体的原因呢？
0: 还有就是一些先天性的白内障，它与胚胎发育及遗传相关。比如患者在刚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幼年时期呢，就已经存在；儿童、青少年呢，也会患病。再有就是外伤性的白内障，它的什么叫外伤性的白内障呢？它就是指外伤撞击我们的眼球，
1: 嗯，
0: 或者是电击伤、穿通伤等这些外伤的因素作用下晶状体呢受损变得浑浊，那么外伤性的白内障呢，在各个年龄段呢都会发生，
1: 嗯，嗯，对，因为这个外伤它是一个概率事件，对吧？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晶状体一旦受到外伤的冲击了之后，就会造成白内障，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模糊。
0: 对，它
1: 嗯。
0: 是外伤损伤后
1: 嗯，但
0: 晶
1: 是
0: 状
1: 您
0: 体
1: 刚才
0: 变
1: 所
0: 形，
1: 说的几种原因哈，这个老化应该是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刚才您
0: 对。
1: 说了90%以上哈，就
0: 对，
1: 是人老了以后，晶状体也会老，然后
0: 对，
1: 就白内障就会高发。那一般在哪个年龄？我们现在说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大家觉得60岁我还是年轻人。那么，在临床上来说，我们的眼睛不得不说它老了，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这白内障就是成一个上升的趋势了。
0: 在50岁以后，
1: 哦，
0: 他的发病率呢快速上升，
1: 嗯，
0: 而且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渐上升的一个趋势。
1: 哦，就是从50岁开始，这个因为老化而养，这个形成的白内障会增多，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多。哦，这个比例也是占比是最高的。
0: 是的。
1: 哦，那除了这个老化，然后还有这个外伤，还有遗传，除此之外还有原因吗？
0: 还有并发性的白内障，
1: 哦。
0: 就是继发性白内障。那什么叫是并发性的白内障呢？就是患者本身就患有了糖尿病呀、高度近视呀，或者
1: 哦，
0: 是青光眼等疾病，
1: 嗯，
0: 或者是患者呢本身就有全身的疾病，长期服用激素类的药物，又或者呢长期的户外工作、紫外线的照射，
1: 嗯，
0: 这些均可诱发白内障。
1: 嗯，嗯，就是说你的全身疾病或者是单纯的眼部疾病也会造成白内障的发生，这是无关年龄。嗯，好，那刚才您给我们梳理了一下白内障，它的几大成因哈，就遗传的、外伤的、病理的，但是最主要、最常见的，也就是老了之后我们老化的白内障哈。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现在的白内障除了这个老化之外，其实现代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造成我们的白内障的这个发展？因为你看现在。手机，这个过度用眼啊，等等等等，这些因素会加速白内障的发生吗？
0: 其实呢，就单
1: 哎，
0: 纯的看手机、看电脑，过度的用眼呢，并不会直接看出白内障，但是会加速眼部的不适。
1: 嗯。
0: 比如电子产品的蓝光、强光的刺激，它会加重呢晶状体的氧化损伤，长期积累呢会加快老化的速度。再比如过度的用眼，导致眼疲劳、眼干、眼压的波动，它对于早期就有白内障的人群呢，会感觉视力模糊呀、畏光呀，症状更加的明显。在主观感觉上，它是感觉视力下降是更快的。 还有就是长期的熬夜，全身代谢性的紊乱，也会间接助推晶状体浑浊发展。那么简单来说呢，电子产品不是白内障的直接病因，但是长期的不良用眼，光线刺激是明确的加速推手。
1: 哦，就是说，电子产品，熬夜的过度用眼，它不是导致白内障的直接原因，但是它可以说是一个推手，或者说是一个诱因。
0: 对，
1: 哦，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我现在感觉眼睛有点模糊，我不确定是不是白内障或者是近视，那么在想在春节期间想要检查一下，哪些症状是红色警报呢？
0: 哦，它关于红色警报呢，就是视力快速的下降，1到3个月内呢，视力下降的比较明显。
1: 嗯，
0: 再或者呢是眼睛出现了胀痛、头痛，伴有恶心、呕吐，可能是白内障膨胀期引发的急性青光眼，这是属于急症。
1: 嗯，
0: 还有就是视物突然变形呀，中心黑影呀，完全看不清眼前的人影、手指，已经影响基本生活了。那么以上的症状呢，就要需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嗯，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白内障它是突发急发，症状比较严重，但是近视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哎，对，是的，近视呢，它并不会突然的快速的视力下降。
1: 嗯，视力下降，刚才您也说了，可能还会呈现眼睛前面有黑影，是吧？
0: 对对，有些部分患者会有眼前黑影，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眼前黑影。
1: 嗯，那是不是眼睛模糊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0: 对，视力下降模糊是白内障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1: 嗯，就是短期内很快的下降啊，这个视力啊，那说不定就是白内障，对不对？
0: 对，这些属于红色预警。但是好多白内障呢，它也是一个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部分老年人呢也会感觉一开始呢只是眼睛有些看不清，看东西模糊呀，眼前雾蒙蒙的，或者是像是看东西隔了一层磨砂玻璃，擦了眼睛也没有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
1: 就是当看远看近它跟老花也没有关系了，对吧？
0: 对，
1: 它应该就是和有可能是白内障有关。
0: 对对。
1: 哦，那具体的还是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哎，这个检查麻烦吗？我很想知道。
0: 这个检查其实并不麻烦哈。我们做白内障检查呢，用的一些都是眼科的专用的仪器去检测，它这个是否是因为晶状体变性而引发的这个白内障疾病。它首先呢，它要排除是不是其他的眼底疾病，排除这个患者他是不是老花眼。
1: 因为老年患者可能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老花眼
0: 啊，
1: 视力模糊，但是也有可能是白内障引起的。
0: 对。
1: 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白内障我只要查到了我就立刻要做手术？因为我也听说了有一个说法，说这个白内障要养熟了再做。
0: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白内障呢它都需要手术应该分阶段进行处理。那么手术的时机选择呢，它主要是看是否影响视力，而不是只看年龄和晶体浑浊的程度。那么分阶段处理的原则呢，第一个是早期的白内障，晶状体呢轻度的浑浊，视力是大于等于0.5的，不影响日常的走路呀、看电视呀、做家务呀，就不需要手术，以定期复查、生活防护为主。第二个是中期的白内障，视力达到0.3到0.5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看东西就会出现模糊呀、畏光呀，影响日常的起居、出行、看电视，这个时候呢就建议择期手术。那么还有一个是晚期的白内障，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长熟了，长得非常非常透了，再去做这个白内障，它是视力呀小于0.3，晶状体呢浑浊严重，甚至已经接近失明了，或者是并发有青光眼等并发症，这个时候呢需要尽快手术，不能延误。
1: 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数字我在关注，0.5，这个0.5是一个手术的指征吗？
0: 对，它这个只是一个临床上的医学判断，视力大于等于0.5，但是呢它是只要你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你已经得了白内障， 影响日常的出行呀，做家务、看电视呀。

0: 运动呀的时
1: 嗯。
0: 候，其实也是选手术的时机。
1: 嗯，就是不仅仅是数字上的一个判断的时机，
0: 对对。
1: 同时还有一个生活上，如果说的确是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了，那你就必须要去做手术，是吗？
0: 对，一个主
1: 哦，
0: 观感觉上的，
1: 嗯，主观感觉，一个是客观，一个是主观，哈，两方
0: 对
1: 面
0: 对
1: 啊。
0: 对，
1: 那现在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近视眼镜，我们说飞秒，然后那白内障手术吗？
0: 白内障手术呢，其实现在目前临床上已经淘汰了传统的囊外摘除术，主流的手术方式呢有两种，都是属于微创手术。
1: 嗯。
0: 第一个呢是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它的是最主流，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术式。它的原理呢是用超声针头把浑浊的晶状体击碎析出，再植入人工晶体。它的优势呢是切口小，不用缝合，恢复时间短，创伤小，恢复快，适合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患者，也是基层医院和三甲医院的首选。
1: 嗯，
0: 那第二个手术方式呢，就是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
1: 哦，真的有飞秒哈，
0: 是的，现在飞秒激光呢也可以做白内障的手术，它呢是属于一个精准版的高端术式。它的原理呢是用飞秒激光完成切口、撕囊、穗合，全程无刀，计算机精准控制。那它的优势呢是全程激光，精准度更高，误差更小，手术更安全。术后的视觉质量呢也会更好，适合对视力要求高、合并散光、角膜条件一般的患者。
1: 就是现在目前主流的是两种，对吧？
0: 对对，
1: 一个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飞秒激光，另
0: 对。
1: 外一个是囊外摘除。
0: 对，不是囊外摘除，囊外摘除是目前临床上已经淘
1: 哦，
0: 汰了
1: 淘
0: 的。
1: 汰的，哦哦
0: 第一个呢是超声乳化
1: 哦，哦，超
0: 白
1: 声
0: 内障
1: 乳
0: 手
1: 化，
0: 术，
1: 哦，那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说，是不是技术比飞秒更先进一些？
0: 这个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呢，它是目前最主流，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术式，它并不能说呢比飞秒手术更先进。
1: 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那我们怎么来选择哪个更适合我呢？
0: 其实这个超乳手术呢，适合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患者。他因为呢，他是现在临床上普遍应用的一种术式，而且呢，做过之后呢，反应也都很好。

0: 性相比，超乳会更高。
1: 对，因为它是计算机全程控制的，精准度是更高的。
0: 那为什么大家选择的更多的是超乳呢？
1: 因为这个飞秒辅助白内障这个手术的数字代价也很高。
0: 哦，您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可能超乳从综合的性价比来说，它会更高，
1: 对，
0: 所以大家更多的选择是超乳。其实，
1: 对，
0: 相对来说，这个治疗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吧？
1: 对。对术后治疗的效果，包括术后患者视物是差不多的。
0: 那其实大家一想到手术啊，就会想，我们要打麻醉，要躺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不是这个白内障手术，它也是需要如此，恢复的时间也比较久？
1: 他关于手术这个恢复呢，其实那个。一般术后1到3天的时候呢，视力就可以快速的恢复，和正常的下床走路，看电视。如果出现轻微的异物感、流泪呀，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现象。术后1周呢，基本恢复，可正常的居家生活、看电视、散步等。在术后1个月的时候呢，它就完全稳定了。这个时候的视力呢，已经达到了最佳的状态，可正常的运动、出行、做家务等。如果春节前1周左右，如果春节前手术呢，1周左右就可以清晰过年，完全不耽误团圆。
0: 这我想知道，刚才您所说的一个白内障需要做手术的一个数字是0.5左右哈。那我想知道，如果说这个患者是0.5，我做了手术之后大概能恢复到多少？
1: 这个。正常情况下呢，一般做过手术过之后呢，视力恢复会达到了0.6、0.7，甚至0.8。
0: 这还是要跟个人的，
1: 个人对以个人的恢复啊，然后以他的各自身的疾病呀，或者有没有代谢性的疾病都有相关的。
0: 就是说，可能我可以让你达到比现在的视力更好的状态，但是具
1: 对，
0: 体好多少，这个临床上是不是没有办法保证？
1: 对。一般情况下呢，他不能保证啊，我一定达到你的视力达到0.8或者1.0。对，
0: 那
1: 这
0: 这
1: 个
0: 样
1: 是，
0: 保证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是真的，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就只能说，就做了这个手术，一定会比以前更好。
1: 对，
0: 那这做这台手术时间也长不长呢？
1: 这个手术的时间呢，它其实并不长哈，其实常规的单眼超乳手术呢，5至10分钟即可完成。
0: 这么快？
1: 对。现在的技术非常的发达，也很先进啊。飞秒辅助激光手术呢，10到15分钟即可完成。如果是复杂的白内障手术呢，合并的有并发症或者核过硬的，20分钟呢也可完成。整个手术呢都属于短平快的微创手术。
0: 疼不疼？这估计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大家都很关注啊！我做这个手术是用动刀子，它
0: 对
1: 疼不
0: 对，
1: 疼呀？
0: 是，
1: 要不要打麻醉呀？其实呢，整个手术过程呢，基本是无痛的，仅有轻微的异物感。手术呢，采用的是一个表面的麻醉，滴2到3滴眼药水即可麻醉，不需要打针、全麻。整个手术过程中呢，只会感觉眼睛有轻微的酸胀、流水感，没有明显的疼痛。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呢，都能轻松的配合完成。
0: 那做完了以后会有疼痛感吗？
1: 做完之后呢，也不会有疼痛感。
0: 通过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白内障就是晶状体镜头起雾了，年龄、熬夜、日晒、高糖都会加速它。千万别等熟透了再去做微创手术。如果您和家人已经感觉到视力模糊，那就赶紧去挂个眼科号，给眼睛做一次体检吧。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多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紧，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特应性皮炎的治疗方法。特应性皮炎呢，又称顽固性湿疹，它是一种反复发作、剧烈骚

0: 皮肤屏障受损与免疫紊乱共同导致。盲目的止痒、错误的护理方式容易导致病情反复。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医生是来自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潘廷猛，来为大家讲解如何科学管控特应性皮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的皮肤科潘医生。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折磨无数大人小孩的特应性皮炎问题。咱们老百姓呢，通常叫它为顽固性湿疹。很多人身上常年干痒、起皮、泛红，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出汗比较多，以及进食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像火锅、麻辣烫，或者是喝酒的时候呢，就会爆发。夜里啊，痒得睡不着，抓破了呢，会流水，反复治、反复发，药膏涂了一大堆，好了没几天呢，又复发，甚至有些人几十年被这个病所拖累。很多人呢，只当是普通的湿疹，随便止痒，但是呢，并不知道这病其实啊，并不是单纯的皮肤过敏，它是一种免疫加上皮肤屏障双重受累的一种慢性炎症。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把特应性皮炎的病因、居家护理、规范治疗以及避坑的要点啊，全部讲清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特应性皮炎，哪些人会好发。首先区分呢，湿疹和特应性皮炎呢，那么湿疹它多是局部刺激诱发，短期发作，而特应性皮炎呢，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那么具有过敏体质，慢性复发性的一种皮肤疾病。它有三个典型的一个特点，一呢是皮肤比较容易干燥，持续性的瘙痒，一年四季呢皮肤都干燥脱皮。第二呢是发病年龄有分层，像婴儿期呢好长在面颊部、四肢，而青少年、成人期呢好发于脖子、肘窝、腘窝等等，而老年人呢通常是全身泛发，特别是老年人和患者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时候呢，会情况更严重。第三呢是大多伴有过敏体质，有过敏性鼻炎、哮喘以及荨麻疹的病史，受血的时候检查，比如说像 IgE 嗜酸应细胞呢会升高。那么现在呢老龄化加重，老年重中度特应性皮炎会越来越多，老年人皮肤呢变薄，代谢比较差，传统的药膏效果比较有限，很多人长期硬扛，最后呢严重降低了生活质量。它的核心根源，为什么特应性皮炎会反反复复发作呢？很多患者治不好，只盯在止痒上面，那么忽略了两大核心问题。第一呢是皮肤屏障功能的受损，咱们皮肤啊就像一层保护墙，特应性皮炎呢它先天性的这种墙体是缺失的，锁不住水分，外界的像灰尘、螨虫、汗液刺激啊，会轻易的进入皮肤，持续诱发瘙痒和炎症，那么导致屏障越抓越破，形成痒抓更痒的恶性循环。第二呢是全身的免疫紊乱，体内的炎症因子持续偏高，单纯外用激素呢只是临时压下了表面的红疹，但并没有办法做全身的调节，停药之后呢立即反弹。中重度特应性皮炎患者呢，靠外用药物是完全控制不住的，在夏天高温出汗、螨虫滋生，以及这个秋冬皮肤干燥、洗澡热水烫洗、熬夜、吃一些牛羊肉啊、海鲜等刺激性的食物，另外呢精神焦虑，这些呢都是加重的诱因，也是每年反反复复发作的一个关键。规范治疗从这个轻到重接替用药，这个是特应性皮炎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分三个程度呢给大家来讲讲我们特应性皮炎究竟应该怎么治，不要盲目的乱用药。对轻度的特应性皮炎呢，只有干燥、少量的红疹，那么核心呢是保湿和修复皮肤屏障，全身呢厚涂保湿霜，瘙痒的时候呢，瘙痒处啊可以短期涂弱效激素，比如说像地奈德、丁酸氢化可蝶松，还可以搭配的炉甘石洗剂来止痒，规避一些刺激性源，既可以稳定这个特应性皮炎。中度的患者呢，大面积的红斑、瘙抓、夜间瘙痒呢会影响睡眠，我们可以外涂钙调磷酸酶抑制剂，比如说像帕克莫斯软膏或必美莫斯软膏来维持，另外需要配合抗过敏药，比如说像

0: 西地利嗪、氯雷他啶来止痒。另外呢，要坚持长期的涂保湿霜，不能红疹消退之后就立即停药，要巩固一段时间。给重度患者呢，全身大面积的皮损、渗水、糖水、结节，那么常规药物控制不住，那么现在呢，临床上也有很多新型药物，比如说像生物制剂，如杜普利单抗，还是比较安全，而且副作用比较小。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杰克抑制剂，像阿布西替尼啊、乌帕替尼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呢，起效非常快，止痒也非常迅速，而且呢，口服比较方便，特别呢是适合怕打针，依从性比较差的老年性患者。但这里重点提醒啊，使用以上药物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面，用药前呢，一定要监测肝肾功能、血脂、结核、肝炎等等肝性指标。另外呢，要定期的复查，这样呢才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特异性皮炎管理到很好的一个程度。千万不能自行买药，那个长期来吃。90%的患者都会踩的一个护理误区，这里有几个误区，很多患者呢是常年做错，导致病情千言不愈。一呢是用热水烫洗，频繁的搓澡，高温呢它会彻底破坏皮肤屏障。水温，我们洗澡时水温要控制在35-38度左右，5-10分钟，这个快速洗澡，不用沐浴乳。第二，只是痒的时候啊涂保湿霜。其实我们特异性皮炎保湿是一个治疗的一个基础，没有皮损呢全身也要厚涂，优先选择像凡士林啊、医用的一些修护霜。第三呢是激素药膏不敢用或滥用，对弱效激素短期使用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不要长期滥用弱这个强效激素，这样呢会导致皮肤的萎缩。另外呢，激素使用之后呢要遵医嘱降阶期逐渐减量。第四是搔抓热敷来止痒，搔抓呢会导致我们炎症因子扩散，会导致越抓越痒的情况。痒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冷敷来缓解瘙痒的情况。第五呢是盲目忌口，完全不用不吃肉蛋奶。而我们特异性皮炎呢，只要避开自身明确的一些诱发因素的一个食物即可。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特异性皮炎呢，它是没有办法完全彻底断根的，但是呢，规范化治疗加上长期的保湿护理啊，完全可以实现长期的无痒或无皮疹，达到临床缓解的一个状态。儿童早干预，避免发展成为成年顽固性的皮炎。中老年，尤其65岁以上的老人，合并一些基础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尽早到皮肤科完善相关的评估，确定治疗方案，不要常年靠偏方或者是自己外涂一些激素药膏等等硬扛。如果全身面积比较大，皮疹呢超过2周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完善相关的炎症指标检查，让医生啊给你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不要长期乱用药，加重脏器的负担。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做纯素的咖喱炖蔬菜，有着多种颜色的应季食材，还加入了多色扁豆和老豆腐。
3: 好多次都想推荐这个食谱了，今天终于分享给大家。胡萝卜切成比较容易炖熟的大小，把你能想到的多种食材也可以一块加进来。一小把的扁豆先浸泡着，锅里喷少量的油煎老豆腐，先将较难熟的食材倒入，依次放入其他的，这时候加点盐调味，但不要放太多，留给后面加入咖喱酱的空间，先大火炖煮一会儿。推荐用硬物的纯素咖喱酱，这也是我做过好几版咖喱菜常用的调料，他们家的酱油和调味都是用心选料，非常值得闭眼入。化开后再淋入适量的椰浆，让味道更有厚重感，这一锅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4: 嗯，非常的浓郁哦。
3: 主食我用胚芽米和糙米混合煮熟了2人份量，淋在米饭上，营养丰富，颜值又高，日常随便搭配其他的菜都能做出好吃的味道，推荐给你们。
5: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

0: 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叶律师。叶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叶娜律师，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0: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民间借贷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叶律师，首先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民间借贷的利息到底多少是合法的？很多人听说两分利、三分利，那两分利、三分利是不是都是合法的这个范围？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民间借贷纠纷中最常见的争议焦点。我给大家系统梳理一下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则。第一，利息司法保护上限。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说 LPR 的四倍。2026年5月20日，一年期 LPR 降至3%，所以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受法律保护的上限就是年利率12%，也就是说，你借出去的钱年利率超过12%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如果有人承诺给你年息20%、30%，你就要警惕了，超过部分打官司，法院不会支持。第二，两分利、三分利合法吗？民间常说的月息两分，那换算成年利率就是24%，远超过12%的保护上限。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过部分不予支持。那月息三分，也就是年利率36%，更是高利率范畴。第三，如果没有约定利息怎么办？借条上没写利息，法律上视为无息借款，出借人主张利息的，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如果你借钱出去是冲着利息去的，那么一定要在借条上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利率标准。第四，利息约定不明的怎么办？那自然人之间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同样是视为无息借款，所以不要写利息按惯例或者是利息面议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必须写清楚年利率多少或者是月利率多少。
0: 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出的部分是不予支持的。12%，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超过这个数字啊，就不受法律的保护了。那叶律师，如果有人在借条里写了月息两分，但是借款人是自愿付了，事后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多余的部分给要回来？
1: 好的，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自然债务。对于超出 LPR 四倍但不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如果借款人已经自愿支付了，法律上认定为自然债务，借款人不能再要回去。但是如果还没有支付，出借人起诉要求支付这部分利息，法院不会支持。如果利率超过36%，那属于高利贷，超过36%的部分，即使是支付了，借款人也可以要求返还。不过随着 LPR 降至3%，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经大大简化了，大家就要记住一个重要的数字，12%。
0: 叶律师，我们有听众咨询啊，就是有这个砍头息这么一说，那这个民间借贷当中啊，这个砍头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的。砍头息其实是我们民间的说法，在法律上叫做预先扣除利息。那什么叫砍头息？就是出借人在放款时先把利息扣掉。比如你借10万，约定利息1万，对方只给了你9万，借条上却写了10万。那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那根据民法典第670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也就是说，法院只会把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那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借条写了是10万，实际上到手是9万，那 那法律

0: 只认你借了9万，利息也只按照9万计算。砍头息呢，本质上就是出借人多收了一份利息。
1: 嗯，好的，叶律师，这个砍头息这个说法非常的形象，大家一定要记住，借条写多少，实际拿到多少，是要以实际拿到的为准。那叶律师，除了利息的问题，民间借贷还有哪些常见的坑呢？能不能和大家来梳理一下？
0: 好的，那其实这里面呢，坑还是比较多的。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最高发也最容易踩的坑，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给他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银行、信用卡、花呗、借呗等渠道贷出来的钱再转手借给他人，这个借款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2020年第二次修订司法解释时，删除了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这一要件，意味着只要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贷款，无论借款人是否知情，合同一律无效。而且即便出借人转贷不是为了牟利，没有赚取利息差价，只要资金是套贷出来的，合同同样无效。
1: 嗯，好的，这个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合同无效，那么合同无效，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得回来？
0: 能要回来本金，但利息拿不回来。我给大家讲几个真实案例。那第一个案例是2026年七月，某市的检察院审结一起套贷转借的案件。张某和李某是同窗好友，李某找到张某说手头紧张，希望张某能从银行贷出来一笔钱救急，拍胸脯保证按期还款并且支付利息。张某念及旧情，从银行贷了40万元转借给了李某，约定月息是1.5%。那结果呢？法院判决借条无效，约定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张某不仅利息拿不到，还得自己承担银行的贷款利息。那这就是典型的好心帮忙自己吃亏。第二个案件是在贵州的某个法院审理的，这个更加典型。马某和陆某是好朋友，马某通过 POS 机套现的方式刷到79元借给了陆某，法院认定马某出借的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而是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借款合同无效，陆某只需要返还本金，无需支付利息。那还有第三个，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常用的花呗。魏某因急需资金周转向杨某借款，杨某通过支付宝花呗套取资金转借给了魏某，法院认为杨某出借的资金来源为网络借贷平台，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转贷，借款合同无效，杨某无权主张利息。
1: 嗯，刚刚这个我们的律师说的这三个案例啊，非常的有警示意义。我们知道了，这用 POS 机套现、刷信用卡、套花呗这些啊，我们自以为常规的操作，在法律上竟然是无效的，而且这个利息啊，全都是法院不支持的。
0: 那是的，那我们合肥本地其实也是有类似案例的。
1: 嗯，
0: 那么在合肥某个区的检察院办理过一起案件，那检察官是明确表示的，其实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看似是给朋友帮忙，实则违法。那我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不仅银行贷款、信用卡套现、花呗借呗属于金融机构贷款，那从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贷出来的钱转借给他人，同样是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合同同样无效。所以啊，如果有人找你借钱，说我帮你从银行贷出来再借给你，那这个忙其实是不能帮的啊！你帮了朋友，害了自己，而且利息拿不到，本金还可能收不回来。
1: 嗯，刚刚叶律师说到的几个案例当中啊，是从银行借了钱借给对方。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用自己的存款借给对方，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0: 那前提你用的是自有资金，而且利率不超过12%。那即便如此呢，其实还有几个雷区要避开。第一个雷区是职业放贷人。那么什么叫职业放贷人呢？ 就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盈利为目的，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向社会不确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一旦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所有借款合同无效，所有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根据司法实践，两年内不特定的向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冉某，他发起的14起民间借贷诉讼，法院认定其为职业放贷人。那么我们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所有利息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这里呢，还是要区分一下，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借贷是不在此列。职业放贷人的核心特征是有两个，以盈利为目的，面向不特定对象。那如果你只是偶尔帮朋友亲戚周转一下，是不构成职业放贷。那么第二个是明知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仍然出借。那根据司法解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举个例子，朋友找你借钱说要去赌一把，你明明知道还要借，那这个借款合同就无效，而且你还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共犯。那再比如，你明知道对方借钱用于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那不仅钱要不回来，自己还可能涉嫌犯罪。那么第三点呢，这个是我们在男女交往中比较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实践中，分手费借条、青春损失费借条，法院通常不予支持。比如男女朋友分手后，一方给另一方写了一张借条作为补偿，对方起诉要求还款，那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因为这种借条没有真实的借贷事实，违背公序良俗。
1: 刚刚叶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楚，利息的红线、套贷、转借、职业放贷、违法用途、公序良俗，这五个方面大家一定要记牢了。那叶律师说到借条啊，很多人觉得啊，写了借条就万无一失了。那实践当中真的是这样吗？
0: 那其实这远远不够。那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个严重的误区，我转账了，我就能证明我借了钱给他。那实际上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需要承担双重举证责任，一是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二是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什么意思？转账记录只能证明钱过去了，但无法证明这笔款项是借款还是赠与，是还款还是投资款，是贷款还是赌资。那我给大家分析几种典型情况。第一，有借条但没有转账记录。如果你主张是现金，法院会审查现金来源、交付过程、借款金额是否合理等因素。金额较小的，比如几万块钱以内，你说现金交付那还说得过去。那如果金额较大，比如几十万、上百万，你说全是现金，法院就会质疑，那为什么不用银行转账？你的现金又是从何而来？第二种情况，有转账记录但没有借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情况。对方可以说这不是借款，是之前他欠我的还款，也可以说这是合伙做生意的投资款，也可以说这是他赠予我的钱。那法院在审查时会综合考量双方的关系、转账金额、转账时间、款项用途等因素来进行判断。但是如果除了转账记录以外，没有任何借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那原告的诉讼请求很有可能被驳回。还有第三种情况，既没有借条，也没有转账记录，那基本上打不赢官司，起诉到法院，法院根本不会支持。所以啊，不要以为转账等于借款。那从法律层面来说，民间借贷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法定要件，缺一不可。
1: 好的。那除了这个借条和转账记录之外，那叶律师还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呢？
0: 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借条或者是借款合同。 这是证明借贷合意最核心的证据，规范的借条应当写清楚出借人、借款人的身份信息，就姓名、身份证号、借款金额，这里我们大写小写最好是都要写上。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利率标准，要写清楚是年利率还是月利率，然后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并且由借款人签字。那么第二个就是银行转账记录凭证，一定要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可追溯的方式进行转账。转账时在备注栏里要注明借款字样，尽量不要用现金交付，因为现金无法证明你给了对方钱。如果确实只能用现金，那么一定要让对方在借条上写上现金已收到，并签字确认，最好有证人在场。那第三，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包括借款的商量过程、催款过程、对方承诺还款的记录等，这些都是证明借贷合意的重要证据。不要轻易删除微信聊天记录，那诉讼中需要提供原始的载体，也就是我们的原始手机进行核对。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催款记录，如果对方逾期不还，每一次催款都要保留证据，电话录音、微信催款、短信催款都可以，这不仅是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中断诉讼时效的重要依据。
1: 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每次催款的时候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不管是电话的录音啊、微信的催款啊、短信的催款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仅能够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这个中断诉讼时效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说到这个诉讼时效啊，很多听众不明白什么是诉讼时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律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在法律上这个诉讼时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好的，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抗辩的法律制度。简单说，借条不是永久有效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怎么计算呢？从确定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权利被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那具体到民间借贷，有约定还款日期的，从还款日到期后第二天开始计算3年；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从出借人第一次主张权利，也就是催款时开始计算3年。所以如果借款人到期不还款，你一定要在3年内起诉，或者是通过微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明确催款。每一次有效催款都能中断诉讼时效，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2016年1月1日借出去的钱，约定2017年1月1日还，对方没还，你2016年1月1日才起诉，已经超过了3年诉讼时效。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钱就要不回来了。所以不要躺在权利上睡觉，该催就催，该告就告。
1: 刚刚叶律师您也是说到了，如果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是不是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
0: 诉讼时效过了，债权并没有消失，只是丧失了胜诉权，就是说你仍然可以起诉，法院仍然会受理，但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经审查属实后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你赢不了官司，钱就要不回来。但是呢，有3种情况可以让诉讼时效复活。第一，借款人承认债务。如果诉讼时效过了，借款人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方式承认这笔债务的存在，或者承诺会还款，那么就视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第二，借款人部分还款。如果借款人在诉讼时效过了之后主动还了一部分钱，那么视为承认债务，剩余部分的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第三，出借人催款且借款人回应。如果借款人发出催款函，如果出借人发出催款函，借款人回复了，哪怕只是说我知道了，也可能被认定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所以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诉讼时效快到了， 赶紧发一封催款函。

0: 最好是用 EMS 快递保留回执，或者是发微信短信明确催款，只要对方回应了，时效就有可能中断。
1: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4: 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到，啥？
19: 诈骗避不了。
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9: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6: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6: 裸聊十分钟后悔。

0: 名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叶娜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为12%，切勿用信贷资金转借，不要高频的对外放贷，大家一定要记得配齐借条、转账的记录、聊天的完整证据链，留意3年的诉讼时效。

0: 以及催收维权，才能防范借贷各类法律风险和财产的损失。那叶律师啊，还有一个很多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夫妻一方借的钱，另一方要还吗？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啊，离婚之后才被起诉要还前夫或者是前妻的债，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1: 好的，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非常多，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债务主要是有三种类型。第一，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这是最明确的共同债务。如果借条上有夫妻两个人的签字，或者虽然没有签字，但一方事后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表示，这钱我们夫妻会还，那这就是共同债务。第二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付的债务，比如买菜、交水电费、孩子学费、日常开销这一类，那不需要双方签字，法律上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为这些属于家庭日常支出，不用证明。那么第三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那这是实践中争议最大的一类。比如丈夫借了100万，说是做生意，妻子说我不知情，这个时候债权人必须举证证明这100万确实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如果证明不了，就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反过来说，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一是丈夫借钱用于赌博，赌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妻子不用偿还。第二，是丈夫借钱超出家庭日常需要，且妻子不知情未受益。比如丈夫背着妻子借了50万去投资股票，赚了钱自己挥霍，亏了钱妻子要一起还吗？法律上说不，只要债权人证明不了这笔钱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那这就是丈夫的个人债务。第三，是一方在离婚后借款的，当然是不算共同债务。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两个案例。第一个，在陕西某县审理的一个案件，丈夫罗某以个人名义借了钱，借条上只有自己签字，但是法院查明款项实际用于夫妻共同家庭生活，买了房子、装修、日常开销，法院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罗某夫妻需要共同偿还。那第二个案例，丈夫在外借了50万用于个人挥霍和赌博，妻子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受益，法院认定为丈夫个人债务，妻子无需承担偿还责任。
0: 嗯，也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婚内借的钱就是共同债务，这个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要看这个借款的用途，还要看是否用于家庭。那这对于债权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如果把这个钱借给已婚的人士，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来签字，这样可以避免事后对方说自己的配偶不知道，以这个理由来这个拒绝啊。
1: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那我给大家一个实务建议，如果你是初借人，金额又比较大，那一定要让借款人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不要嫌麻烦，也不要觉得人家夫妻关系好着呢，万一离婚，对方说我不知道呢。
0: 刚刚这个叶律师提醒的非常的好，如果这个借出的金额比较大，一定要让这个借款人的这个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啊。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叶律师，如果借款人突然去世了，那这个借出的钱还能要得回来吗？
1: 可以，但要在遗产范围内。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的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

0: 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出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继承人没有依法偿还的义务，自然偿还的除外。简单讲，借款人去世以后，他的债务由他的遗产来进行偿还。如果遗产有10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继承了遗产，就要在100万的范围内偿还80万的债务。如果遗产只有5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只需要在50万的范围内偿还，剩下的30万就不用还了，除非继承人自愿偿还。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所以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出借人就无法向继承人主张还款，只能从遗产中受偿。
1: 那叶律师，前面您讲了很多这个民间借贷的民事风险，但有听众可能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方借钱之后长时间的不还，甚至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人也找不到，那这种情况能不能告对方诈骗让他坐牢？
0: 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典型的，也是我在职业中被问到最

0: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它的核心是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说，从行为人从借钱那一刻起，压根就没打算还。而民间借贷是双方达成借贷协议，借款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如期归还而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那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
1: 那叶律师怎么来判断对方到底有没有非法占有的这个目的呢？
0: 那其实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的，不会写在脸上。那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和法院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综合审查：第一，真实清偿能力，借款时他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没有可控执行的财产。如果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没有稳定收入，明显不具备还款能力，还大量借款，有可能会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呢，是资金来源，资金的实际用途，借来的钱到底用在了哪儿？那如果是用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家庭生活，只是后来因为经营失败、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属于民事纠纷。但如果拿到钱肆意挥霍，用于赌博、隐匿、转移财产，那另当别论。那么还有第三点，还款意愿和行为。借款后有没有主动联系沟通？有没有部分还款？还是拿到钱以后就更换手机号、搬离住址、彻底失联？那如果借款后立即失联、逃避返还，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四点，借贷双方关系的实质，双方是亲戚、朋友、同学等有信任基础的关系，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般来说，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借贷更倾向于民事纠纷，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通过欺骗手段建立信任的，很有可能涉及到诈骗。
1: 那叶律师，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出借人，如果怀疑对方是诈骗，应该怎么来做呢？
0: 我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先别急着报案，先梳理证据。很多人一冲动就去派出所报案，结果因为证据不足被退回。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梳理借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催款记录等所有证据，看看能不能证明对方虚构事实和非法占有目的。第二，判断是否符合借贷型诈骗的特征。如果对方借款时以无偿还能力，编造虚假理由，拿到钱后挥霍或者是转移，随即失联，那就可以考虑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只是正常借款后因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就只能走民事诉讼。第三，刑事报案不是催款手段。最高检近年来多次重申，要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防止债权人把刑事报案当作催债的捷径。如果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不予立案也是正常的。第四，如果公安机关不立案，还可以走民事途径，向法院提起诉讼，胜诉后申请强制执行。
1: 那叶律师，前面我们提到了职业放贷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民间借贷还涉及哪些刑事的风险？
0: 好的，很多人认为民间借贷就是民事纠纷，顶多就是钱要不回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认知误区。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直接触犯刑法。我今天重点给大家讲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职业放贷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一点我刚才提到过。那现在展开来讲。根据刑法第225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以盈利为目的，经常性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0: 那认定的标准是什么？两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被认定为经常性放贷。一旦定罪，轻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重者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款。那需要强调的是，不特定多人的认定范围，不仅包括陌生的社会公众，还包括通过亲友、熟人、圈层介绍形成的半开放性的人群，即出借人将亲友、熟人作为对外放贷获客的渠道，同样属于面向不特定对象。所以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只借给朋友的朋友就不算。第二，高利转贷涉嫌高利转贷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构成高利转贷罪。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每个地方的标准呢是不同，通常我们可以记一下是10万元以上，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那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转贷的利息不高，但只要有利差、有违法所得，且数额达到立案标准，同样可能入刑。不要觉得自己没赚多少就没事。第三，以借款为名实施诈骗的，涉嫌诈骗罪或者是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借款用途，编造虚假身份，隐瞒真实财务状况，骗取他人钱款的，构成诈骗罪。如果骗取的是社会公众的资金，那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实践中，很多杀猪盘式的借款，就是打着恋爱交友的旗号，逐步建立信任以后，以做生意周转、家人重病等理由骗取钱财的，本质上就是诈骗犯罪。比如之前我们讲过的重庆一个李女士的一个案例，对方是以金融从业者的身份骗取信任后，诱导其投资虚拟货币，损失100多万，这就属于典型的诈骗犯罪。那第四，就是暴力催收涉及的多种犯罪，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的，分别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数罪并罚。那具体来说，非法拘禁借款人构成非法拘禁罪，殴打借款人致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强行搬走借款人财物构成抢劫罪或者是寻衅滋事罪，在借款人家门口喷油漆、堵锁眼、骚扰其家人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些行为不仅不能要回钱，还有可能使自己涉嫌犯罪。同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非法放贷活动中实施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等，予以严厉打击。
1: 嗯，听了叶律师这么一说啊，发现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法律关系真的是错综复杂，从民事纠纷到刑事犯罪，中间啊只有一条红线。那叶律师，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说一些综合性的建议。
0: 嗯，好的。关于民间借贷，我想给大家几点综合的建议。第一，守住利率红线，当前合法利率上限是12%，超过部分法律不保护。凡是承诺月息3分、年化30%的，先问一句，合法吗？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息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第二，坚决不做资金二传手，不要从银行贷款、刷信用卡、套花呗，从小贷公司借钱去转借他人，合同无效，利息泡汤， 自己还得承担银行的利息，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三，借条要规范，证据要留全，借条写清楚，转账备注，借款聊天记录别删，催款留痕。第四，出借钱款之前要问清楚借款用途，明知对方用于赌博、吸毒、走私等违法犯罪还出借的，合同无效，甚至还可能构成共犯。问一问对方借钱干什么，既是关心也是自我保护。第五，夫妻债务要分清，借给夫妻一方时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最好的保护。作为借款人一方，不要替配偶的个人债务随意签字，一旦签了就表明你承认这是共同债务了。第六，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账户，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借给他人过账走流水，不要为了一点手续费去帮别人跑分，一旦涉及非法资金，你很有可能涉嫌洗钱罪或者是帮信罪，刑事案底会影响一生。
1: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民间借贷看似简单啊，实则法律问题重重，利率红线、合同的效力、证据规则、夫妻债权，这个刑事风险，每一个环节啊，都关乎我们的钱袋子。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民间借贷当中的法律风险，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守住自己的人生底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叶律师做客法治安徽节目。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栏目组提供的交流机会，很高兴今天能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问题，希望下次有机会和大家就生活中遇到的其他法律问题进行交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 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和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胡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些树木长得太高，枝叶太茂盛，与周边的线缆缠绕在一起，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行清理。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10: 芜湖市民胡先生住在芜湖杨子新村20号，20号附近有许多树枝和线缆相互缠绕，胡先生认为这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市民胡先生：
11: 树长得太高了，然后把那个线全部包裹住了，线下面还停了好多车，万一发现失火的话，把上面车不全烧了吗？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民反映的隐患树木位于居民楼对面的拆迁地块，离居民楼比较近，已经将线缆完全包裹。居住在附近的其他居民告诉记者，他们也很担心发生危险，怀疑是不是高压线，但也无法确定，所以不太清楚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反映。记者随即将情况反映给了芜湖市张家山街道西洋里社区，对方表示将会尽快到现场查看。2天后，记者回访发现，存在隐患的树枝已基本被清理干净。西洋里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网芜湖供电公司已在现场核实胡先生反映的线缆主要是通信线路，并主动帮助社区清理了树枝。芜湖市张家山街道西洋里社区工作人员：
11: 我们接到电话以后呢，第一时间联系了供电公司的人员，后来发现了这个居民所讲的这个线路不是高压电线，就是通信线路，主要是光缆。为了避免这些树枝生长可能会影响到周边附近的一些电力的线路，供电公司依托设网供电机制呢，帮助我们把这些树枝都清理掉了，消除了安全隐患。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定远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咨询反映，其父亲在定远县碧桂园小区从事安保工作，被拖欠工资，多次反映没有处理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定远县人社局第一时间联系该网友了解情况。经了解，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在当地的碧桂园小区从事保安工作，具体用人单位该网友无法准确获知，只知道是该小区物业公司与保安业务外派给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由于物业公司拖欠保安公司承包款，导致保安公司无法按时发放工资。经联系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其父亲工友等也曾经到定远县综治中心反映该情况，该保安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也反映物业公司拖欠承包款事项，目前综治中心就以上事项已经登记处理中，并约谈物业公司代表、保安公司代表以及保安人员就工资及承包款支付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多次协商已口头达成支付协议，物业公司愿意分批代付工资。定远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网友详细 讲解了投诉反映方式。若逾期未支付，可以向定远县人社局投诉反映。定远县人社局也将继续跟踪县综治中心协调进展。网友对定远县人社局的咨询解答表示满意和感谢。合肥的朱先生向正丰航风热线反映说，他是残疾人，想要申请电饭煲。接到了朱先生的求助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合肥市残联调查了解，朱先生是视力二级残疾，五保脱贫户，目前居住在搓镇社区养老院东边一处出租民房。该户因家中电饭锅损坏，特向当地社区申请电饭锅一台。社区在得知其困难情况之后，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无保户的特殊群体的关怀，已经为其送去了电饭锅。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继续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要咨询一下哪些人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可以领取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哈，补贴性的就业技能培训对象呢，主要是指年满16周岁不超过65周岁的未就业或者灵活就业，且不具有按月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毕业年度及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补渔民、退役军人、因生育两年内未就业妇女等重点群体。补贴的标准呢，按照省级加市级培训补贴的目录对应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那根据工种的不同，标准在500到2400元之间。同时，对于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退补渔民，按实际参训天数给予每人每天50元的生活补助。革命老区面向脱贫劳动力开展脱贫稳就业就业技能培训的参训人员，生活补助的标准呢是上浮20%，即每人每天60元。领取的条件呢，您详细的记一下，是要求劳动者参训实际到课率不少于80%，且考试取得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另外啊，对于参加补贴性就业技能培训合格且初次参加职业技能评价取得证书的，按关于进一步明确初次参加职业技能评价费用免除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精神，还可以免除相应的评价费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孩子要上大学了，家庭困难，咨询有什么助学优惠政策。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文丽了解，为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咱们安徽啊已经建立起覆盖全学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于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前可以在户籍地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本专科生呢， 每生每年最高可以申请到2万元，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的部分可以用于弥补日常的生活费。入学的时候呢，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如果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以在开学报到的当天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报到。入学之后呢，还可以向学校申请国家助学金。本专科生平均资助的标准是每生每年3000元，勤工助学或者是校内的其他资助项目。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他说，我开了一家小餐馆，前段时间因为卫生检查罚款金额比较高，觉得有点过重，想申请复议，但怕流程复杂耽误做生意，也不懂法律条文，想问一下，对于我们个体户维权有没有一些便捷的服务呀？这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复议应诉综合处的副处长严威回复一下。
12: 为了落实复议为民的工作宗旨，我们大力畅通了复议群众的这个复议渠道。我们不仅开通了这个传统的线下方式申请复议，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复议工作机构或者行政服务大厅，通过这个送达纸质的复议申请、口头申请的这个方式。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的复议申请渠道，比如说我们微信里面有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或者呢选择在电脑端搜索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另外我们安徽省内呢还开通了12348安徽法网的行政复议专门渠道，这些渠道呢都可以方便大家进行申请。另外呢，我们今年还特意和省数字资源局联合开发了行政复议申请指引的全国自助通办服务，已经覆盖了省内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包括这个邮政的网点和银行网点，可以就近选择自助服务机，帮助您提醒行政复议。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对涉及个体户的行政执法案件重点审查，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过罚相当还有小过重罚的这个问题，纠正了多起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的问题。我们还把行政复议调解贯穿了全过程，今年我们涉及企业的行政争议化解率高达37%，不少个体户申请人通过这个行政复议解决了相关问题。
6: 那我们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自己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去年9月企业的对公账户进来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赶紧报警了才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

0: 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推出了为省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的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另外，相关企业可以向所在的市县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需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经市县反诈中心审核后，逐级呈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将企业提交的对公账户纳入白名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前阵子回老家，那我父母的小区门口啊，贴了一个晚家幸福驿站的标志。我看一些带孩子的宝妈呢，经常在里面活动。近期呢，我也要搬回老家带孩子，想了解一下这个驿站是不是妇联搞的，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丁汉来回复一下。
2: 那么，晚家幸福驿站呢，是省妇联利用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的项目，主要是利用社区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原有阵地，为广大家庭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家庭服务。它主要提供四项服务，一是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通过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

0: 它主要提供四项服务，一是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通过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和矛盾调解等服务，实施完美一家、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开展寒暑假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四是家庭发展赋能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行安妈妈岗等灵活就业新模式，对辖区内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进行登记，推荐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灵活弹性就业。我们全省首批建设了160个晚家幸福驿站，我们还将继续建设更多的驿站。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淮北的，是一名残疾学生的家长，我家的孩子啊，现在上小学2年级，想问一下，除了现在这个义务制教育阶段的一些残疾学生的资助政策之外，以后孩子大了上学还能享受什么资助政策吗？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2: 除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针对这个大学生资助方面呢，还有一些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对全日制在校的残疾专科本科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2500元；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生、函次考生，在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以后，也可以按照专科本科生一次性补助4000元和研究生的5000元。那比如说，如果你在上一年漏报的，可以在当年进行补报，并且随当年的资金呢发放，而且这个呢一定要求打卡，账号应该是申请人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刚才还有个我们省残联呢，对中职就中等职业教育的残疾学生呢，还专门享受我们残联的专项资助，在校的残疾学生呢，每人每学年是1500元，按年度来进行。

0: 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一些约束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秦定强来回复。
1: 规范社企行政执法呢，它是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超常规的力度开展了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直奔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切实呢让企业和群众呢可干可急。最新的专项问卷调查显示啊，90%以上的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改进给予认可。具体而言呢，我们在线索归集上，通过公告收集、备案审查、与12345政风服务热线合作等办法，排查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线索717条，已经处理707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2200万元。我们在问题纠治上，聚焦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等10个重点的执法领域，抽查核查相关的行政执法案件9.4万余件，纠正违规执法案件将近5500件，也通报曝光了120起。我们在以案促改上统筹开展行政执法主体的清理和资格确认工作，出台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指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工作指引等制度文件，废止修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规规章政策983件，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的延伸。这个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它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一环。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检查协同，全省实施综合查一次检查3.55万次，入企的检查同比下降了64.36%，降幅呢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0%。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在提升改革执效上做文章，最大程度的来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一是呢，以清单查控量，我们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将逐项的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对象、依据及频次的内容，厘清重点执法领域的常用检查事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努力做到呢清单之外无检查。二是呢，以综合查降频，按照能核竞核、应检尽检的原则，全面的精简交叉重复的检查事项，优化整合对象相同、内容相关、时间相近的检查计划，创新实施多部门的一表通查以及简单事项的委托查等举措。三是以呢分类查来提质，我们以风险程度、信用评价为基础，推动建立无感监测和无事不扰检查的双无清单，拓展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和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检查，让企业呢更无感，检查呢更精准。四呢是以量码查增效，我们建好用好全省的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在省域要推广运用行政检查码，实行呢赋码入企、量码检查、扫码评价、验码监督的闭环管理，让企业呢清楚知道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确保呢行政检查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

0: 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山水不差。
1: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再来关注一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咨询，说想了解一下异地办理居住证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童静来回复一下。
6: 目前我们省已经开通了电子居住证的业务，您可以登录皖事通的 APP， 逐步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只要你有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按照相关的操作流程提交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工商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房屋租赁的合同，或者有就读学校科研机构出具的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就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电子居住证了。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发来了微信，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省里对电动自行车是怎么管理的，怎么样预防电动车火灾呢？我们隔壁小区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有人飞线充电就发生了火灾，感觉特别的不安全，想要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的处长高斌来回复一下。
7: 这些年来啊，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是多发频发的这个态势，而且呢，相较于传统的火灾而言啊，电动自行车起火以后，火焰温度在短时间内会迅速升高，仅仅30秒，火焰温度就可以达到310度啊，不到2分钟的时间，火焰温度就能达到680度以上，啊，电池能量在释放完毕以前啊，也很难被扑灭，非常危险。为了从根本上破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问题啊，我们省安委会部署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围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流通销售、通行秩序、充电、拆解回收等全链条进行强化安全监管，推动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130万个，新增充电口近90万个，捣毁电动自行车制假销假的这个窝点5处，同时呢，查处各类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829.6万起，清理了公共区域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近40万辆，同时每10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率从整治前的5.6起下降到现在的不到3起了。同时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就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也提个醒啊。一呢，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合格的产品。二呢，是在使用中一定要勤加检查啊，常维护，要到正规的店面去维修，切勿违规的改装。三是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布线要规范，同时呢要注意充电时间，原则上啊，充电时间啊不要超过12个小时。第四呢，是不要在建筑物内，尤其是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啊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呢为电动自行车进行飞线充电，也不要在个人住宅内停放电动车以及充电，包括将蓄电池啊拆卸下来带回住处。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啊，也能够共同养成良好的这个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习惯，共同助力。

0: 好，群防群治的啊，这个安全的人民防线。
1: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旁边的公园上挂了一个儿童友好公园的标志，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社区还是儿童友好社区，现在呢，经常带孩子到这个友好公园去玩，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挺好的，据说呢，合肥还是儿童友好城市，想问一下这具体的这个内容有一些什么？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儿童友好公园、儿童友好好社区里享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收益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慧慧来回复。
2: 儿童友好城市呢，它是从2021年的时候，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以及我们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还有住建部等23家单位呢，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开启了我们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工作。我们省也积极响应，制定了实施的方案，重点从5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社会政策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的儿童友好、权利保障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的儿童友好，还有发展环境的儿童友好，来推进建设尊重、关爱儿童、适宜儿童发展的城市。比如说呢，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我们融入1米高度的儿童视角，因为儿童他年龄小，他身高比较还处于1米或者是1米多一点的高度，所以我们要融入儿童1米高度的视角。同时，我们在各类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场地建设当中进行少儿化改造，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也进行了少儿化改造。我们建设适合儿童的一些服务设施和服务标示体系。我们安徽省总共有5个市已经成功入选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名单，有合肥市、黄山市、淮南、芜湖和马鞍山。儿童友好呢，已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同时，我们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呢，还通过在16个市建立儿童友好社区的项目点，带动各市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起步，打造身边触手可及的儿童友好空间，宣传儿童友好理念，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我们各个社区，通过组建儿童意识团、城市探访营等等，鼓励儿童自己参与到他们的发展当中来，让孩子们成为社区建设的小主人。通过这些措施，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的，现在听说实行的是残疾人的辅具补贴制度，想问一下，能一次申请几件辅具实施，还是只能申请一类或者一件辅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业务科科长张燕来回复一下。
3: 在目前的辅具补贴的目录里呢，规定的使用年限内，我们残疾人原则上是一次只能申请一个种类的辅具。那么，如果是存在多重残疾的，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该残疾人享受的这种辅具补贴的种类。那么，对于残疾儿童来说呢，是比较特殊的。儿童，我们应当根据他的具体的评估结果，来适当调整目录中的辅助器具的服务年限。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林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

0: 时间我们再见。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安徽高标准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数字技术和 AI 算力下沉到工厂、车间等生产一线，激活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5: 入境旅游更加便利，完美山水迎来五洲宾朋。今年上半年，全省入境游客接待人次增长12.1%，国际旅游收入增长24.5%。
4: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干在实处，在服务民生、推动发展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5: 今天的伟大征程专题报道，为您介绍中共太湖支部，点燃皖西南革命火种。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4: 产业数字化平台是根基，在普及推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安徽把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在工厂车间支起一张张智慧的大网，让数字技术和 AI 能力下沉到生产一线，激活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7: 在合肥新站高新区，瑞能科技每天量产上万套新能源电池管理模块，出货量能排进行业前五。为了抓好制造、品质、运营等，前两年企业面向每一个端侧分别建设了一套信息系统。然而在工厂运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安徽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品质中心质量主管胡志勇：
8: 有一颗关键的原材料过来的时候，给我们产品造成了不良，然后我们拉动了品质啊、研发、工艺、生产，我们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进行排查、改善、分析，结果3-4个月过去之后，又重复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7: 问题改善不彻底，原因在于企业内部众多子系统各自为政，存在信息孤岛。以消除壁垒为契机，瑞能科技化零为整，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从订单到开发、从来料到制造等六大环节，全流程引入 AI 辅助分析，让决策更加科学高效，让故障和问题不再重复发生。安徽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吉祥：
9: 从客户需求到最后订单的生成，那过去呢，我们可能要一周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整个评估下来可能是一天左右。我们的整个的制程质量部分现在能够稳定在99.99%这个水平，对于我们这种海量的出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跃升。
7: 建平台用平台，让一大批安徽工业企业尝到了互联网加的甜头。在芜湖，海行云平台每秒钟可以完成一辆整车的协同排产。在铜陵，5G 专网实时管控着千吨冶炼生产线。在淮南，依靠全链路数字化管控，这家煤化工企业三年新增产值近10亿元。看到这么多企业都在数字化转型中受益匪浅，地处宿州市的雪龙集团也动了心。但是找谁来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如何做到上云用数复制，企业心里没有底。安徽雪龙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陶春浩，
10: 在我们提出建设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想法后，宿州市工信局及市经开区主动带领我们远赴广州学习先进制造业数转制改的成功经验，帮助我们对接技术服务商。
7: 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雪龙集团很快选定合作对象，最近两年累计投入8000多万元，在同行业较早搭建了功能性纤维工业互联网平台，完成了数字化转型，从我想转到我会转的华丽转身。安徽雪龙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陶春浩，
10: 平台建成后，我们的产能逐年提升了约2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了约10%，助力公司成功攻克三臭酸纤维素棉浆核心技术，实现关键产品自主可控。
7: 把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数字底座，锻造新型工业化核心竞争力。从十四五起，安徽就在省级层面出台专项政策，调动省内外有实力有基础的企业，坚持建设与应用一体推进，以用促建，并在工业领域大力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聚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各类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12个，其中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双跨平台3个，国家级特色平台22个，数量双双位列全国第5。服务企业突破56万户，连接设备数超过1200万台套。在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支撑带动下，安徽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到72.2%，居全国第2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11: 这些年安徽工业互联网发展势头很好，特别是平台建设，这是我们工业互联网建设的灵魂，在这方面啊，我们着重琢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制造业企业主动拥抱工业互联网，我们安徽的 5G 工厂、智能工厂、灯塔工厂的数量在全国都是第一方阵。
5: 安徽依托优质文旅资源与长三角区位优势，提升入境旅游服务能级，创新文旅对外传播方式，不断释放入境旅游市场活力，全省接待入境旅游持续向好。请听报道。
12: 日前，一架从韩国飞来的 KE-135 航班平稳降落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下飞机后，仅10分钟不到的时间，机上的大部分旅客就顺利地办好了入境手续。韩国旅客金善俊，
13: 通关的时候，工作人员特别亲切，也非常高效，希望这次能去安徽的景点逛一逛。
12: 自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以来，安徽陆续开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条旅游包机航线，打通国际客源主动脉。与此同时，安徽边检持续优化查验模式，保障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安徽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康佳佳，
14: 我们在合肥黄山口岸设置了过境免签手续办理专区，全面启用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边检快捷通道采集备案点，部署智能问询机器人，大幅缩减旅客候检时间，让境外旅客入境即体验到安徽速度和热情。
12: 大力推动入境旅游便利化，配套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聚焦上海等入境旅游枢纽城市，开展专场对接，并联动沪苏浙推出跨区域入境联程旅游产品，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第二站。同时，全省率先开通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 拓展跨境移动支付应用场景，完善全链条国际化便利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处长李彤：
15: 我们全方位地优化了入境旅游支付服务，全省136家4A 级以上景区均实现了外卡终端覆盖，建成了境外来宾支付便利化网点62家，支付示范区14个，支持外卡受理商户1.8万户。
12: 在黄山市近日举办的全球达人推介官采风活动中，来自俄罗斯的网络主播安特打卡了黄山区的轮渡村和太平湖水上运动中心。湖畔的诗意山居、原生态的渔村风貌和现代休闲业态的完美交融，让他感受到了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的双重魅力。俄罗斯网络主播安特：
16: 我看了一个喷火的表演，我是第一次看到还有这么多好玩的项目，在这里可以坐船看看漂亮的风景，而且在这里空气也很干净。
12: 去年以来，安徽实施入境旅游倍增计划，每年统筹使用2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入境游客接待、包机业务、境外营销等给予支持。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1%，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4.5%，在去年高增长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王明星：
9: 我们将重点围绕航线的拓展、产品的供给、政策的优化、服务水平的提升等各方面的来着重发力，充分发挥我们政策和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我们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升我们入境旅游的发展质量，来助力全省三地区的建设。
4: 火爆的不止于入境游，国内和省内游客的文旅体验也同样精彩纷呈。随着暑期的到来，安徽各地的特色文旅活动纷纷登场，不仅聚拢了本地人气，更是全面激发了夏日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盛夏时节，淮南市毛集实验区焦岗湖千亩荷花店进入最佳观赏期，游客们乘坐画舫游船穿梭于藕花深处，近距离感受荷香四溢的湿地风光。游客刘梦露：
18: 坐着游船在荷花丛里穿行，风一吹满鼻都是荷花香，感觉特别的治愈，夏天就应该来这样的地方。
17: 从生态观光到冰雪体验，从影视沉浸到夜间消费，毛集实验区在这个暑期依托生态资源优势，通过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的夏日旅游产品，吸引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毛集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德讲：
19: 围绕做强夏日文旅，激活夏日经济主线，统筹全域文旅资源，打出一套生态观光加沉浸式活动加夜游消费加惠民引流组合拳，进入七月以来，文旅客流稳步上升，景区接待人次、文旅综合消费实现稳步增长。
17: 去村子里喝一杯咖啡，到田间地头参加一场露天音乐会，在乡间小路观看一场走秀。眼下，在安庆潜山市，夏日旅游正变得更多元、更有趣。各类新兴的文旅场景不仅让游客沉醉其中，同时点燃夏日激情，释放蓬勃的消费动能。油坝乡人民政府乡长徐俊：
20: 我们依托水乡生态资源，融合了趣味农事体验、文化展览和夜间演艺，丰富了乡村消费的场景，聚集人气，激活了人间烟火气。
17: 用好三国历史，深耕草味文旅 IP。 这个暑期，亳州市推出大型三国史诗实景演出《曹操》，点亮了夏日夜空，引爆夜游热度。作为重点打造的市级文旅演艺项目，演出由近200名专业演员倾力呈现，全景还原曹操跌宕起伏的一生，再现汉末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经理孙丽：
21: 此次推出曹操实景演出，是对三国文化全新表达的一次集大城市的探索。该剧落地后，将与郭河夜话、时光里美食街等夜游业态形成互补联动，推动亳州旅游从短途一日游向深度多日游转变，全面带动当地食宿、购物、休闲等文旅配套产业发展。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党员冲锋显担当，支部聚力护民生。在基层一线， 党员干部勇挑重担，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让鲜红党旗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高高飘扬。安徽台报道。
0: 入夏以来，电网负荷居高不下。在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张作胜和班组成员刚刚完成一处抢修作业。国网合肥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不停电作业一班副班长张作胜：
1: 每次干完一个活，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保障电网安全，让千家万户不停电、用好电，就是我对这份工作、对这份党员身份最朴素的承诺。
0: 刚刚获评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的张作胜，13年来始终坚守在不停电作业一线，累计完成不停电作业超3000次，获国家发明专利5项，推动中压发电车、带电作业机器人在安徽电网首次应用。不停电作业一班班员张希：
22: 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班组好几个年轻人都递交了入

0: 党申请书，大家都觉得能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党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1: 身处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基层党员正在平凡的岗位上把每一件实事办实，好事办好。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难题，滁州汽运凤阳城市公交分公司党支部推动增设敬老班线，不仅在线路设置上串联起医院、小区、商圈等站点，还贴心地配备了低地板车型，满足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凤阳县居民陈泽华：
2: 换了这款车以后，我们上下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呢，这个路线也非常的好，感谢党对我们老年人的关爱。
1: 滁州汽运凤阳城市公交分公司党支部纪检委员刘永志：
3: 我们坚持深入群众，调研走访，把敬老便民服务落实到每一趟运营、每一处车厢细节，让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温度传递给每一位市民。
1: 在 G328 霍丘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建设现场，项目党支部成立了党员攻坚小组，倒排攻击、挂图作战，力争让主体结构提前成型。该项目沥青滩铺班组长孙奎：
4: 党旗插在工地上，我们党员就得冲在最前面。这次路面滩铺，大家连续奋战，严把每一道工序一次成功。
1: 该项目技术负责人张伟：
5: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党员突击队昼夜奋战，向阳架设比计划提前了半个月，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确保质量，保证安全。
1: 党旗飘扬处，先锋在行动。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用实干彰显担当，以行动践行使命，在服务民生、推动发展中发挥模范作用，以先锋本色凝聚奋进力量。
6: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28年，皖西南太苏旺边区的第一粒革命火种在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村的甘氏宗祠里悄然点亮。虽然经历了近百年岁月流转，但这粒革命火种从未熄灭，依旧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生生不息。安徽台报道。
7: 在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村，这座古朴的甘氏宗祠不仅承载着家族记忆，还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在这里，太湖县早期共产党员甘信元迈出了石破天惊的第一步，成立了太湖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太湖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办公室一级科员杨亚平：
8: 1928年，甘信元回到家乡后，一方面向贫苦大众宣讲革命道理，另一方面开展建党工作。3月份，在甘家沙湾甘氏宗祠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太湖县第一个党支部。
7: 一灯燃千灯，星火见燎原。1930年3月，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正式决定将太湖特区委扩大为中共太湖县委，甘信元任书记，一个覆盖太肃旺边区的红色指挥中枢正式形成。面对当地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危局，县委当机立断，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太旺赤卫队。杨亚平：
8: 1930年4月14日，中共太湖县委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势力农民暴动。5月中旬，太旺赤卫队在金鸡岭遭到国民党太湖自卫团、商团伏击。大势力暴动失败后，甘信元辗转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太湖县革命力量也从此转入地下斗争。
7: 暴动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幸存下来的党员和赤卫队员始终坚守革命信仰。中共太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陈建：
9: 中共太湖支部的建立，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干部队伍，唤醒了民众，在太肃旺边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是太湖县斗争史、皖西南革命史上一座永久的丰碑。
7: 如今，甘氏宗祠已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课堂，每年有1.7万多人次参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叶群：
10: 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家乡革命历史，厚植少先队员爱家爱国情怀，磨练他们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心中扎根，代代相传。
7: 历史的硝烟散尽，奋进的鼓点正

0: 升级。今日的太湖功能膜首位产业迭代升级，2025年功能膜产业规上产值55.2亿元，文旅融合风生水起。今年上半年共接待游客49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消费23.7亿元。一幅宜居宜业、城乡融合发展的和美画卷正徐徐铺开。
1: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2: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足球女子 U17 组与篮球 U16-17岁组赛事先后收官。绿茵场与篮球场上的安徽少年们用拼搏对决，交出了亮眼的青春答卷。请听报道。
1: 7月21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足球女子 U17 组比赛在宿州市灵璧县落幕。赛事历时5天，全省7支女足代表队累计完成15场比拼。决赛在合肥队与蚌埠队的对战中拉开帷幕，双方鏖战。比赛末段，合肥队抓住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破门得分，最终以3-2锁定胜局。合肥市代表队队员蒋楚佳。
3: 我们训练也很刻苦，在场上也很拼搏，场外的观众家长也都来帮我们加油，我们内心也是很感动的，觉得我们这次很棒。
1: 最终合肥队凭借稳定发挥斩获冠军，蚌埠队、宿州队分列亚军、季军。7月22号，为期7天的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 U16-17岁组圆满收官。本次比赛的焦点战男子决赛在合肥队与宿州队间展开，合肥队持续巩固防守，抓住转换机会，不断拉开分差，最终以70-55战胜，夺得男子冠军。合肥市代表队运动员胡瑞泽。
4: 从第一场一直赢到最后一场，也取得5战全胜的成绩。我们也向对手学习到了很多，比如说他们一些技战术啊、防守啊，争取以后在全国比赛上打出我们的风采。
1: 女子甲组决赛由马鞍山队对阵蚌埠队，马鞍山队整体攻防表现出色，多点开花，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持续拉开分差，最终以84-38的比分成功夺得女子冠军。篮球比赛裁判长高阳。
5: 他们在比赛中以赛代练，勇于争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篮球运动员的良好的精神风貌，也为安徽省参加全国三大球运动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1: 品一口地道皖北风味，赴一场夏夜文旅狂欢。7月25号到26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阜阳市街区突围赛暨烟火水乡暖城阜阳城市嘉年华活动在皖北宝藏小城临泉县拉开帷幕。安徽台报道。
2: 随着夜幕降临，来自阜阳全市的16支美食战队在临泉县顺河老街集结完毕。老字号名厨、非遗美食传承人、网红餐饮新锐等，现场展开一场舌尖上的巅峰对决，争夺代表阜阳出战省级赛事的最强5人战队资格。阜南县南浔战队队长张东。
6: 我今天带来的是在地方非遗美食开花皮，俗称方块肉，也叫八大块。经过这改良之后，我们这个肉肥不腻，软糯适口，肉味香浓。
2: 安徽省烹饪协会副会长孙红旗。
7: 都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标签，而且在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在继承传统菜这个基础上，在口味方面，在装盘方面，这个呈现做的都非常不错，体现了我们皖北菜的烹饪技和饮食文化。
2: 在赛场一侧，超级碗巨锅引人注目，这口巨型铁锅直径2.3米，高3.5米。选用本地皖临白山羊的羊骨熬制汤底，搭配近10只羊的鲜嫩羊肉与羊杂，免费提供给市民游客尝鲜。临泉县商户王红旗。
5: 慢活奔了6个小时，肉烂而不菜，一次能供应7000人。皖北菜啊，大气实在，全是在一锅里。希望通过这次超级碗这个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到咱临泉尝我们临泉的熬制的金牌羊肉汤。
2: 游客李秋菊。
8: 一边比赛着火朝天，一边还能免费品鉴地道的羊肉汤，大家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这种体验啊特别有味道。
2: 活动现场还同步打造了商旅融合展销区和非遗文创展销区，汇聚阜阳各地的非遗手工艺品、农特产品和特色文创。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美食，还能把心仪的本地好物带回家。临泉县云艺面塑工作室负责人赵翔宇：
9: 很多游客对我们的这个非遗产品啊特别感兴趣，一边问手艺一边挑东西，走的时候大包小包盯着，营业额比平时翻了好几倍。
2: 在超级碗品牌效应的带动下，活动首日吸引游客超过数万人次，沿街商户营收大幅增长。临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陈小曼：
10: 依托超级碗这个平台，把各地的美食资源和文化资源作为一个串联，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引入更多的沉浸式演绎和互动体验项目，打造常态化的文旅品牌活动，真正啊把流量变成流量，进一步呢来提升我们临泉的烟火气和文化味儿。
1: 中央媒体看安徽。
2: 7月26号，检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小微企业摆脱冻结危机，安徽马鞍山强化法律监督，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报道了马鞍山市检察机关从个案监督破题向类案治理延伸，推动问题排查、监督纠治和机制建设一体发力，依法整治涉企违规查扣冻问题，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助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1: 7月26号，人民法院报第三版整版刊发，守护劳动用工生态，助力行业健康发展，合肥中院梳理劳动争议难点堵点，报道了近期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聚焦劳资双方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发布《守护劳动用工生态，助力行业健康发展劳动争议典型案例》，通过司法裁判推动形成企业守法经营、劳动者依法维权、劳资双方和谐共赢的良好氛围。
2: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联合举办的第35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在合肥举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彦林做中国经济深层次改革的必要性与突破点专题辅导报告。报告紧扣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大势，着重阐述了新时代经济领域深层次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1: 由中央宣传部文明创建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文物局督察司联合主办的《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行动》宣传活动近日在黄山市涉县举办。活动分享交流各地各部门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构建群防群护、应保尽保的大保护格局。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安徽将于7月至10月举办安徽省首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大赛以稳重一心、强我国防为主题，以省内大中小学学生为主要参赛群体，同时面向社会开放报名。目前大赛已正式启动报名。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香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书籍可以。各位老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7: 养老动态，
2: 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这一制度安排呢，不只是为养老服务领域新增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人才支撑层面的重要落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失能、半失能、高龄独居老年人的照护需求不断增加，而家庭照护能力却在家庭小型化、人口流动化背景下面临现实约束。应该看到，养老服务呢，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照料，而是涵盖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康复辅助、心理慰藉、风险识别、资源链接和服务转介的综合性工作，让老年人安享有尊严、有温度、有质量的晚年。既需要政策供给、资金保障和设施改善，也离不开一支稳定、专业、可信赖的养老服务师队伍。过去呢，一些地方养老服务人员职业发展通道不清晰，能力评价不统一，社会认同度不高，既影响了服务质量，也不利于留住人才。而暂行规定将养老服务师纳入职业资格制度框架，正是回应了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时代要求。按照暂行规定，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适用于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而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呢，另行制定。这些安排的价值不只是给从业人员发一张证书，更在于推动养老服务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只有把职业能力说清楚，把评价标准立起来，把成长路径搭起来，养老服务才能够摆脱低端化、临时化和经验化的固有印象。养老服务师制度的建立呢，也将为长期护理保险、居家社区养老和智慧养老发展提供支撑。 长期护理保险解决的是失能照护费用来源和风险分担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专业服务人员，保险支付就难以转化为照护服务。此外呢，智慧养老、养老机器人和健康监测设备不断的发展，为养老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但是技术再先进，也不能够替代人的观察、判断和陪伴。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往往是隐藏在一次迟疑、一句抱怨、一个异常动作和一段沉默之中。只有经过专业训练又怀有敬老之心的服务人员，才能够把标准化服务转化为贴近个体需求的照护。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专业照护是现代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标志。打造一支有能力、有人心、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师队伍，既是为了守护好每一位老年人的安宁晚年，更体现了一个社会守护老去生命应有的敬意。暂行规定的出台呢，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制度牵引，也为养老服务法治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让养老服务师成为老年人身边可信赖的专业力量，能够托起更多家庭的照护希望，也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更加具体、更加温暖、更加可感。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的养老动态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打造专业队伍，托起老人幸福晚年。这不仅是养老服务的承诺，更是一份落到实处的安心。那说到安心啊，咱们家里的餐桌安全同样是儿女牵挂的头等大事。那刚刚聊完了关于这个养老服务职业资格，服务师的职业资格，为老年朋友呢过得舒心打下了基础。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让家人吃得放心。如何把果蔬清洗得更干净，是现代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目前呢，市面上有一种宣称能够洗去农药残留的果蔬清洗机受到了大家的青睐，而且十分畅销。但是也有人觉得呢，果蔬清洗机是智商税。那它的清洁效果到底如何呢？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果蔬清洗的话题。
1: 上海市消保委对果蔬清洗机开展了比较试验，共计购买了20款不同品牌的果蔬清洗机，价格在249元至3360元不等。针对其宣称性能进行了验证，并与淘米水、小苏打果蔬清洗剂的清洗效果进行了比较。
2: 为了测试果蔬清洗机样品最贴近实际情况的清洗效果，我们模拟现实种植场景，对生长中的果蔬分别喷洒含有不同成分的常见农药，等待果蔬生长几天后再进行采摘用于试验。
1: 测试结果显示，果蔬清洗机样品对常见的农药成分阿维菌素的去除效果较好，有2款样品对其去除率可达100%，但所有样品对其他农药的去除效果均欠佳。20款样品对所有种类农药

0: 会有所变化。
1: 据专家介绍，其实咱们家庭常用的果蔬清洗方式，去除农残的效果就很好。
0: 同等情况下，淘米水、小苏打、清洗剂均有较好的去农残效果，对常见的农残成分阿微菌素的去除率均高达100%。三种方式对全种类农残综合去除率均值都明显高于20款样品，其中淘米水的效果最佳，农残综合去除率均值为35.6%，清洗效果优于本次80%以上的果蔬清洗剂样品。
1: 通过对本次购买的20款样品测试发现，这些果蔬清洗剂对农药残留确实会有一定的清洗效果，但效果会受多种因素影响，大家可以酌情选购。目前果蔬清洗机没有国家标准，但有果蔬净化清洗机和果蔬清洗机等行业标准，选购的时候可以查看一下产品的执行标准。如果不想购买果蔬清洗机，采用家庭常用的清洗方式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清洗效果。
0: 淘米水方法主要是模拟淘米过程，配置第一道淘米水，将带洗果蔬放入淘米水中浸泡。小苏打方法是按1:3的比例配置适量的小苏打溶液，将带洗果蔬放入溶液中浸泡。清洗剂清洗是按照产品说明配置适量的清洗溶液，将带洗果蔬放入清洗溶液中浸泡。三种方法都是浸泡5分钟后取出洗干净即可。
2: 专家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大家不用谈药色变。如果实在不放心，用咱们家庭常用的这些清洗的方式，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淘米水啊、小苏打等等，也可以有效的去除农残。好，那么咱们把果蔬表面的问题搞明白了，也就是我们都给它洗干净了，可是您吃对了吗？现实当中有多少家庭顿顿都是白米饭、红烧肉，觉得吃得挺香，但是营养师一看啊，都会直摇头。那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报告》当中就指出，我国居民膳食营养水平显著提升，但是存在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红肉消费过量和杂粮消费不足。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报告显示，近40年来，我国居民营养大幅改善，但同时也存在膳食摄入不合理、营养失衡等问题。
4: 我们国家居民从1980年到2021年，动物性食物的消费量呢，呈现出一个大幅增长的趋势，而其中呢，肉类的消费呢尤其明显。根据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摄入调查的结果显示呢，居民的红肉的摄入量，也就是猪、牛、羊肉，他们的摄入量呢严重超标，已经达到了大约我们推荐摄入量的2.5倍。而白肉，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吃的禽肉和鱼虾肉，他们的摄入量呢严重不足，仅仅达到我们推荐摄入量的还不足一半的水平。
3: 红肉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较高，但脂肪含量也相对较高，且多为饱和脂肪酸。有研究显示，如果红肉摄入过多，会增加肥胖、二型糖尿病、结直肠癌的发生风险。而白肉脂肪含量比红肉低，且多为不饱和脂肪酸，适量摄入有利于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以及认知障碍的发生风险。那红肉、白肉我们到底应该吃多少才算均衡呢？
4: 按照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水平，鱼虾的推荐量是每周300到500克，红肉和禽肉的推荐量合计是300到500克每周。
3: 一般成人如果每天都吃肉的话，猪、牛、羊肉和鸡、鸭、鹅肉每天总共吃45到75克就够了，也就是约1.5倍。而鱼虾肉平均每天可以吃到大约1.5倍。如果您平时红肉吃多了，白肉吃少了，要注意调整一下。报告显示，除了居民红肉和白肉摄入不均衡，杂粮消费明显不足。
4: 居民从1980年至2021年，杂粮的消费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其中薯类消费到目前减少30.4%，而杂豆的消费减少更为明显，达到76%。根据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摄入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居民的杂粮薯类的摄入占到谷薯类摄入的18%， 而根据我们国家居民的膳食推荐摄入量来说呢，它的占比应该达到30%到40%。

0: 目前呢，仅仅达到了推荐摄入量的一半。除了大米、小麦以外，像小米、燕麦、大麦等全谷物及相关制品，红豆、绿豆等杂豆及其制品都属于杂粮类。薯类主要包括土豆、红薯等。那杂粮薯类，我们又应该吃多少合适呢？
1: 全谷物和杂豆类应该每天摄入达到50到150克。
0: 而薯类呢，我们推荐摄入是每天应该达到50到100克。在日常膳食中，除了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可以多加一些绿豆、红豆等杂豆，以及小米、燕麦等全谷物。另外，也可以自己去做，或者去市场选购一些全麦制品、杂粮、馒头等等。还可以在主食中加一些红薯、土豆等薯类，这样都可以提高我们对杂粮薯类的摄入量。
2: 有效改善我们的膳食营养状况。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笑>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 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和你多茉莉花，和你多茉莉花。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3: 有滋味。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和您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和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那有一个问题也是长期会有朋友去不解会问到的，就是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谁更健康？我们一起来关注。 夏天一到，出汗多了，补充水分也就成了很多人的日常话题。那有些人日常只喝白开水、瓶装水，很少喝茶或者是喝饮料；还有些人呢，总觉得喝白开水啊没有味道，喜欢喝茶。那么，长期饮用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谁更占有优势呢？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那白开水、瓶装水是生活当中我们喝的比较多的，清淡解渴、无色无味，因为没有糖、咖啡因、任何色素的添加剂等等，所以呢不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虽然白开水极其普通，但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具有重要的调底作用。 包括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等。那么，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身体的状态好。白开水在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那第二呢，就是新陈代谢好。 我们身体里各种器官代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是离不开水。那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过程，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而第三点呢，就是心脏更健康。 2022年3月，一项研究表明，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且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研究人员解释，我们每天喝水，血液中的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每天饮用足够的水，则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清钠，更有利于心脏健康。那第四点呢，就是不容易便秘。 大部分的便秘患者大多都存在喝水量不足的情况。便秘的人喝水最好是大口大口的喝，也就是喝满口，吞咽动作快一点，这样水能够尽快的达到结肠，同时呢刺激肠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第五个

优点呢，就是很少有结石。很多的尿路结石发生都是和饮水不足有关，而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地预防各类结石。而多喝水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第六呢，就是痛风的风险低。喝水啊，对预防痛风的发生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嘌呤容易溶于水，而痛风患者多喝水呢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肾脏进行性的损害。那第七就是感冒会好得快。感冒发烧时，一句多喝水可不是什么敷衍的话。多喝水啊，确实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补充体液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还能够促使出汗排尿，加速体内细菌和病毒的排出。这些呢都是长期喝白开水的人对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们知道生活当中爱喝茶的人大有人在，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很多茶友都有自己的独特喜好。这些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又有哪些优势呢？第一就是三高的风险低。2021年5月，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综述研究，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征关系的研究进展中指出，喝茶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研究指出，茶叶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物质，可以呢，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且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的功效。这是第一个好处，三高的风险低。第二呢，就是心血管病的风险低。2018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期坚持饮茶的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水平呢，下降得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会降低 8%。 第三就是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低。2022年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以使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 16%。 那我们对比了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人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说一说，喝水喝茶也都是需要适量的。无论喝水还是喝茶，都需要注意合适的量。比如说，每天要喝8杯水的说法流传甚广，也有不少人坚持照做，但其实这个标准啊，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首先，普通人群的饮水量有标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应喝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每天应喝1500毫升。而如果是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等，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第二呢，就是特殊人群要控制饮水量。正在服药治疗胃溃疡的患者，那药物中含有硫糖铝、氢氧化铝凝胶等物质，会对胃黏膜形成保护，如果喝水太多，就会降低药效，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另外呢，慢性的肾病患者，肾功能受损的时候，喝进去的水不能够正常的排泄到体外，因此呢，也是要控制水量的。心衰的患者大量饮水会造成回心血量增多，从而增加心脏的负荷，加重病情。心衰严重者呢，饮水量甚至需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具体的需要遵医嘱。茶叶呢，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喝的，随时都能喝的。喝茶要讲究四个不。第一呢，就不适合喝茶的人群，比如说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功能亢进。

0: 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肠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合饮茶，尤其是浓茶。晨起睡前不品，餐前后不饮，也就是说我们晨起空腹喝茶呢，是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它会稀释胃液，降低消化功能。茶还有提神、兴奋、利尿的作用，睡前喝呢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更建议上午10点左右饮茶。第三呢，就是服用部分的药物时不喝。一些需要服用镇静助眠的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人群也是不建议饮茶的，对于病情的控制较为不利。第四呢，就不宜过浓。浓茶中含有较高的氟，常喝浓茶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增加肠胃的负担，还容易引起茶叶型的氟中毒。因此，健康的成年人一日饮茶12克左右，每次3克，用150毫升的水冲泡是适宜的。好，刚才给大家聊的是喝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谁更健康。听了这些介绍，相信您已经自有答案了。其实夏天呢，我们建议大家要少量多次主动的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该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的口渴再喝水。总的来说呢，喝茶是和喝白开水没有孰优孰劣，最重要的是合适和适量。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接着收听接下来的《快乐老友记》。我们待会儿再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而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科学家谭冰怎么说。
1: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啊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的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啊，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哎，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啊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的12月份，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啊、国家卫健委等等啊7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谷物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啊，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0: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呢？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2: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2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颜色上就有差异，对吧？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3: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你可以品尝一下。
2: 品尝一下
3: 啊，感觉一下这种啊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3: 啊，能不能接受。
2: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
3: 馒头。
2: 哟，这确实有点硬啊。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包括大家看我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3: 对。
2: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3: 自然的香气。
2: 对对对，
3: 它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儿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儿、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来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2: 好，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嚯，真挺多的啊。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3: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 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精制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儿、胚芽给去掉了，
2: 去掉了。
3: 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制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的，
2: 基本上是没有的。
3: 对，基本上不含有。
2: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3: 完全包括，
2: 是完全包括，
3: 完全包括。
2: 明白。
3: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2: 所以咱们说抗炎，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哎，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3: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2: 急性。
3: 它有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2: 对，
3: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它的水平很低，你感觉不到，
2: 感觉不到，
3: 悄无声息，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和挨着我的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2: 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3: 咱们得看咱们下面的，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2: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3: 对，
2: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3: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2: 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3: 对，我们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最终引起三高，
2: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3: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就是挨着我的这个全麦粉的馒头，和糙米的饭。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和这个白大米，
2: 还是精米白面，
3: 对，
2: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3: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2: 都不变，
3: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所以6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致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2: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3: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哦，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到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2: 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的提升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刚才我们那张餐桌的图片上啊，那6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一个是大麦，一个是燕麦。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2: 对，
3: 促进蠕动是一个。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多，
2: 非常大
3: 啊，非常多。
2: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3: 对，
2: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3: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产生这种一氧化氮。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啊，
2: 不那么想吃东西。
3: 对，它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再一个，它可以作用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
2: ，
3: 所以在那个胚芽里含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
2: ，
3: 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你代谢，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

0: 素呢，它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
1: 哦，
0: 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1: 对，
0: 它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的。
1: 嗯，
0: 你看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1: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个，
0: 哎，比较涩味儿，
1: 哎，那种口感，
0: 对单宁。
1: 哎，
0: 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高粱米里边，这个含单宁就比较多。其实咱们的这些像高粱米、高粱面儿，你怎么减单宁呢？也可以进行发酵，
1: 嗯，
0: 或者是加热，都可以降低单宁。但是降低单宁，实际上让它变成更有味道的一个物质，
1: 哎，
0: 所以你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好。
1: 明白
0: 啊，所以单宁的作用也是非常多的，收敛。
1: 对，
0: 收敛同时限制消化酶，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话对肠道屏障功能也会有好处。
1: 好，所以刚才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哈，这几种我们主要的营养元素对咱们身体的，尤其是肠道屏障的这个修复的作用哈。
0: 嗯。
1: 而且刚才洪医生提到了，在不同的这些谷物中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
0: 嗯。
1: 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0: 对。
1: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
0: 嗯。
1: 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0: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1: 哦，
0: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
1: 嗯，
0: 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
1: 嗯，
0: 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
1: 嗯，
0: 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1: 对，
0: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制谷物是占另外的75，
1: 另外一半，
0: 嗯，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0: 你说太对了。
1: 好，嗯，谢谢洪医生啊，嗯。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
0: 嗯。
1: 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好，哎，给大家提供了4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0: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
1: 嗯，
0: 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
1: 嗯，
0: 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
1: 嗯，
0: 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
1: 嗯，
0: 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1: 也很多，
0: 对，
1: 这是纤维素，
0: 这是纤维素，
1: 啊，抗性淀粉，
0: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制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1: 啊，都有一些，
0: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1: 啊，
0: 哦，嗯，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
1: 嗯，
0: 作用也非常多，
1: 嗯，
0: 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
1: 嗯，
0: 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1: 明白？
0: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1: 嗯，蛋白质这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优于咱们这种精制谷物，
1: 嗯，
0: 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儿、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
1: 嗯，
0: 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1: 嚯，
0: 那你把它去掉了，
1: 嗯，
0: 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1: 摄入，对。
0: 另外在麸皮儿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
1: 嗯，
0: 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都给它抹掉了，蛋白质也会损伤，损失，
1: 嗯，
0: 所以全麦粉的蛋白质含量在13%，
1: 嗯，
0: 这是比较高的一个，
1: 比较高的了，对，
0: 嗯，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黑小麦
1: 啊，
0: 黑小麦蛋白质含量达到18%，
1: 哎呦，
0: 这基本上跟你的肉，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当
1: 差不多了，
0: 对。所以那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1: 轻盈，对，
0: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有，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

0: 有少的，也得有多的。
1: 嗯，
0: 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1: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0: 对，
1: 嗯，
0: 脂肪呢？
1: 脂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0: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1: 也得少一些、
0: 啊。对，保证必须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两少一多，
1: 嗯，
0: 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1: 对对对，
0: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面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
1: 嗯，
0: 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
1: 嗯嗯，
0: 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1: 哦、
0: 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嗯，
1: 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0: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1: 没错啊、嗯。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嗯，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0: 能控糖也能掉秤。
1: 嗯嗯，
0: 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
1: 嗯，
0: 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1: 对，
0: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致谷物里边、
1: 嗯、
0: 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
1: 嗯，
0: 它的升糖能力也高。
1: 嗯，
0: 然后含的能量也高。
1: 嗯，
0: 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1: 明白。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嗯、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0: 对，
1: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0: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
1: 嗯，
0: 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咱吃优质碳水，
1: 嗯，
0: 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
1: 嗯，
0: 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消耗的更多，
1: 嗯，
0: 所以能掉秤，
1: 嗯，
0: 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嗯、可能正能量你代谢掉，
1: 嗯，
0: 800大卡，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1: 明白。
0: 嗯，
1: 所以从您那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
0: 嗯，
1: 不过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全谷物的主食它毕竟也是主食，
0: 嗯，
1: 里面还是有碳水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量吃，总量还是要控制下来。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比例和搭配的问题了。我们请洪医生结合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糖降体重这个话题，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建议，怎么来搭配全谷和白米白面。
0: 是，咱们找一个标准的人，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适中的，
1: 嗯，
0: 激情体力劳动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这个同志，
1: 嗯，
0: 然后她一天的能量呢按1750大卡来算，那么这个她的碳水的摄入应该是6两。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用全部用精致谷物来替换，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推荐是什么？精致谷物只占75克、
1: 嗯、
0: 1两半，
1: 嗯，
0: 然后这种全谷物占75克，然后其他的3两怎么做？有一个400克的低糖水果相当于1两，200克的薯类代替1两，
1: 哦，
0: 啊，
1: 嗯，
0: 再用30克的树坚果代替1两，
1: 哦，
0: 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这种6两的这种主食的替换，
1: 嗯，
0: 这样的话它能产生什么代谢效果呢？
1: 嗯，
0: 就是摄入的这1000大卡来自于主食的这种能量，你用我这种方法可以消耗1200大卡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减重的。但是你要吃精致谷物这个提供的这1000大卡，你是只能消耗800大卡，那可能有200大卡又让你变得逐步把体脂累积起来，逐步把体重增加变胖，它是这么一个因素
1: 啊。所以您看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的啊。
0: 同时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组合方案，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1: 对，
0: 嗯，啊，丰富的这种多酚，丰富的刚才讲的好多这种在麸皮儿，然后这种胚芽里边含的这些营养素，
1: 对，植物蛋白质、植物甾醇，对
0: 对
1: 对，嗯，
0: 对肠道菌群，
1: 嗯，
0: 对肠道的屏障功能的维护，
1: 嗯，
0: 非常重要。对炎症的水平的下降非常重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对疾病的防治也起到

0: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没错，所以您看这个搭配，其实没说之前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洪医生的推荐，其实您只要一两半的精致主食和一两半的这个全谷的主食，另外通过一些低糖的水果啊，一些其他的浆果等等哈，包括薯类来进行代替，其实既保证了您能量的供应，又丰富了口感，丰富了营养的搭配，这是何乐不为的一种搭配啊，这就是聪明的搭配，对吧？
0: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当然呢，科学的摄入优质主食是对的，但是均衡饮食永远是原则。
1: 没错。
2: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的健康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快乐老友记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内容的重播。周末呢，还有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欢迎大家关注。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好没呀？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 能带走万千浮尘。
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巨大屈辱和磨难，标志着中国人民彻底站起来，中华民族从此能够更加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些成就离不开曾经为国家安危和民族独立而不畏生死浴血奋战的英雄战士们，他们以六亲无法中，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为信念，带领着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独立自强的道路。当中国进入发展阶段时，又有许多的科学人才投入到祖国建设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是一位被外媒称作比核武还要恐怖的女人，中国激光女神侯静。侯静带领的科学团队不断在连续谱光源领域中研究探索，使得中国在这一科学领域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她在激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使得我国激光技术突飞猛进，和美国在此方面的差距也在迅速拉近。面对中国激光事业迅速发展，美国有关人员十分惊讶，坐立难安。他们没有想到在侯静的带领下，中国的激光技术能够有如此显著的进步，纷纷称侯静是要比核武还恐怖的女人。正如七绝，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侯静从小就不同于一般的女生，对于爱情她并没有什么向往，反而非常崇拜具有钢铁意志的军人，向往有着铁血纪律的军营生活。在她的眼中，成为英姿飒爽的军人才是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标。1993年，侯静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进入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应用物理专业。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他在学业上收获良多，同时也拥有不少的良师益友。在完成本科学业后，他又继续留在中国科学院进修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相信只有不断地进行深造，才能够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才能为国家发展贡献出更多力量。后来侯静在导师的带领下，在光学领域中不断探索和学习，让他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科研技能。2002年，侯静成功取得博士学位，在学校的邀请下，他以讲师的身份留在了学校。2002年，在一次研讨会上，国内著名的激光技术专家赵一军院士提到超连续谱光源，并把这一光源称作是未来光电对抗的完美光源。侯静当时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当侯静听到超连续谱光源的时候，便下定决心要开展此方面的研究。也是这一次的学术交流彻底改变了侯静的命运。在和赵院士的交流中，他得到了许多启发。在超连续源无法进行防护这个重要问题上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探讨。侯静在一番深入交谈后，敏锐察觉到超连续谱光源发展必将会对我国军事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想到这里，侯静心中十分激动， 为将自己的所学更好运用到国家建设中，他下定决心要在光学领域中继续研究下去。为了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2007年，侯静远赴英国，去巴斯大学进行深造，从此在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在英国学习期间，侯静一直朝着自己树立的目标不断前进，他希望能够学有所成，为祖国激光技术的发展提供助力。他从来不浪费在巴斯大学的每一分钟，每天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认真学习研究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完成学业后，侯静回到祖国。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光谱可控的高功率超连续谱光源，为中英两国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做出不小贡献。主要技术指标便是打破美国保持4年之久的记录，突破美国的技术壁垒，甚至可以说一举拉平中美超连续谱光源30年的差距。回国后，侯静把在国防科大学到的知识与巴斯大学在光学领域的优势相互结合，从此便开始了对激光武器的研究。侯静打破美国保持4年的记录，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带领研究小组以高平均功率和全光纤化为攻关目标，先后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瓶颈，研制出2种不存在的新型金属光子晶体光纤，让国家掌握了属于自己的高功率超连续谱光源的研制技术。这一技术指标一举打破了美国4年的垄断。在此之前，研发激光武器最厉害的国家是美国。正因为激光武器的强大，所以美国一直想要占领技术的制高点，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苦心保持的技术优势竟然被侯静攻破了。侯静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美国也表示，这一成果让中美的研究成果缩短了30年的距离，称侯静比核弹还要恐怖。要知道，当今世界的战争可以说是一场经济战争，激光武器在费用这一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打个比方，发射一枚爱国者导弹需要花费70万美元，但是激光武器发射一次只需要数千美元的预算就够了。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或许激光武器的成本还会更低，可以省去很多成本。激光武器不同于其他武器，最实用的就是它的射击精度非常高，几乎可以做到指哪里就打哪里。2017年阿布扎比防务展上，我国展示了一款名为沉默猎手的低空激光防空系统。这款车载机动武器系统标准输出功率达到了30千瓦，最大射程达到了4000米。实验数据显示，它可以在800米远的距离能够烧穿5层2毫米厚的钢板，在1000米远的地方能够烧穿5毫米厚的钢板，可以说是指哪里打哪里，摧毁力极强。目前它已经能够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中。同时，我国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功研发了新一代高性能激光武器死光 A 重型陆基战略激光系统。据实验结果证明，死光 A 从发现锁定目标到摧毁击穿敌核潜艇只需要2.5秒，在持续照射5.2秒后，潜艇出现层裂、融化甚至气化，整个摧毁过程不到1分钟。可以说，我国激光武器已经走向世界前列。死光 A 重型陆基战略激光系统将会用于作战时摧毁敌方军事卫星和用于军事目的的 敌对空间站，同时也会用于摧毁敌方固定发射和水下核潜艇。侯静不仅是我国优秀的科研人员，更是一名

0: 中拿出了5000元给他，让学生赶快先寄回家去，因为这样学生才能静下心来好好学习。能坚持到大学的学生不容易，不能因为家庭困难而耽误学生。虽说侯静是导师，但学生们更加觉得她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姐，没有架子，待人和善，因此学生什么事儿都愿意跟自己这个大姐姐说，就连谈朋友找对象也少不了请侯静指导把关。侯静的付出使中国的复兴之路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他的付出也让我国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进步。他是美国人眼中的科研佼佼者，更是我们中国的骄傲。凭借自身出色实力和这一项目的巨大潜力，很快侯静的研究就得到了中英两国的极大支持。经过长期实践研究，侯静在激光技术上的研究不断实现突破，让我国的激光技术有了实质性的飞跃。而这些突飞猛进的激光技术使得我国的军事实力增强，更让我国工业、医疗等方面都因此而受益无穷。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尽管世上大多数人都是逐利而居，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上仍然会有像侯静一样不为前程名利所困，愿意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科研和国家的人，不会为追名逐利而放弃内心的坚守，更不会因为一己私利而忘记初心。也正是在无数个像侯静一样有远大抱负和家国情怀的有志之士的努力下，中国才得以有今天繁荣富强的美好局面。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中另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中国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专家董金荣的事迹。1988年，我国成功在自行研制的导弹核潜艇上成功发射运载火箭后，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董金荣说了一个故事。60年代初，我们20多个来自祖国各地的科研人员汇集在一起，承担起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的研制任务，期间历尽千辛万苦，风风雨雨，终于搞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导弹发射装置。然而他们中的一位在研制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事却积劳成疾，弥留之际，他淌着热泪恳求，等到运载火箭发射那天，请你们喊一声我的名字，呼一声魂系归来，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董金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边诉说，一边手扶着凝结着同伴们青春和生命研制成的发射装置凝眸沉思。他想起了网友的嘱托，想起了研制发射装置的漫长岁月中一桩桩难以忘怀的往事。搞新型发射装置需要一种特殊的燃料，它的燃烧速度要比普通燃料快得多，但董金荣和同事郭立本几乎跑遍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和厂家都没有找到。绝望之时，他们打听到

0: 某学院一位老教授正在研制一种高速燃料，立即去找这位老教授。当时老教授已经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批斗，这种燃料已经转到太原某工厂研制。董金荣又找到了这个工厂，厂科研人员采用老教授的研制方法，很快把燃料的燃速提高到需要的标准。研制这种燃料危险性极大，当时工厂刚刚发生了一次爆炸事故，但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听说制造核潜艇所需燃料，马上投入到研制工作。当第一根燃料棒研制出来后，董金荣和在场的科研人员以及工人们都兴奋地连连欢呼。60年代初，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研究所的董金荣放下行李，就投入到发射动力的研究。几多寒暑，几多春秋，在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完成了药型设计之后，他和郭立本等同志在某炮兵工程学院赵教授的指导下，背着行李钻进偏僻山沟的工厂里，和工人技术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攻克火药的配方和成型关。他们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痛苦，承受着研制中稍有不慎引起火药爆炸所带来的生死考验。在200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几百个配方的反复试验中，他们熬得瘦骨嶙峋，愁得双眼红肿。终于，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献身精神，奉献出中国首批高燃速、高能量双击火药。二型火药燃气发生器的研制工作，在董金荣同志带领下，花了4年时间，设计了我国第一个外齿轮状大增面药型和组合药方案。二型火药燃气发生器多次用于水下发射试验。1978年，董金荣担任研究所领导之后，研制工作进入到紧张的试验考核阶段，陆上海上试验一个接着一个，只要有他参加试验，他就担任发射系统试验队队长。他深感肩上担子的分量，他时刻提醒自己，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可不等同于打一发炮弹，尽管是试验，也是关系重大。研制发射装置，突破水下发射技术，专业多，知识面广。过去他熟悉发射动力技术，现在作为研究室主任，董金荣要涉猎很多学问，又要通晓机器、电气、自动控制、热学、空气动力学等。多年的工作实践，他对发射装置各系统各部件的性能结构了如指掌，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都想到了，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考虑了采取的措施。一枚新型运载火箭由技术阵地转到潜艇，装到发射筒里，就像压在董金荣的肩上。老董就一直盯在发射装置上，和技术人员一起调试，排除故障。装置的每个系统、每个部位，如果不去亲自检查一遍，他心里就不踏实。他组织参加试验的人员进行质量回响和事故预想的双响活动，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董金荣对部下的要求是严格的，做实验出了一点差错他绝不放过。他知道运载火箭发射时和发射筒相关联的每一个部件在发射过程中都十分重要，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一般来讲，不要说少了哪一个部件，就是哪一个部件出了一点小毛病，都可能导致大事故的发生。航天事业耗资巨大，工作稍有不慎，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使千千万万人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严格、 细致、认真是他的特点，严格要求别人，对自己更是这样。凡是他要求别人做的，他首先自己做到。他精明干练，以身作则，能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大家。关键时刻就像战场上英勇的战士，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每次试验上报敢死队的名单时，董金荣都把自己的名字填上。这是1979年，潜艇开进了试验海域，核潜艇办公室主任陈佑明来了，总设计师彭世禄来了，海军某部的王副司令也来了。听说你们搞的双击药打得很好，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董金荣回答说，没问题，模型弹路上都试过了，证明双击药是可靠的，我们以后又改进了设计，再次进行试验。陈佑明说，别吹，出水才看两条腿呢，就看海下打行不行了。模型弹从技术阵地吊装进入试验潜艇的发射筒，放，模型弹出水升空上天，但是这一次发射试验冲部观测的效果却不理想。董金荣懊丧极了，难道花费4年时间，费了9牛2虎之力搞出的双击药不能满足海下发射条件的要求？如果是这样，那可就糟了。他一路回忆着发射的每一个细节，却找不出有什么毛病。总设计师彭世禄见他不吃饭，愁眉不展，拍肩问道，老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董金荣说，我想来想去，从理论研究算起，到这次水下试验，我弄了快10年了，我自信不至于。彭世禄说，只要你心里有数就行，无论如何饭还是要吃的。过了5天，海军试验基地的赵组长急匆匆地跑到董金荣的病床前，一拍他的屁股，老董，起来起来，这下你吃得下饭了。他转过脸来问，结果出来了？是的，判读结果出来了，弹射高度合格，完全合格。董金荣一听这消息，一咕噜翻身下床，跑进食堂，胃口大开。试验结果表明，新研制的双击药达到了研制任务书的技术指标，燃气发生器与冷却器匹配，性能稳定，达到了内弹道的设计总体指标要求。董金荣立了一大功。不久，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张爱萍在视察现场时，看了发射装置以及发射动力系统后说，燃气发生器工作做得好。潜地导弹水下发射装置研制成功，是造船、航天、兵器、化工、轻工等各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科研、设计、生产场所共同努力、大力协同的结果。现在，我们自行研制的导弹水下发射装置已经装备在人民海军的核潜艇上，完成了各种训练、试验任务，捍卫着祖国万里海疆。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淮西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2: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临床试验登记达5215项，较2020年翻番。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增长18%，化学药品占比最高55.7%，中药增幅最大23.7%，一类创新药占72.4%，以抗肿瘤为主。境内申办者占93%，儿童试验95项，罕见病118项，细胞与基因治疗149项，增29.6%。国家卫健委提示，夏季气温湿度变化大，需科学养生，高温运动防血液浓缩，出现头晕胸闷及时就医，刮痧拔罐需慎用，凝血障碍、糖尿病等患者不宜，多喝水可预防泌尿系结石。夏季上感以病毒为主，空调使用需防军团菌。若如病毒致儿童肠胃炎，护理关键为合理饮食、补液和防护，多数3到7天恢复。近期儿童鼻病毒感冒高发，儿科专家提醒切勿滥用抗生素、抗流感药或叠加感冒药，以免肝肾损伤。该病为自限性，多一周痊愈，无特效药，轻症以居家护理为主，如生理盐水洗鼻，多喝水休息。若出现持续咳嗽、反复发热、喘息、呼吸急促，需及时就医，警惕中耳炎、支气管炎等并发症。日常勤洗手，少去人多处，预防肥胖也会偷走男性生育力。数据显示 BMI 大于等于28或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即肥胖，我国育龄男性肥胖率28%。肥胖致激素紊乱、阴囊高温、慢性炎症，降低精子质量。科学备孕需减重，均衡营养，每周3到5次中等运动，保证睡眠，避免高温和酒精。备孕是夫妻共同责任，减重可改善生育力。
3: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3: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3: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3: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0: 看东西像隔层雾，是老花加重还是白内障找上门呢？白内障是老年人的专属吗？还是说我们天天刷手机也在催熟它？现在手术是不是得等熟透了才能做？今天啊，我们就把这几个问题讲清楚，帮您抓住眼睛的红色警报。今日对话嘉宾秦璇，安徽省阜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主管护师，从事眼科临床护理工作多年，熟练掌握各类眼病手术器护理、屈光手术护理、角膜疾病和眼底病健康教育，长期致力于眼科健康科普，用专业经验为大众普及眼健康知识，提供科学实用的护眼指导。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秦护士。秦护士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那首先我们就开门见山吧，您先用最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白内障。大家生活当中都听过，觉得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眼睛前面就是糊了一层纸是吗？
4: 白内障呢，通俗的来说就是我们眼睛里面的镜头变得浑浊不透明了。在我们的眼球里呢有一个结构叫做晶状体。它呢是就像是相机的高清镜头一样，正常情况下呢是清澈透明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外伤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呢，这个本身透明的晶状体慢慢的变性、变黄、变得浑浊，就像是一块干净的玻璃，慢慢变成了毛玻璃或者是磨砂玻璃，光线穿透不过去，或者是散射不进来，所以看东西呢就会变得 模糊发暗，这就是白内障。
0: 嗯，哦，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的眼睛前面的一块玻璃啊，看东西的这块玻璃出了现了一些问题，就像您戴的眼镜，这个眼睛它变颜色了，它变得模糊了，那么就让我们看不清楚东西了，是不是？
4: 啊，对，是的。
0: 嗯，那其实说到视力模糊，造成它的原因有很多，近视、远视、散光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个白内障，它对视力的影响的原因和其他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原因是否相同呢？就是作用机理是一样的吗？
4: 哦，并不一样。
0: 嗯，
4: 白内障呢，它就是单纯的晶状体由透明变得浑浊了，而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近视呢，它是屈光的一个改变，
0: 嗯
4: 啊，并不一样。那有时候呢，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一些白内障的患者，他的眼睛就像您刚才说的像着糊了一层纸，其实他并不是长了白膜，也不是其他的眼底病变，就是单纯的晶状体由透明变浑浊了，
0: 嗯
4: 啊，直接阻碍光线进入我们的眼内，它是一个最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也是可以治愈的一种眼科疾病。
0: 嗯，那说到这个白内障，我们一般听说的都是老年人得这个病，它是老年人的专属吗？
4: 嗯，其实呢，白内障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只是老年人群发病率最高也最集中。那白内障呢，它可以分为好多类型。比如老年性的白内障，先天性的白内障，外伤性的白内障，代谢性的白内障及并发性的白内障几大类。其中老年性的白内障呢，它占白内障总数的90%以上。
0: 哦，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哈。也可以说是老年人因为他的晶状体老化了之后，然后容易得白内障，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4: 嗯，可以这样理解。
0: 嗯嗯，那除了老化引起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哪些具体的原因呢？
4: 还有就是一些先天性的白内障，它与胚胎发育及遗传相关。比如患者在刚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幼年时期呢，就已经存在。儿童、青少年呢，也会患病。再有就是外伤性的白内障，它的什么叫外伤性的白内障呢？它就是指外伤撞击我们的眼球，或者是电击伤、穿通伤等这些外伤的因素作用下，晶状体呢受损变得浑浊。
0: 嗯，
4: 那么外伤性的白内障呢，在各个年龄段呢都会发生。
0: 嗯，对，因为这个外伤它是一个概率事件，对吧？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晶状体一旦受到外伤的冲击了之后，就会造成白内障，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模糊。
4: 对，它是外伤损伤后。
0: 嗯，但是您刚才所说的几种原因哈，这个老化应该是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刚才您说了90%以上哈，就是人老了以后，晶状体也会老，然后就白内障就会高发。那一般在哪个年龄？我们现在说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大家觉得60岁我还是年轻人。那么，在临床上来说，我们的眼睛不得不说它老了，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这白内障就成一个上升的趋势了。
4: 嗯，在50岁以后，它的发病率呢快速上升，而且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渐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哦，就是从50岁开始，这个因为老化而这个形成的白内障会增多，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多。
4: 对，
0: 哦，这个比例也是占比是最高的。
4: 是的。
0: 哦，那除了这个老化，然后还有这个外伤，还有遗传，除此之外还有原因吗？
4: 还有并发性的白内障。就是继发性白内障。那什么叫是并发性的白内障呢？就是患者本身就患有了糖尿病呀、高度近视呀、或者是青光眼等疾病，或者是患者呢本身就有全身的疾病，长期服用激素类的药物又或者呢长期的户外工作，紫外线的照射，这些均可诱发白内障。
0: 嗯，就是说你的全身疾病或者是单纯的眼部疾病也会造成白内障的发生，这是无关年龄。
4: 对对。
0: 嗯，好，那刚才您给我们梳理了一下白内障它的几大成因哈，就遗传的、外伤的、病理的，但是最主要最常见的也就是老了之后我们老化的白内障哈。
4: 嗯，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现在的白内障除了这个老化之外，其实

0: 现代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造成我们的白内障的这个发展？因为你看现在手机，这个过度用眼啊，等等等等，这些因素会加速白内障的发生吗？
1: 其实呢，就单纯的看手。单纯的看手机、看电脑，过度的用眼呢，并不会直接看出白内障，但是会加重、加速眼部的不适。比如电子产品的蓝光、强光的刺激，它会加重呢晶状体的氧化损伤，长期积累呢会加快老化的速度。再比如过度的用眼导致眼疲劳、眼干、眼压的波动，它对于早期就有白内障的人群呢，会感觉视力模糊呀、畏光呀，症状更加的明显。在主观感觉上，它是感觉视力下降是更快的。还有就是长期的熬夜，全身代谢性的紊乱，也会间接助推晶状体浑浊发展。那么简单来说呢，电子产品不是白内障的直接病因，但是长期的不良用眼，光线刺激是明确的加速推手。
0: 就是说，电子产品，熬夜的过度用眼，它不是导致白内障的直接原因，但是它可以说是一个推手，或者说是一个诱因。
1: 对，对。
0: 那如果说我现在感觉眼睛有点模糊，我不确定是不是白内障或者是近视，那么在想在春节期间想要检查一下，哪些症状是红色警报呢？
1: 它关于红色警报呢，就是视力快速的下降，1到3个月内呢，视力下降的比较明显。再或者呢是眼睛出现了胀痛、头痛、伴有恶心、呕吐，可能是白内障膨胀期引发的急性青光眼，这是属于急症。还有就是视物突然变形呀、中心黑影呀，完全看不清眼前的人影手指，已经影响基本生活了。那么以上的症状呢，就要需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0: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白内障它是突发急发，症状比较严重，但是近视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 哎，对，是的，近视呢，它并不会突然的、快速的视力下降。
0: 视力下降，刚才您也说了，可能还会呈现眼睛前面有黑影，是吧？
1: 对对，有些部分患者会有眼前黑影，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眼前黑影。
0: 那是不是眼睛模糊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1: 对，视力下降模糊是白内障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0: 就是短期内很快的下降啊，这个视力啊，那说不定就是白内障，对不对？
1: 对，这些属于红色预警，但是好多白内障呢，它也是一个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部分老年人呢也会感觉一开始呢只是眼睛，有些看不清，看东西模糊呀，眼前雾蒙蒙的，或者是像是看东西隔了一层磨砂玻璃，擦了眼睛也没有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
0: 就是当看远看近，它跟老花也没有关系了，对吧？
1: 对，
0: 它应该就是和有可能是白内障有关。
1: 对对，
0: 那具体的还是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哎，这个检查麻烦吗？我很想知道。
1: 这个检查其实并不麻烦哈。我们做白内障检查呢，用的一些都是眼科的专用的仪器去检测，它这个是否是因为晶状体变性而引发的这个白内障疾病。它首先呢，它要排除是不是其他的眼底疾病，排除这个患者他是不是老花眼。
0: 因为老年患者可能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老花眼，视力模糊，但是也有可能是白内障引起的。
1: 对，
0: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白内障，我只要查到了，我就立刻要做手术？因为我也听说了有一个说法，说这个白内障要养熟了再做。
1: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白内障呢，它都需要手术啊，应该分阶段进行处理。那么手术的时机选择呢，它主要是看是否影响视力，而不是只看年龄和晶体浑浊的程度啊。那么分阶段处理的原则呢，第一个是早期的白内障，晶状体呢轻度的浑浊，视力是大于等于0.5的啊，不影响日常的走路呀、看电视呀、做家务呀，就不需要手术。 以定期复查生活防护为主。第二个是中期的白内障，视力达到0.3到0.5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看东西就会出现模糊呀、畏光呀，影响日常的起居、出行、看电视。这个时候呢，就建议折期手术。那么还有一个是晚期的白内障，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长熟了，长得非常非常透了，再去做这个白内障，它是视力呀、小于0.3，晶状体呢浑浊严重，甚至已经接近失明了，或者是并发有青光眼等并发症，这个时候呢需要尽快手术，不能延误。
0: 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数字我在关注，0.5，这个0.5是一个手术的指征吗？
1: 对，它这个只是一个临床上的医学判断，视力大于等于0.5，但是呢，它是只要你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你已经得了白内障，影响日常的出行呀、做家务、看电视呀、运动呀的时候，其实也是选手术的时机。
0: 就是不仅仅是数字上的一个判断的时机，同时还有一个生活上，如果说的确是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了，那你就必须要去做手术，是吗？
1: 对，一个主观感觉上的。
0: 主观感觉，一个是客观，一个是主观，两方面啊。那现在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近视眼镜，我们说飞秒，然后那白内障手术吗？
1: 白内障手术呢，其实现在目前临床上已经淘汰了传统的囊外摘除术，主流的手术方式呢有两种，都是属于微创手术。第一个呢是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它的是最主流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术式。它的原理呢是用超声针头把浑浊的晶状体击碎析出，再植入人工晶体。它的优势呢是切口小，不用缝合，恢复时间短，创伤小，恢复快，适合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患者，也是基层医院和三甲医院的首选。那第二个手术方式呢，就是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
0: 这真的有飞秒哈？
1: 是的，现在飞秒激光呢也可以做白内障的手术。它呢是属于一个精准版的高端术式。它的原理呢是用飞秒激光完成切口、撕囊、碎合，全程无刀，计算机精准控制。那它的优势呢是全程激光，精准度更高，误差更小，手术更安全。术后的视觉质量呢也会更好，适合对视力要求高、合并散光、角膜条件一般的患者。
0: 就是现在目前主流的是两种，对吧？
1: 对，
0: 一个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飞秒激光，
1: 对，
0: 另外一个是囊外摘除。
1: 对，不是囊外摘除，囊外摘除是目前临床上已经淘汰了的。
0: 淘汰的，
1: 第一个呢是超声乳化，
0: 超声乳化，那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说，是不是技术比飞秒更先进一些？
1: 这个。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呢，它是目前最主流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术式。它并不能说呢比飞秒手术更先进。
0: 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那我们怎么来选择哪个更适合我呢？
1: 其实这个超乳手术呢适合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患者。它的它因为呢它是现在临床上普遍应用的一种术式，而且呢做过之后呢反应也都很好。那么飞秒辅助白内障手术呢，它是一个高端晶体植入要求的患者，只是创伤和恢复的速度呢与超乳接近，安全性相对更优一些。
0: 就是飞秒的安全性相比超乳会更高。
1: 对，因为它是计算机全程控制的，精准度是更高的。
0: 那为什么大家选择的更多的是超乳呢？
1: 因为这个飞秒辅助白内障这个手术的数字代价也很高。
0: 您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可能超乳从综合的性价比来说它会更高。
1: 对，
0: 所以大家更多的选择是超乳。其实相对来说这个治疗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吧。
1: 对。对术后治疗的效果，包括术后患者视物是差不多的。
0: 那其实大家一想到手术啊，就会想我们要打麻醉，要躺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不是这个白内障手术，它也是需要如此，恢复的时间也比较久？
1: 它关于手术这个恢复呢，其实那个 一般术后1到3天的时候呢，视力就可以快速的恢复，可正常的下床走路，看电视。如果出现轻微的异物感、流泪呀，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现象。术后1周呢，基本恢复，可正常的居家生活、看电视、散步等。在术后1个月的时候呢，它就完全稳定了，这个时候的视力呢，已经达到了最佳的状态，可正常的运动、出行、做家务等。如果春节前1周左右，如果春节前手术呢，1周左右就可以清晰过年，完全不耽误团圆。
0: 就我想知道，刚才您所说的一个白内障需要做手术的一个数字是0.5左右哈。那我想知道，如果说这个患者是零点五，我做了手术之后大概能恢复到多少？
1: 这个正常情况下呢，一般做过手术过之后呢，视力恢复会达到了0.6、0.7，甚至0.8。
0: 这还是要跟个人的，
1: 个人对以个人的恢复啊，然后以他的各自身的疾病呀，或者有没有代谢性的疾病都有相关的。
0: 就是说可能我可以让你达到比现在的视力更好的状态，但是具体好多少，这个临床上是不是没有办法保证？
1: 对，一般情况下呢，他不能保证啊，我一定达到你的视力达到0.8或者1.0。对，
0: 那
1: 这
0: 这
1: 个
0: 样
1: 是，
0: 保证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是真的，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就只能说，就做了这个手术，一定会比以前更好。
1: 对，
0: 那这做这台手术时间也长不长呢？
1: 这个手术的时间呢，它其实并不长哈，其实常规的单眼超乳手术呢，5至10分钟即可完成。
0: 这么快？
1: 对。现在的技术非常的发达，也很先进啊。飞秒辅助激光手术呢，10到15分钟即可完成。如果是复杂的白内障手术呢，合并的有并发症或者核过硬的，20分钟呢也可完成。整个手术呢都属于短平快的微创手术。
0: 疼不疼？这估计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大家都很关注啊！我做这个手术是用动刀子，它疼不疼呀？要不要打麻醉呀？其实呢，整个手术过程呢，基本是无痛的，仅有轻微的异物感。手术呢，采用的是一个表面的麻醉，滴2到3滴眼药水即可麻醉，不需要打针、全麻。整个手术过程中呢，只会感觉眼睛有轻微的酸胀、流水感，没有明显的疼痛。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呢，都能轻松的配合完成。
0: 那做完了以后会有疼痛感吗？
1: 做完之后呢，也不会有疼痛感。
0: 通过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白内障就是晶状体镜头起雾了，年龄、熬夜、日晒、高糖都会加速它。千万别等熟透了再去做微创手术。如果您和家人已经感觉到视力模糊，那就赶紧去挂个眼科号，给眼睛做一次体检吧。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并不
1: 呼气。
0: 达万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达万
1: 吸气。
0: 开弓并不
1: 呼气。
0: 达万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含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特应性皮炎的治疗方法。特应性皮炎呢，又称顽固性湿疹，它是一种反复发作、剧烈瘙痒的慢性的皮肤疾病，困扰着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尤其是婴幼儿和老年患者高发。我们的皮肤科医生指出呢，这种病并不是单纯的皮肤过敏，而是皮肤屏障受损与免疫紊乱共同导致。盲目的止痒、错误的护理方式容易导致病情反复。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医生是来自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潘廷猛，来为大家讲解如何科学管控特应性皮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的皮肤科潘医生。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折磨无数大人小孩的特应性皮炎问题。咱们老百姓呢，通常叫它为顽固性湿疹。很多人身上常年干痒、起皮、泛红，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出汗比较多，以及进食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像火锅、麻辣烫，或者是喝酒的时候呢，就会爆发。夜里啊，痒得睡不着，抓破了呢，会流水。反复治反复发，药膏涂了一大堆，好了没几天呢又复发，甚至有些人几十年被这个病所拖累。很多人呢只当是普通的湿疹随便止痒，但是呢并不知道这病其实啊并不是单纯的皮肤过敏，它是一种免疫加上皮肤屏障双重受累的一种慢性炎症。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把特应性皮炎的病因、居家护理、规范治疗以及避坑的要点啊，全部讲清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特应性皮炎，哪些人会好发。首先区分呢，湿疹和特应性皮炎呢。那么湿疹它多是局部刺激诱发。

短期发作，而特异性皮炎呢，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那么具有过敏体质，慢性复发性的一种皮肤疾病。它有三个典型的一个特点：第一呢是皮肤比较容易干燥，持续性的瘙痒，一年四季呢皮肤都干燥脱皮；第二呢是发病年龄有分层，像婴儿期呢好长在面颊部、四肢，而青少年、成人期呢好发于脖子、肘窝、腘窝等等。而老年人呢，通常是全身泛发，特别是老年人和患者啊，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时候呢，会情况更严重。第三呢，是大多伴有过敏体质，有过敏性鼻炎、哮喘以及荨麻疹的病史。出血的时候检查，比如说像 IgE，嗜酸性细胞呢会升高。那么现在呢，老龄化加重，老年重度特异性皮炎会越来越多，老年人皮肤呢变薄，代谢比较差。传统的药膏效果比较有限，很多人长期硬扛，最后呢严重降低了生活质量。它的核心根源，为什么特异性皮炎会反反复复发作呢？很多患者啊治不好，只盯在止痒上面，那么忽略了两大核心问题。第一呢是皮肤屏障功能的受损，咱们皮肤啊就像一层保护墙，特异性皮炎呢它先天性的这种墙体是缺失的，锁不住水分，外界的像灰尘、螨虫、汗液刺激啊，会轻易的刺进入皮肤，持续诱发瘙痒和炎症，那么导致屏障越抓越破，形成痒抓更痒的恶性循环。第二呢是全身的免疫紊乱，体内的炎症因子啊持续偏高，单纯外用激素呢只是临时压下了表面的红疹，但并没有办法做全身的调节，停药之后呢立即反弹。中度特异性皮炎患者呢，靠外用药物啊是完全控制不住的。在夏天高温出汗、螨虫滋生，以及这个秋冬皮肤干燥、洗澡热水烫洗、熬夜、吃一些牛羊肉啊、海鲜等刺激性的食物，另外呢，精神焦虑，这些呢都是加重的诱因，也是每年反反复复发作的一个关键。规范治疗从这个轻到重，接气用药，这个是特异性皮炎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分三个程度呢，给大家来讲讲我们特异性皮炎就应该怎么治，不要盲目的乱用药。对于轻度的特异性皮炎呢，只有干燥、少量的红疹，那么核心呢是保湿和修复皮肤屏障，全身呢厚涂保湿霜，瘙痒处啊可以短期涂弱效激素。比如说像地奈德、丁香氢化可列松，还可以搭配着炉甘石洗剂来止痒，规避一些刺激性源，既可以稳定这个特异性皮炎。中度的患者呢，大面积的红斑、搔抓、夜间瘙痒呢，会影响睡眠，我们可以外涂钙条磷酸酶抑制剂，比如说像帕克莫斯软膏或必美莫斯软膏来维持。另外需要配合抗过敏药，比如说像西替利嗪、氯雷他定来止痒。另外呢，要坚持长期的涂保湿霜，不能红疹消退之后就立即停药，要巩固一段时间。给重度患者呢，全身大面积的皮损、渗水、糖水、结节，那么常规药物控制不住，那么现在呢，临床上也有很多新型药物，比如说像生物制剂，如杜普利单抗，还是比较安全，而且副作用比较小。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捷克抑制剂，像阿布西替尼啊、乌帕替尼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呢，起效非常快，止痒也非常迅速，而且呢，口服比较方便，特别呢是适合怕打针，依从性比较差的老年性患者。但这里重点提醒啊，使用以上药物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面，用药前呢，一定要监测肝肾功能、血脂、结核、肝炎等等肝性指标。另外呢，要定期的复查，这样呢才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特异性皮炎管理到很好的一个程度，千万不能自行买药，那个长期来吃。90%的患者啊都会踩的一个护理误区，这里有几个误区，很多患者呢是常年做错，导致病情千言不愈。第一呢是用热水烫洗，频繁的搓澡，高温呢它会彻底啊破坏皮肤屏障。水温，我们洗澡时水温要控制在35到38度左右，5到10分钟，这个快速洗澡，不用沐浴乳。第二，只是痒的时候啊，涂保湿霜。其实我们。

0: 喷印片保湿是一个治疗的基础，没有皮疹呢，全身也要厚涂。优先选择像凡士林啊、医用的一些修护霜。第三呢是激素药膏不敢用或滥用，对弱效激素短期使用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不要长期乱用强效激素，这样呢会导致皮肤的萎缩。另外呢，激素使用之后呢要遵医嘱降阶期逐渐减量。第四是搔抓热敷来止痒，搔抓呢会导致我们炎症因子扩散，会导致越抓越痒的情况。痒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冷敷来缓解瘙痒的情况。第五呢是盲目忌口，完全不用，不吃肉蛋奶。而我们特性皮炎呢，只要避开自身明确的一些诱发因素的一个食物即可。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特性皮炎呢，它是没有办法完全彻底断根的，但是呢，规范化治疗加上长期的保湿护理啊，完全可以实现长期的无痒或无皮疹，达到临床缓解的一个状态。儿童早干预，避免发展成为成年顽固性的皮炎。中老年，尤其65岁以上的老人，合并一些基础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尽早到皮肤科完善相关的评估，确定治疗方案，不要常年靠偏方或者是自己外涂一些激素药膏等等硬扛。如果全身面积比较大，皮疹呢超过2周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完善相关的炎症指标检查，让医生啊给你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不要长期乱用药，加重脏器的负担。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做纯素的咖喱炖蔬菜，有着多种颜色的应季食材，还加入了多色扁豆和老豆腐。
3: 好多次都想推荐这个食谱了，今天终于分享给大家。胡萝卜切成比较容易炖熟的大小，把你能想到的多种食材也可以一块加进来。一小把的扁豆先浸泡着，锅里喷少量的油煎老豆腐。先将较难熟的食材倒入，依次放入其他的。这时候加点盐调味，但不要放太多，留给后面加入咖喱酱的空间。先大火炖煮一会儿。推荐用硬露的纯素咖喱酱，这也是我做过好几版咖喱菜常用的调料。他们家的酱油和调味都是用心选料，非常值得闭眼入。化开后再淋入适量的椰浆，让味道更有厚重感，这一锅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2: 非常的浓郁哦。
3: 主食我用胚芽米和糙米混合煮熟了2人份量，淋在米饭上，营养丰富，颜值又高，日常随便搭配其他的菜都能做出好吃的味道，推荐给你们。
4: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血压控制不好，是不是就得及时换药？一般来说，如果血压控制得好，又没什么副作用，就没有必要换用其他的降压药物。当所服用的降压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或出现了难以耐受的副作用， 就可以在我们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调整原先服用的降压药。那在这里呢，需要特别说一说，什么叫血压控制不好呢？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患者是三种降压药物连用，还不能很理想的控制血压，这时首先我们要考虑患者本人是否正常按时服药呢？近期有无情绪的波动？生活习惯是否改善？有无合并用药等等？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我们就要进一步进行检查，是否是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等等。总之，患者要充分的配合医生，通过多种手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叶娜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叶律师。叶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叶娜律师，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0: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民间借贷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叶律师，首先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民间借贷的利息到底多少是合法的？很多人听说两分利、三分利，那两分利、三分利是不是都是合法的这个范围？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民间借贷纠纷中最常见的争议焦点。我给大家系统梳理一下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则。第一，利息司法保护上限，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说 LPR 的四倍。2026年5月20日，一年期 LPR 降至 3%，所以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受法律保护的上限就是年利率 12%。 也就是说，你借出去的钱年利率超过 12% 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如果有人承诺给你年息 20%、30%， 你就要警惕了，超过部分打官司法院不会支持。第二，两分利、三分利合法吗？民间常说的月息两分，那换算成年利率就是24%，远超过12%的保护上限。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过部分不予支持。那月息三分，也就是年利率36%，更是高利率范畴。第三，如果没有约定利息怎么办？借条上没写利息，法律上视为无息借款，出借人主张利息的，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如果你借钱出去是冲着利息去的，那么一定要在借条上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利率标准。第四，利息约定不明的怎么办？那自然人之间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同样是视为无息借款，所以不要写利息按惯例或者是利息面议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必须写清楚年利率多少，或者是月利率多少。
0: 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出的部分是不予支持的。12%，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超过这个数字啊，就不受法律的保护了。那叶律师，如果有人在借条里写了月息两分，但是借款人是自愿付了，事后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多余的部分给要回来？
1: 好的，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自然债务。对于超出 LPR 四倍但不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如果借款人已经自愿支付了，法律上认定为自然债务，借款人不能再要回去。但是如果还没有支付，出借人起诉要求支付这部分利息，法院不会支持。如果超过利率超过36%，那属于高利贷，超过36%的部分即使是支付了，借款人也可以要求返还。不过随着 LPR 降至3%，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经大大简化了，大家就要记住一个重要的数字，12%。
0: 叶律师，我们有听众咨询啊，就是有这个砍头息这么一说，那这个民间借贷当中啊，这个砍头息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的，砍头息其实是我们民间的说法，在法律上叫做预先扣除利息。那什么叫砍头息？就是出借人在放款时先把利息扣掉。比如你借10万，约定利息1万，对方只给了你9万，借条上却写了10万， 那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那根据民法典第670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也就是说，法院只会把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那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借条写了是10万，实际上到手是9万，那法律只认你借了9万，利息也只按照9万计算。砍头息呢，本质上就是出借人多收了一份利息。
2: 好的，叶律师，这个砍头息这个说法非常的形象，大家一定要记住，借条写多少，实际拿到多少，是要以实际拿到的为准。那叶律师，除了利息的问题，民间借贷还有哪些常见的坑呢？能不能和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好的，那其实这里面呢，坑还是比较多的。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最高发也最容易踩的坑，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给他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银行、信用卡、花呗、借呗等渠道贷出来的钱再转手借给他人，这个借款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2020年第二次修订司法解释时，删除了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这一要件，意味着只要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贷款，无论借款人是否知情，合同一律无效。而且即便出借人转贷不是为了牟利，没有赚取利息差价，只要资金是套贷出来的，合同同样无效。
2: 叶律师，您刚刚提到了合同无效，那想问一下，那合同无效这个钱还能要得回来吗？
1: 能要回来本金，但利息拿不回来。我给大家讲几个真实案例。那第一个案例是2026年7月，某市的检察院审结一起套贷转借的案件。张某和李某是同窗好友，李某找到张某说手头紧张，希望张某能从银行贷出来一笔钱救急，拍胸脯保证按期还款并且支付利息。张某念及旧情，从银行贷了40万元转借给了李某，约定月息是1.5%。那结果呢？法院判决借条无效，约定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张某不仅利息拿不到，还得自己承担银行的贷款利息。那这就是典型的好心帮忙自己吃亏。第二个案件是在贵州的某个法院审理的，这个更加典型。马某和陆某是好朋友，马某通过 POS 机套现的方式刷到79元借给了陆某，法院认定马某出借的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而是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借款合同无效，陆某只需要返还本金，无需支付利息。那还有第三个，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常用的花呗。魏某因急需资金周转向杨某借款，杨某通过支付宝花呗套取资金转借给了魏某，法院认为杨某出借的资金来源为网络借贷平台，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转贷，借款合同无效，杨某无权主张利息。
2: 刚刚这个我们的律师说的这三个案例啊，非常的有警示意义。我们知道了，这用 POS 机套现、刷信用卡、套花呗这些啊，我们自以为常规的操作，在法律上竟然是无效的，而且这个利息啊，全都是法院不支持的。
1: 那是的，那我们合肥本地其实也是有类似案例的。那么在合肥某个区的检察院办理过一起案件，那检察官是明确表示的。其实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看似是给朋友帮忙，实则违法。那我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不仅银行贷款、信用卡套现、花呗借呗属于金融机构贷款，那从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贷出来的钱转借给他人，同样是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合同同样无效。所以啊，如果有人找你借钱，说我帮你从银行贷出来再借给你，那这个忙其实是不能帮的。 啊，你帮了朋友害了自己，而且利息拿不到，本金还可能收不回来。
3: 嗯，刚刚叶律师说到的几个案例当中啊，是从银行借了钱借给对方。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用自己的存款借给对方，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1: 那前提你用的是自有资金，
3: 嗯，
1: 而且利率不超过12%。那即便如此呢，其实还有几个雷区要避开。
3: 嗯，
1: 第一个雷区是职业放贷人。那么什么叫职业放贷人呢？就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盈利为目的，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向社会不确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一旦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所有借款合同无效，所有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根据司法实践，2年内不特定的向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冉某，他发起的14起民间借贷诉讼，法院认定其为职业放贷人。那么我们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所有利息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这里呢还是要区分一下，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借贷是不在此列。职业放贷人的核心特征是有两个，以盈利为目的，面向不特定对象。那如果你只是偶尔帮朋友亲戚周转一下，是不构成职业放贷。那么第二个是明知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仍然出借。那根据司法解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举个例子，朋友找你借钱说要去赌一把，你明明知道还要借，那这个借款合同就无效，而且你还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共犯。那再比如，你明知道对方借钱用于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那不仅钱要不回来，自己还可能涉嫌犯罪。那么第三点呢，这个是我们在男女交往中比较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实践中，分手费借条、青春损失费借条，法院通常不予支持。比如男女朋友分手后，一方给另一方写了一张借条作为补偿，对方起诉要求还款，那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因为这种借条没有真实的借贷事实，违背公序良俗。
3: 嗯，刚刚叶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楚，利息的红线、套贷、转借、职业放贷、违法用途、公序良俗，这五个方面大家一定要记牢了。那叶律师说到借条啊，很多人觉得啊，写了借条就万无一失了。那实践当中真的是这样吗？
1: 那其实这远远不够。那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个严重的误区，我转账了，我就能证明我借了钱给他。那实际上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需要承担双重举证责任，一是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二是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什么意思？转账记录只能证明钱过去了，但无法证明这笔款项是借款还是赠与，是还款还是投资款，是贷款还是赌资。那我给大家分析几种典型情况。第一，有借条但没有转账记录。如果你主张是现金，法院会审查现金来源、交付过程、借款金额是否合理等因素。金额较小的，比如几万块钱以内，你说现金交付那还说得过去。那如果金额较大，比如几十万、上百万，你说全是现金，法院就会质疑，那为什么不用银行转账？你的现金又是从何而来？第二种情况，有转账记录但没有借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情况，对方可以说这不是借款，是之前他欠我的还款，也可以说这是合伙做生意的投资款，也可以说这是他赠予我的钱。那法院在审查时会综合考量双方的关系、转账金额、转账时间、款项用途等因素来进行判断。但是如果除了转账记录以外，没有任何借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那原告的诉讼请求很有可能被驳回。还有第三种情况，既没有借条也没有转账记录，那基本上打不赢官司，起诉到法院根本不会支持。所以啊，不要以为转账等于借款， 那从法律层面来说，民间借贷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法定要件，缺一不可。
2: 嗯，好的。那除了这个借条和转账记录之外，那叶律师还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呢？
1: 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借条或者是借款合同，这是证明借贷合意最核心的证据。规范的借条应当写清楚出借人、借款人的身份信息，就姓名、身份证号、借款金额，这里我们大写小写最好是都要写上。
2: 嗯，
1: 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利率标准，要写清楚是年利率还是月利率，然后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并且由借款人签字。那么第二个就是银行转账记录凭证，一定要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可追溯的方式进行转账。转账时在备注栏里要注明借款字样，尽量不要用现金交付，因为现金无法证明你给了对方钱。如果确实只能用现金，那么一定要让对方在借条上写上现金已收到，并签字确认，最好有证人在场。那第三，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包括借款的商量过程、催款过程、对方承诺还款的记录等，这些都是证明借贷合意的重要证据。不要轻易删除微信聊天记录，那诉讼中需要提供原始的载体，也就是我们的原始手机进行核对。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催款记录，如果对方逾期不还，每一次催款都要保留证据，电话录音、微信催款、短信催款都可以，这不仅是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中断诉讼时效的重要依据。
2: 嗯，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每次催款的时候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不管是电话的录音啊、微信的催款啊、短信的催款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仅能够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这个中断诉讼时效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说到这个诉讼时效啊，很多听众不明白什么是诉讼时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律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在法律上这个诉讼时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1: 好的，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抗辩的法律制度。简单说，借条不是永久有效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怎么计算呢？从权利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权利被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那具体到民间借贷，有约定还款日期的，从还款日到期后第二天开始计算3年；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从出借人第一次主张权利，也就是催款时开始计算3年。所以如果借款人到期不还款，你一定要在3年内起诉，或者是通过微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明确催款。每一次有效催款都能中断诉讼时效，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2016年1月1日借出去的钱，约定2017年1月1日还，对方没还，你2016年1月1日才起诉，已经超过了3年诉讼时效。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钱就要不回来了。所以不要躺在权利上睡觉，该催就催，该告就告。
2: 嗯，刚刚叶律师您也是说到了，如果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是不是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
1: 诉讼时效过了，债权并没有消失，只是丧失了胜诉权，就是说你仍然可以起诉，法院仍然会受理。但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经审查属实后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你赢不了官司，钱就要不回来。但是呢，有3种情况可以让诉讼时效复活。第一，借款人承认债务。如果诉讼时效过了，借款人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方式承认这笔债务的存在，或者承诺会还款，那么就视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第二，借款人部分还款。如果借款人在诉讼时效过了之后主动还了一部分钱，那么视为承认债务，剩余部分的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

0: 第三，出借人催款且借款人回应，如果借款人发出催款函，借款如果出借人发出催款函，借款人回复了，哪怕只是说我知道了，也可能被认定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所以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诉讼时效快到了，赶紧发一封催款函，最好是用 EMS 快递保留回执，或者是发微信短信明确催款，只要对方回应了，时效就有可能中断。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3: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3: 你若被吓
19: 倒，啥？
3: 骗避不了。
1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
8: 请十二号病人叫一号。
9: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1: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9: 哦，还有啥好福利？
11: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

0: 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哎，小李，累了吧？
6: 过来，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叶娜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为12%，切勿用信贷资金转借，不要高频的对外放贷，大家一定要记得配齐借条、转账的记录、聊天的完整证据链，留意3年的诉讼时效以及催收维权，才能防范借贷各类法律风险和财产的损失。那叶律师啊，还有一个很多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夫妻一方借的钱，另一方要还吗？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啊，离婚之后才被起诉要还前夫或者是前妻的债，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1: 好的，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非常多，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债务主要是有3种类型。第一，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这是最明确的共同债务。如果借条上有夫妻两个人的签字，或者虽然没有签字，但一方事后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表示这钱我们夫妻会还，那这就是共同债务。第二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付的债务，比如买菜、交水电费、孩子学费、日常开销这一类，那不需要双方签字，法律上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为这些属于家庭日常支出，不用证明。那么第三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那这是实践中争议最大的一类。比如丈夫借了100万说是做生意，妻子说我不知情，这个时候债权人必须举证证明这100万确实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如果证明不了，就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反过来说，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一是丈夫借钱用于赌博，赌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妻子不用偿还。第二，是丈夫借钱超出家庭日常需要，且妻子不知情未受益。比如丈夫背着妻子借了50万去投资股票，赚了钱自己挥霍，亏了钱妻子要一起还吗？法律上说不，只要债权人证明不了这笔钱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那这就是丈夫的个人债务。第三，是一方在离婚后借款的，当然是不算共同债务。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两个案例。第一个，在陕西某县审理的一个案件，丈夫罗某以个人名义借了钱，借条上只有自己签字，但是法院查明款项实际用于夫妻共同家庭生活，买了房子、装修、日常开销，法院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罗某夫妻需要共同偿还。那第二个案例，丈夫在外借了50万用于个人挥霍和赌博，妻子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受益，法院认定为丈夫个人债务，妻子无需承担偿还责任。
0: 也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婚内借的钱就是共同债务，这个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要看这个借款的用途，还要看是否用于家庭。那这对于债权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如果把这个钱借给已婚的人士，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来签字，这样可以避免事后对方说自己的配偶不知道，以这个理由来这个拒绝啊。
1: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那我给大家一个实务建议，如果你是出借人，金额又比较大，那一定要让借款人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 不要嫌麻烦，也不要觉得人家夫妻关系好着呢，万一离婚，对方说我不知道呢。
0: 刚刚叶律师提醒的非常的好，也就是共债共签，如果是大金额的这个借款，一定要让借款人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那叶律师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借款人突然去世了，那借出的钱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1: 可以，但要在遗产范围内。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的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出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继承人没有依法偿还的义务，自然偿还的除外。简单讲，借款人去世以后，他的债务由他的遗产来进行偿还。如果遗产有10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继承了遗产，就要在100万的范围内偿还80万的债务。如果遗产只有5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只需要在50万的范围内偿还，剩下的30万就不用还了，除非继承人自愿偿还。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所以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出借人就无法向继承人主张还款，只能从遗产中受偿。
0: 那叶律师，前面您讲了很多这个民间借贷的民事风险，但有听众可能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方借钱之后长时间的不还，甚至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人也找不到，那这种情况能不能告对方诈骗让他坐牢？
1: 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典型的，也是我在职业中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很多债权人遇到借钱不还加失联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告他诈骗。那实际是法律上呢，这个问题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判断，借钱不还原则上属于民事纠纷，不构成诈骗罪。那为什么？因为诈骗罪和民间借贷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它的核心是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说，从行为人从借钱那一刻起压根就没打算还。而民间借贷是双方达成借贷协议，借款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如期归还而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那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
0: 那叶律师怎么来判断对方到底有没有非法占有的这个目的呢？
1: 那其实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的，不会写在脸上。那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和法院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综合审查。第一，真实清偿能力，借款时他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没有可控执行的财产。如果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没有稳定收入，明显不具备还款能力，还大量借款，有可能会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呢，是资金来源，资金的实际用途，借来的钱到底用在了哪儿？那如果是用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家庭生活，只是后来因为经营失败、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属于民事纠纷。但如果拿到钱肆意挥霍，用于赌博、隐匿、转移财产，那另当别论。那么还有第三点，还款意愿和行为，借款后有没有主动联系沟通，有没有部分还款，还是拿到钱以后就更换手机号、搬离住址，彻底失联。那如果借款后立即失联，逃避返还，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四点，借贷双方关系的实质，双方是亲戚、朋友、同学等有信任基础的关系，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般来说，发生在熟人

0: 记录等所有证据，看看能不能证明对方虚构事实和非法占有目的。第二，判断是否符合借贷型诈骗的特征。如果对方借款时以无偿还能力编造虚假理由，拿到钱后挥霍或者是转移，随即失联，那就可以考虑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只是正常借款后因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就只能走民事诉讼。第三，刑事报案不是催款手段。最高检近年来多次重申，要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防止债权人把刑事报案当作催债的捷径。如果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不予立案也是正常的。第四，如果公安机关不立案，还可以走民事途径，向法院提起诉讼，胜诉后申请强制执行。
1: 那叶律师，前面我们提到了职业放贷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民间借贷还涉及哪些刑事的风险？
0: 好的，很多人认为民间借贷就是民事纠纷，顶多就是钱要不回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认知误区。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直接触犯刑法。我今天重点给大家讲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职业放贷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一点我刚才提到过。那现在展开来讲，根据刑法第225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以盈利为目的，经常性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那认定的标准是什么？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被认定为经常性放贷。一旦定罪，轻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重者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款。那需要强调的是，不特定多人的认定范围，不仅包括陌生的社会公众，还包括通过亲友、熟人、圈层介绍形成的半开放性的人群，即出借人将亲友、熟人作为对外放贷获客的渠道，同样属于面向不特定对象。所以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只借给朋友的朋友就不算。第二，高利转贷涉嫌高利转贷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构成高利转贷罪。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每个地方的标准呢是不同，通常我们可以记一下是10万元以上，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那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转贷的利息不高，但只要有利差、有违法所得，且数额达到立案标准，同样可能入刑。不要觉得自己没赚多少就没事。第三，以借款为名实施诈骗的，涉嫌诈骗罪或者是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借款用途，编造虚假身份，隐瞒真实财务状况，骗取他人钱款的，构成诈骗罪。如果骗取的是社会公众的资金，那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实践中，很多杀猪盘式的借款，就是打着恋爱交友的旗号，逐步建立信任以后，以做生意周转、家人重病等理由骗取钱财的，本质上就是诈骗犯罪。比如之前我们讲过的重庆一个李女士的一个案例，对方是以金融从业者的身份骗取信任后，诱导其投资虚拟货币，损失100多万，这就属于典型的诈骗犯罪。那第四，就是暴力催收涉及的多种犯罪。

0: 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的，分别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数罪并罚。那具体来说，非法拘禁借款人构成非法拘禁罪，殴打借款人致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强行搬走借款人财物构成抢劫罪或者是寻衅滋事罪，在借款人家门口喷油漆、堵锁眼、骚扰其家人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些行为不仅不能要回钱，还有可能使自己涉嫌犯罪。同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非法放贷活动中实施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等予以严厉打击。
1: 嗯，听了叶律师这么一说啊，发现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法律关系真的是错综复杂，从民事纠纷到刑事犯罪，中间啊只有一条红线。那叶律师，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说一些综合性的建议。
0: 嗯，好的，关于民间借贷，我想给大家几点综合的建议。第一，守住利率红线，当前合法利率上限是12%，超过部分法律不保护。凡是承诺月息3%、年化30%的，先问一句，合法吗？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息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第二，坚决不做资金二传手，不要从银行贷款、刷信用卡、套花呗，从小贷公司借钱去转借他人，合同无效，利息泡汤，自己还得承担银行的利息，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三，借条要规范，证据要留全，借条写清楚，转账备注借款，聊天记录别删，催款留痕。第四，出借钱款之前要问清楚借款用途，明知对方用于赌博、吸毒、走私等违法犯罪还出借的，合同无效，甚至还可能构成共犯。问一问对方借钱干什么，既是关心也是自我保护。第五，夫妻债务要分清，借给夫妻一方时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最好的保护。作为借款人一方，不要替配偶的个人债务随意签字，一旦签了就表明你承认这是共同债务了。第六，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账户，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借给他人过账走流水，不要为了一点手续费去帮别人跑分，一旦涉及非法资金，你很有可能涉嫌洗钱罪或者是帮信罪，刑事案底会影响一生。
1: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民间借贷看似简单啊，实则法律问题重重，利率红线、合同的效力、证据规则、夫妻债权，这个刑事风险，每一个环节啊都关乎我们的钱袋子。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民间借贷当中的法律风险，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守住自己的人生底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叶律师做客法治安徽节目。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栏目组提供的交流机会，很高兴今天能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问题，希望下次有机会和大家就生活中遇到的其他法律问题进行交流。
1: 嗯，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预计呢今天到30号，红霞将深入内陆，影响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上述部分地区发生暴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防御。那么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消息呢，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影响，27到28号，我省多雷阵雨天气，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7月29号到8月2号，咱们安徽受到副高的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为主。8月3号前后，咱们安徽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温度方面，27号到30号，安�徽最高气温普遍31到34度，31号之后气温升高，部分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具体来看，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阴，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
6: 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7: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8: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6: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7: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为什么和孩子沟通啊，不要先说道理，而要先谈感受呢？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

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啊。很多的家长会咨询啊，说为什么孩子做错了啊，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就是不听呢？啊，即使听了下次也依然会犯错呢？啊，其实在刚刚的小插件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啊，什么叫做认知失调理论，对吧？有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孩子很顶嘴啊，喜欢讲歪理，你看这个其实是人的共性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承认我是一个不正确的人，所以我就是一定会有我的理由，是吧？所以经常跟各位家长说哈，当你觉得你的孩子他已经不想再听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说道理了，因为你这时候说道理的时候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和他会更加坚定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不想被人否定吧。啊，这就叫认知失调的一个理论啊。我听的比较多的啊，其实是很多的家长说孩子没考好啊，家长会说你怎么就考这点分呢？啊，孩子就特别喜欢说那谁还没我考得好呢，或者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是没学，我要学了我肯定啊就会考一个高分啊。你看这其实都是孩子用认知失调的理论啊来维护自尊和面子，所以啊咱们可千万不要哎，上当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来说回来哈，就是说孩子做错了你当下去讲道理他为什么会不听，或者你讲的道理他为什么依然会犯错呢？啊，那说明你的方法肯定是不对的。那么孩子做错事到底该怎么沟通的让孩子听得进去，还能够让他真正的意识到啊，这个真的错了，从而改正呢？今天就来教大家一招啊，这一招啊，其实是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先想想看啊，你有多久没有和别人去谈自己的感受？什么叫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啊，我们特别喜欢谈我们的想法。是吧？但其实我们要多去谈我们的感受啊，比如别人说啊，你对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感受啊？我们很容易就说成了啊，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做不对，这个其实是你的一个想法。我们说的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哎，我很难过，我很生气啊，我很悲伤啊，我很烦躁，哎，这些才叫做感受啊。那么和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谈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感受才是沟通的桥梁，道理不是啊。你道理讲的越多，别人越是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因为你跟我讲道理背后就透露出一个信号，我是不对的。那我凭什么要认为我是不对的呢？所以你说了我就不爱听啊。但是有一招可以感化，就是我们先说我们的感受，说感受就能绕过孩子对我们的一种心理防御，这时候我们会建立一种情感链接，沟通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了。哇哦！那什么叫做谈感受呢？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现在放暑假，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回来了之后，孩子来了一句，哼，下次我再也不和你们一起出去玩了。可能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那个委屈，那个愤怒就起来了，对吧？我花了钱，花了时间啊，还照顾你，带你出去玩，哎，回来之后还唠了你这么一句话，是吧？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会干什么？你肯定会开始指责啦，对吧？你开始讲道理啦，或者你就会开始批评啦。哎，你看你这么一说，不用我说，对吧？你回想一下，这个结果肯定是不欢而散的，因为你这样说会加深孩子不想和你出门的想法，他会说，你看吧，下次我绝对不会和他一起出门了。而我们如果先说感受哈，那可能就会不一样，大家可以听听看。 比如说孩子说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出去了，这个时候首先不要觉得自己会受伤啊，不要觉得孩子就是不懂事儿，不要给他上纲上线。哎呀，我们就可以说说感受啊，啊，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啊，啊，而且我也很惊讶，我如果不和你一起出门的话，我可能对你有些担心，而且我还很喜欢和你一起出门，那我也特别好奇啊，这次出门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说不想和我一起出去呢？啊，这句话听完了之后我真的是很难过。你们自己品一品，你们自己品一品，你想想看，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孩子还会愤怒吗？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内疚啊，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天哪，我刚才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呀，是吧？如果你说啊，你不跟我一块出去，你不出去，那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吗？啊，你的孩子就会，我怎么不能照顾好我自己啊？没有你我这样行啊？都是你非要催着弄着啊，我自己也可以，是吧？你看你们家里的沟通模式经常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但你再想打破的话，就是你按照我说啊，我真的很伤心，我听你这么说，其实我挺想跟你一块出去的，我又能照顾你，又能跟你一起出去玩，对吧？这也是我美好的一个回忆。那我很好奇，我是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跟我说这个话？哎呀，你看你这说完了之后，孩子就会。哎呀，是吧，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不懂事儿啊，对吧？都不用你说他不懂事儿。你看我们用的一招是什么，就是你提了自己的感受，你提了自己的内心需求，你的感受就是伤心啊，对吧？你的感受是惊讶呀，你的内心需求就是我很想和你一起出门啊，同时我也很想了解我是哪里做的不好，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呀，对吧？所以你看孩子哪怕很生气，但他这么听了之后，他为什么会不难过啊？他为什么会不生气，反而会觉得对不起你呢？因为他在你说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了啊，他也没有感觉到你是在用语言攻击他啊，就是他好像那句话说完了之后，哎，你好像是叫做以德报怨，是吧？你反而会让对方觉得很不好意思啦，啊，你看这么说是不是就会感觉到哎，比你指责他要好得多呢？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人哈，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啊，就是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三重大脑，情绪脑，对吧？本能脑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智慧脑。本能脑就像动物一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逃，这是本能的。再然后呢，慢慢的进化出了情绪，哎，我这一刻是伤心的，我是难过的，我是生气的啊，这个叫情绪。啊，最高级的呢就是智慧大脑啊，就是我在这一刻的时候我是比较聪明的去解决问题的。但是你看啊，有很多的人说哎呀，我今天跟人吵了架啊，晚上回到床上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怎么不说这么一句话呢，是吧？哎，后悔自己没有发挥好，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愤怒的时候你就是不理智，你就是不聪明的啊，你这个时候就回到你的本能了啊。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做冲动是惩罚呀，冲动是魔鬼呀。所以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就是想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首先觉得别人在攻击你，你是一个弱者，你要开始防御了，你就开始拿出你的本能了，你就开始恢复到你的动物的本能了，而不会有人类的这种高级智商了。所以你其实去观察一下哦，你去看一看特别会吵架的人，或者别人说他一些话他依然能回怼得很精彩的人哈，这种人首先不是说他语言说的有多么的漂亮，他首先得有一个心法，就是他不认同别人说的，他不觉得别人说的那句话会让他很生气，所以他会把情绪放到一边儿，完了之后再说出一些特别超比较理智的理性的话。哎，这个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就反而会觉得很精彩的就怼回去。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你比如说你的孩子说我再不想跟你出去了，哇，你在那一刻你首先出来的情绪就是你委屈，你难过，你会觉得自己啊受尽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像是一只刺猬一样，把你的刺就赶快竖起来，你开始进入到攻击状态了。而你如果内心特别的强大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而去否定你自己啊，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在乎别人说的话呀？第一，我在乎你这个人；第二，我认同你说的话。如果我压根儿就不认同你说的话，我就不会被你所引起一些情绪，我这时候依然会是理智的，会理性的。所以我在讲出来那些话的时候， 我就会有很好的发挥，而不会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想一想我为什么没有发挥好啊。所以没发挥好也正常，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的情绪先出来了，因为人的情绪脑是先于理智脑的，当你的沟通直奔道理对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没有智慧了。因为我们说智慧是什么，智慧是没有绝对化的，对吧？只有小孩他才会讲究对错好坏，是吧，黑白。而我们都知道一个成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中间在黑和白之间是有灰色的，对于一个事情怎么去看是看我们站的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啊。就像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哎呀，就是会觉得那种什么骑车的人太慢，是吧。我自己在骑车的时候，开车的人对我按喇叭的时候，我这时候就会觉得啊，有车就了不起呀，啊，有车就不能等一等我们吗，是吧。你看，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其实是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不同所导致的。小孩是没有这么抽象化的思维啊，所以他只会觉得具象化的就是一个对错黑白好坏，对吧。今天你给我好吃的你就是我好朋友，明天你不给我好吃的你就不是我好朋友，后天你再给我好吃的你又是我好朋友，对吧。但成人是知道我们对一个事情来说的话就是我站的角度不同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对于一个事情马上就开始对错道理。如果你一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开始喜欢去指责了，对吧，你一指责对方就会启动防御机制，他就会抵触，他就会反抗。所以你从孩子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他也进入到情绪状态了，那你这时候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听不进去的。因为他首先他就是我愤怒，我委屈，我伤心，我难过啊，我生气。那你想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肯定是听不进去的啊。而感受他是会降低防御的。哎呀，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觉得很失望，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啊。你这么一说我在想是不是这次出去让你很失望啊。我在想这次出去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哎呦，你看你这么一说，哎呀，孩子就会感觉到，哎呀，我妈妈听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好像能理解我哈，她就会把她的这种戒备心就放下，放下来之后她就会打开心扉，你们的沟通啊才会继续下去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跟孩子沟通一定要先谈感受啊。那有家长说啊，做不到做不到你给我练啊，不能说这个啊那个什么你听了就行啊。你如果说你做不到，那你只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是吧。为什么你跟成人沟通是可以，你跟领导沟通是可以呢？是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会觉得你在你孩子面前是安全的，你什么情绪都可以随便的发出来的，所以你老觉得你自己做不到，这是一个借口，你得去练啊。比如说你今天确实做不到，但你在想，哎呦，上次我好像确实是听到了啊，要谈感受，那我这时候哪怕我停止，这都是你的改变，下次你再试一试啊，多去练一练啊。我感到很难过，我听你这么说我

确实很伤心啊，这就是一种慢慢的改变啊，这就是慢慢的一种改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么做最大的好处，我们跳出孩子哈，其实成人、职场、人际都是可以用这么方式去沟通的。好处就是从沟通效率的上来说，你首先你是清晰的表达需求，能够让对方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减少因为你模糊的表达或猜测导致的误解。我们说工作啊，比如说工作，哎，你跟别人说这个方案需要改进，对方就不知道哪方面改进啊，那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方案的数据分析逻辑不够清晰，需要重新梳理。同时你需要增加一些实际案例，那对方是不是就很清楚应该怎么做了，对吧？你这样也是提高沟通效率啊。比如说孩子在家里会说啊，我想吃东西，那你可能不知道你要给他准备吃什么。如果他很清楚，哎，我想吃蛋挞啊，或者说我想吃这个肯德基、麦当劳，是吧？那你就更清楚他想吃什么，就提高了沟通效率。这是沟通效率。第二个，关系维护，它会增进理解和信任。人际关系当中表达需求是让对方了解你内心想法和感受的重要方式啊。比如说两个人啊，比如说孩子跟你说，妈妈，我希望每周我们都能够一起出去玩一下，我们一起看个电影或吃饭，那你就知道了，哎，他对我们的感情是有期待的，他很希望我们多陪伴他，对吧？那我们也会知道，哦，我满足了你的这个需求，是不是我们感情就会变得更好啊？你看，这就是增进了理解和信任。还有呢，健康的关系是需要大家都能关注内心的需求，内心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啊，就会避免一方过度付出，另一方是过度的索取，不然时间久了，付出的那一方就会委屈，对吧？你总是忍着，到突然有一天就大爆发了，这个关系就失衡了。所以我们要合理正确的表达需求，这样的关系才会更加的和谐。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说，有了孩子之后也是我们的自我成长哈。那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它会增强自我认知，表达需求的过程就是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梳理啊，也助于增强我们的自我认知。比如说工作当中被问到，你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期望和需求，那我们这时候就考虑，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希望得到资源支持，还是我希望我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对吧？还有呢，这也是提升沟通能力啊。当你发现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多去谈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你提要求的时候，你都会比你说道理的时候，你的这个成功率都会翻倍的啊。学会表达需求是锻炼我们的沟通能力，使我们在各种场合能够清晰准确的表达想法和观点和内心的情绪化啊，情绪感受。这种能力不仅在工作、人际、日常生活都会带来便利，哪怕你和陌生人去沟通交流的时候，你只要清晰表达了需求、表达了想法，都会很好的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怎么去表达呢？就是感受加事实加需求。我感觉怎么样，是因为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内心的需求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既客观陈述了事实，真诚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又明确提出了需求，对方就更容易接受，也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去做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家长说的哈，为什么要去说你的感受？因为你表达了你的感受，表达了你的需求，你的需求就会容易得到满足，得到满足之后，你就有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得到了积极的情绪体验，你就继续敢表达。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觉得合理的我们就去满足，满足他之后他就会觉得，哎，我这么去说是有用的，他就不会用拳头啊，或者用一些极端化的情绪方式去表达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再去处理事情，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沟通智慧啊！这也是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实现有效教育的前提。好，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先说需求，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再说事实，因为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最后再想想你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我希望你多在乎我一点，我希望你多陪一陪我啊，或者我希望你也能关心关心我。哎，你看对方就很清楚了，对吧？而不是用那种指责化的方式，指责只会把别人越推越远，而表达情绪感受会把别人朝我们越拉越近啊。所以我们学会去表达需求，表达感受，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同学说一说，为什么到了夏天咱们不能够去这个野塘游泳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另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进，令父进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曹操例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要说一个大家可能都清楚，但是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夏天很多同学呢，喜欢游泳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了，游泳要去正规的地方，不能够去家门口的池塘。比如说啊，你家门口有一个野塘，水看起来挺清的，边上也没有大人，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水不是很清吗？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是吧？你可能就想，哎，下去凉快一下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哦，每年夏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去野塘啊、水库啊、河里啊游泳，就再也没有上来了，因为这些看起来很平静、很美丽的这个水面，下面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些隐形杀手的真面目，让你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和大人总是会强调啊，说夏天天气再热都不能够去野塘游泳。先来说一下我们可以去哪儿呢？正规的游泳池啊，水是清澈见底的，你能够看到这个水池最底边最底下是什么样的，对吧？但是你要知道野池塘啊，它的水有的时候是浑的，它有泥沙呀，有藻类呀，让水下的能见度啊几乎为零，所以你跳下去了之后你并不知道下面是什么。还有呢，你会说没有啊，我看着很清很清。还有一点是什么，像这些野塘水底是不平的，不像游泳池它是一个池子，对吧？哎，它是四四方方的，平平整整的。可是野塘呢，它是不平的，可能啊你前一秒走的这个地方啊水还比较浅，不到你的膝盖，你下一步走进去就是个深坑了，有可能就直接没过你的头顶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来不及反应了啊？这个就是两点原因。第一，水是浑的，哪怕水不是浑的，它的水也不是平的。还有呢，它会有一些淤泥，会有一些暗流。什么叫淤泥呀？就池塘底部往往是有泥巴，有些泥巴你踩进去了之后啊，你拔不出来，你知道吗？就陷进去了，不像游泳池它就是水啊，所以你踩着踩下

腿啊，所以你踩下去了之后，你把腿拔出来很方便。但是什么叫暗流？有些池塘啊，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底下呢，它却有东西把你往下拉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拉住你呢？水草啊，水藻啊，它们长长的，

好，这是我们先说的啊，正规的游泳池和野塘的区别。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正规的游泳池一般啊都会配救生员或者是有大人啊。如果你们去一些这种游泳馆，你会看到救生员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啊，他站得高，他往下面就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能够把整个池子的情况都看到，他的眼睛可以一直盯着水面，谁呛了水了呀啊，或者感觉到有一点不太对劲儿了，哎，他马上就怎么样就可以跳下去，跳下去马上就可以把人救起来。而且呢岸边还会有一些这个救生的一些设备，什么救生圈啊之类的。可你想想看，你要跑到野塘去了呢，没有救生员的，你呛了水没有人发现的，你就算有同伴在那儿，他也不可能下水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吓到了，或者他去喊大人，等他喊大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错过了啊抢救的黄金时间了。还有呢，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些什么浮板啊救生圈啊，你出了事儿他只能看着啊。而且你们知道吗，一般溺水急救的黄金时间就4分钟啊，有一些救生员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学过的一些救生的一些技巧，对吧？比如说呛到水了，他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可是你要是离得远的地方呢，你离医院也远，对吧？野塘一般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救护车不可能赶到的。就算大人赶到了啊，医生赶到了，他也需要最少20-30分钟的时间，你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为什么不要去一些野塘水库这些地方，太危险了。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夏天大太阳晒着，池塘表面的水还暖暖的，可是你如果脚伸到下面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冰凉刺骨。你知道有很多的人哈，有的时候溺水是因为什么？腿抽筋儿。为什么腿抽筋儿啊？因为夏天嘛，温度高啊，可是你要知道水下面就很凉啊，这温度一高一冰一凉，哎呦，这个腿脚啊就很容易抽筋儿。你想想看，你要游泳，你说我会游泳，你会游泳，你腿抽筋儿，你动弹不得怎么行呢？是不是？啊，太阳它是会把这个水面的温度晒得很高，可是呢，深层的水它下面的温度就很低，所以这种温差也是隐蔽的杀手之一了。当你从炎热的岸上跳到这个冷水里，你的身体就会有一种冷休克。你会不由自主地猛吸一口气，如果这时候你的头还在下面，你就会直接呛水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去注意。你不能说哎，我看着了今天温度很高没问题，水也很清，哎，不要这么去想啊！除非是有大人在边上啊，能够去啊陪着你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啊，不然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去，也不要和小伙伴去，知道了吗？刚才我们是说到了一些隐形杀手，对吧？不平啊，淤泥啊，水草啊，温差呀，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这种不干净的水啊，它容易有细菌，还容易有寄生虫。所以你如果被呛了，你喝了几口水，你知道吗？你会拉肚子，你会发烧，而且你严重的话可能会得脑膜炎。而且像一些野塘是蚊子特别喜欢的地方，蚊子特别喜欢在那儿干嘛呀？生它的小宝宝啊。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在那个地方被蚊子咬了，有可能还会传播乙型脑炎等一些疾病，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什么情况呢？还容易有垃圾呀，你光脚踩下去很可能会被割伤，因为你不知道水里是不是有一些玻璃的碎渣呀，对吧？或者是不是在农村有时候会有一些农药化肥呀啊，或者是刺激皮肤的东西啊，它不像正规的游泳池，他们都会有过滤系统，会有消毒剂，他们会换水，会检测水适不适合游泳，所以确保你游泳的时候是干净卫生的。啊，那可能有同学说啊，我在农村，我没有这个什么游泳池，那为了安全，那咱也尽量别去，啊，宁愿不去游，是吧？我们也不要想着说冒着侥幸的心理说那我就到附近的河里去吧，除非啊，除非真的是有爸爸妈妈啊在你身边陪着你啊，能够保护着你的安全才行，否则你一个人或者是你和几个小伙伴千万别去啊。有

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啊，比如说你说啊不行啊，老师说了不能去，你其他同学说没事儿，每年去的有那么多呢，啊上周还有谁去都没事儿呢，是你会听到有人说去了也没事儿，但是你要知道这就像闯红灯一样，有的人可能哎闯了红灯就容易被撞了，有的人可能很侥幸，对吧，他闯红灯的时候对面没有来车，但是你知道你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侥幸的，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赌你的运气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去注意啊，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傻事儿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哈，万一啊你不小心掉进了野塘，或者你看到有人落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自己落水了，你不要去扑腾，你这样会加速你下沉，会消耗你的体力，你尽量仰面朝天，让口鼻露出水面啊，然后你可以大声呼救啊，然后边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的就把它抓住。如果你看到别人落水呢，你不要想着啊有人落水了我去救人，未成年人哈，小朋友是没有能力去救溺水的人的，一起溺亡的悲剧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你要知道哈，人在溺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求生的本能是特别强的，他抓住一切，他会用力的往下按让自己浮起来啊，所以你说啊我会点游泳，你会点游泳你也别去，知道了吗？你去救别人的时候，往往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哎被救的活了啊，救人的哎反而溺亡了，是吧？那我们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立刻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帮忙，或者你周围有一些树干啊树枝啊什么东西的可以扔给落水者把它拉上来，还有我们要记住电话110120啊，这是我们可以，如果你有电话手表的话可以赶快打电话啊，叫爸爸妈妈或者是拨打110120啊。见义勇为的前提是力所能及，是你能给别人提供帮助，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再去帮助别人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特别特别强调的，也跟大家说不能去野塘游泳的秘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野塘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第一，你水底的情况你不清楚啊，有淤泥啊，有水草啊，有深坑啊，对吧，很危险。第二，它没有这个救生员和救援设备，如果你遇到这个事儿，你错过了黄金抢救期，哎，这个爸爸妈妈会得多难过呀，是吧？还有呢，就是水温的温差其实是比较大的，有很多会游泳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会溺亡啊，就是腿抽筋了啊，就是那个温差太大，一冷一热，哎呀导致自己的身体不适，游都游不起来。还有呢，有一些野塘水质是很脏的，是有细菌的，每年都会有很多小朋友因为这些啊而失去生命，所以跟大家说野塘野河不要去，水深危险藏杀机，游泳要去游泳池，大人陪同才安心，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哦，不要拿它去试探这个野塘到底能不能游泳。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呢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重播节目。了解我们的详细内容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阿基米德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啊，也是希望大家啊一定要度过安全快乐的假期。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那今天明天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其中淮河以北和我省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是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到8月2号，我省受副高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8月3号前后呢，我省有一次弱降水过程，那全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到30号啊，我省最高的气温普遍是31到34度。31号到8月3号呢，气温升高，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8月4号到5号呢，全省的高温略有下降。那合肥市今天到明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9号到8月2号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8月3号之后呢，仍然是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1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再来看一看全省接下来的这个每一天的预告。明天的全省多云到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西部和局部中雨。29号。周，也就是明天和后天，后天了，星期三，29号，那全省呢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中淮河以北的西部局部呢有中雨。30到8月1号，全省呢是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有午后雷阵雨。8月2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28年，皖西南太苏旺边区的第一粒革命火种在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村的甘氏宗祠里悄然点亮。虽然经历了近百年岁月流转，但这粒革命火种从未熄灭，依旧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生生不息。安徽台报道，
2: 在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村，这座古朴的甘氏宗祠不仅承载着家族记忆，还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在这里，太湖县早期共产党员甘信元迈出了石破天惊的第一步，成立了太湖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太湖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办公室一级科员杨亚平。
3: 1928年，甘信元回到家乡后，一方面向贫苦大众宣讲革命道理，另一方面开展建党工作。3月份，在甘家沙湾甘氏宗祠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太湖县第一个党支部。
2: 一灯燃千灯，星火见燎原。1930年3月，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正式决定将太湖特区委扩大为中共太湖县委，甘信元任书记，一个覆盖太肃旺边区的红色指挥中枢正式形成。面对当地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危局，县委当机立断，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太旺赤卫队。杨亚平。
3: 1930年4月14日，中共太湖县委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势力农民暴动。5月中旬，太旺赤卫队在金鸡岭遭到国民党太湖自卫团商团伏击。大石岭暴动失败后，甘信元辗转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太湖县革命力量也从此转入地下斗争。
2: 暴动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幸存下来的党员和赤卫队员始终坚守革命信仰。中共太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陈建。
4: 中共太湖支部的建立，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干部队伍，唤醒了民众，在太肃旺边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是太湖县斗争史、皖西南革命史上一座永久的丰碑。
2: 如今甘氏宗祠已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课堂，每年有1.7万多人次参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叶群。
5: 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家乡革命历史，厚植少先队员爱家爱国情怀，磨练他们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心中扎根，代代相传。
2: 历史的硝烟散尽，奋进的古典正极。今日的太湖功能膜首位产业迭代升级。2025年，功能膜产业规上产值55.2亿元，文旅融合风生水起。今年上半年共接待游客49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消费23.7亿元。一幅宜居宜业、城乡融合发展的和美画卷正徐徐铺开。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10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6: 北京时间17:11，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啊热搜上的是什么词条。那今天呢，长兴科技刷新了 A 股的记录。今天上午，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那证券的简称是长兴科技，正式的登陆上交所科创板。那是截至上午的收盘啊，长兴科技呢是报54.65元每股，上涨超过531%，成交额呢已经超过了1200亿元，创 A 股单日的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约3.66万亿元，成为了目前 A 股总市值的第一。那截至到了下午，那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呢是创下了很多的记录，股价涨465.82%，换手率超过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的一哥，全天交易额超过1400亿，成为 A 股历史上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长兴科技呢是我国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广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的企业，产能呢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根据披露的上市公告书，长兴科技本次发行的价格为8.66元每股，那发行之后的总股本为668.81亿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权，那发行总市值为5791.88亿元。对于长兴科技上市之后的目标价格和市值增长空间，有券商预计在保守、中性、乐观、超乐观四种的估值情景下，对应长兴科技的估值为10000亿元、15000亿元、23000亿元和4.25万亿元。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7月25日，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呢，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的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存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的遗存。那申遗项目既体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那记者近日呢，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了探访，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7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长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被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3: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给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4: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1/3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期的保护身份的，其实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2: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 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百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5: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的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不见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6: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这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2: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7: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

0: 这五大票这个组合歌曲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金华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陆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无为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路上
13: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15: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
9: 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16: 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总票房已经突破5000万了。这个我们会聊一聊这个预售有多火爆啊，这个电影背后的一些推广曲是如何去诠释这个英雄的本心的，包括这个电影的视听体验到底有多震撼。
17: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16: 咱们先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预售和票房。对，这个咱们就先想问问你，你觉得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个预售到底有多厉害？
17: 这个预售的话，就是它是在7月17号开始预售的嘛，然后到7月20号的时候就已经破了1000万，到21号的时候已经超过1500万，到22号的时候已经突破2000万，到21号的时候已经超过1500万，到22号的时候已经突破2000万。就这个整个的这个速度啊，是比蜘蛛侠英雄远征还要快的，就这个成绩是近5年的超级英雄电影里面最好的一个开局。
16: 哦，这个增速确实挺吓人的。
17: 对，然后到26号的时候已经突破了5000万，到27号的时候已经突破了6000万，这个想看的人数在猫眼上面是82万，在淘票票上面是54万，它的这个零点场的票也是非常非常抢手，就 IMAX 的黄金座位几乎是秒没，就这个整个的这个预售的热度是远超同档期的其他的进口大片呢。
16: 就是说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它这个预售这么强，到底是靠哪些因素是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呢？
17: 就是首先第一呢，就是它是在7月29号上映，然后它比北美要早2天，这个就直接让中国的粉丝有了一种全球抢先看的这种专属的体验，就这种先睹为快的感觉是非常能够刺激大家的这种购票的热情的。
16: 确实这种优越感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容易点燃大家的这个参与的欲望。
17: 然后除了这个时间上的优势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IMAX 啊 Cinity 啊杜比影院啊这些高格式全部都上，再加上就是它的这个动作场面是由成家班来做的，还有就是它专门为中国市场做的这个本土化的宣传，包括有一些专属的物料，包括它的这个主创也来中国做宣传等等吧，就是多管齐下让这个预售成绩一路飙升。
16: 你觉得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它的这个预售这么火爆，会对接下来的这个票房和整个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7: 就这个预售的热度其实已经让业内普遍都觉得它会成为2026年暑期档的一个爆款，然后也会带动整个大盘的这个票房的增长。现在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内地票房的预测是在11到15亿之间，它的这个零点场的票房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影史的前10，就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影响力。
16: 哦，那确实这成绩确实让人期待。
17: 而且就是它这个不仅仅是在中国，像北美啊英国啊澳大利亚啊这些主要的市场，它的这个预售也是打破了记录，所以全球的首周末票房很有可能会超过5亿美元，所以这个也会给全球的这个电影市场都带来一波热潮。
16: 我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的内容啊，就是关于这个推广曲是如何来诠释这个英雄的本心的。
17: 对，
16: 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破晓以后这首歌到底是怎么把蜘蛛侠的这个精神内核给展现出来的。
17: 就是他的这个嗓音其实本身就自带一种经历过很多故事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很温柔的在唱，但是他又有那种沙哑的质感，所以他就把彼得帕克的那种孤独啊坚持啊还有他的那种脆弱都唱得特别的透，
16: 就这种表达确实很打动人。
17: 然后歌词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很平凡的人在风雨当中依然的去守护啊，去拼尽全力啊，哪怕没有人知道，这种就跟蜘蛛侠他一直在默默无闻的去承受这些压力是相呼应的，所以他就把这个角色的挣扎和成长都唱出来了。
16: 哎，说到这个推广曲，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就是这个破晓以后这个 MV 里面有哪些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
17: 它是那种很有层次的那种情绪的递进嘛，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画面和这个电影的一些镜头的交错，让你感觉到好像你就在经历彼得·帕克的每一次的挣扎，每一次的自我怀疑和每一次的重新振作。他把这个角色的内心的孤独和他的勇气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就你会觉得好像你看到了一个英雄的蜕变的全过程。
16: 就是这个胡彦斌和这个汤姆克兰德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象征意义的，你觉得呢？
17: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这种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双向的认可，就是一个是胡彦斌他非常细致的去理解了这个角色，然后他用他的音乐把这个角色又进行了一个二次的创作，另一个是汤米他也非常大方的在全世界面前表达了他对于胡彦斌的这个音乐的喜爱，这种互相的欣赏其实也折射出了蜘蛛侠这个角色他从一个青涩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独当一面的英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让这个电影的主题因为有了音乐的这个加持变得更有力量，
18: 对，
17: 就最终成就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破次元壁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碰撞。
16: 那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第三部分了，就是这个视听升级，观影体验超震撼。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在视觉和氛围的营造上到底和之前的作品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17: 这一部的话就是它的整体的风格就变得更写实了，更街头了，然后它用了很多这种夜色雨巷啊，废弃的工厂啊，这种场景，包括它的这个光影的对比也非常的强烈，所以你会觉得整个这个纽约城都有一种很压抑很危险的那种感觉。它这种风格的话就跟冬日战士那种很硬朗的这种质感是很像的，
16: 听起来气氛确实变得紧张了不少。
17: 没错没错，然后它这个动作场面的话也完全的进化了，就是它是由这个成家班来设计的，他们是用了很多这种威亚和这种实景的拍摄，再加上一些很厉害的特效，所以他的这个动作场面不光是拳拳到肉啊，他的这个节奏也非常的快，有很多这种东方的这种武打元素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每一场打斗都是很有逻辑的又非常的真实，就你真的会觉得好像身临其境在跟他一起冒险。
16: 哎，你刚刚提到说这个电影的这个高格式的放映到底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体验？
17: 就是他是支持 Cinity IMAX杜比影院、4DX、ScreenX 等等这些高格式的，所以就是你不管是在哪个影院，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这种超清晰的画面，然后加上这种沉浸式的音效，让你觉得好像你就在那个纽约的街头跟蜘蛛侠一起飞跃，这种
16: 感觉每个细节都被放大了。
17: 对，没错，就是尤其是在 IMAX 里面，你是可以看到比普通的银幕更多的画面内容的，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动作的细节呀，包括它的这个战衣的这个质感啊都非常的好，再加上这种 4DX 和 ScreenX 这种多维的这种特效，所以你会觉得它的这个动作场面的冲击力也被放大了，你的整个这个视听的体验是被全方位的提升了。
16: 那你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在这个角色的成长啊，包括他的这个情感的表达这方面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很特别？
17: 就是他们这次把这个镜头深入到了彼得·帕克的这个内心世界，就你会看到他褪去了那种英雄的光环之后他的孤独，他的那种挣扎，然后他是如何在没有人理解他的情况之下依然选择守护这个城市。
16: 哎，这种心理层面的刻画确实很抓人。
17: 对，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反派们也不再是那种单纯的就是武力上的对抗，他们会直击彼得的这个脆弱的地方，所以他的这个冲突都是关于一些人性的抉择啊，包括一些情感的自愈啊，所以你会觉得他的这个故事和他的这个动作是有温度的，你是可以在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里面看到一些现实的投射，所以你会有更多的共鸣。
16: 聊到这儿感觉真的是各个方面都拉满了，所以真的很期待7月29号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跟我们一起去感受蜘蛛侠的这个全新的冒险，一起去见证这个属于英雄的破晓时分。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有张若昀和白客这样的同事，你每天得几点下班？啊，最近不是那个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不是发布了一个这个我的神仙搭子的这个特别视频嘛？就是说这个刘奔啊，也就是张若昀和马杰啊，也就是白客这两个人上班的时候，不光是默契十足啊，能够摸鱼摸得天衣无缝，而且还能够在关键时刻一起扛事儿，一起发疯啊！这种搭档谁不想拥有？所以呢，这个电影呢也会在七。

0: 就特别有戏剧性。就是刘奔啊，是一个干劲十足的人，他一上来就把马杰当成了偶像，
1: 哦。
0: 就特别想跟他搭伙，然后甚至在早餐店啊，在厕所啊，各种地方堵他，要跟他一起组队。马杰呢，就是那种看起来比较淡定，其实内心很慌。
1: 就这种追着跑的场面，想想就好笑。
0: 对，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性格上面是那种一动一静，但是呢又非常快的就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节奏，就有
1: 啊！
0: 那种很搞笑的台词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小动作啊什么的，就配合得非常的好，就是一个天然的默契。
1: 你觉得刘奔和马杰他们在摸鱼上面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操作？
0: 最经典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假装一本正经的在开会，然后一个人就是在那里激情演讲啊，另一个人就在旁边疯狂的使眼色，就是那种无声的那种互动，就是超级有默契。
1: 就光脑补这个画面，我都想笑。
0: 然后他们还会就是用一些，比如说周报写成脱口秀啊，或者是说关空调这种很迷的操作啊，来反抗加班啊什么的。反正他们两个人就是用这种幽默和智慧，把这个摸鱼啊完成了一种艺术，也变成了他们两个人对抗这种职场压力的一种武器。
1: 他们两个人在面对职场的一些难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意想不到的合作方式？
0: 就是他们两个人一旦碰上了这种升迁的障碍，或者是说这种办公室斗争啊，他们两个人就会切换成那种特别有默契的搭档模式，就一个人，比如说刘奔就会上去正面刚啊。然后马杰就在后面帮他补漏洞啊，就是一个主攻一个主守，配合得特别好。
1: 这种分工听起来就很高效。
0: 对，而且他们就是在那种无限流的这种设定下面，不断的去反复的去尝试不同的办法，用这种团队的协作啊和这种智慧啊，去玩转了这种职场的规则，最后还能够在这种一次次的失败当中去逐渐的摸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破局的路。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电影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的这个无限流的这个设定，这个东西到底在这个电影里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独特的体验？
0: 这个无限流啊，其实就是让主角刘奔和马杰他们两个人，只要是碰到了，比如说离职或者是被开除这种，就像是独挡一样，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公司楼下的早餐店，然后他们之前的那些记忆还都在，就可以继续的去尝试不同的选择。
1: 所以他们就可以不断的去重来，这
0: 对。
1: 个设定听起来就很刺激。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这个就很像就是打工人的一个随时可以重来的一个幻想嘛。你遇到了，比如说领导抢功啊，或者是说项目惨败啊，你都可以重来，而且你还可以看到，就是主角在这个不断的循环当中，一点点的成长，或者说一点点的黑化。对，就是这种把现实和这种奇幻结合起来的一个设定，真的是非常的让人眼前一亮。
1: 哎，那你觉得这个电影它在这个讽刺职场的这个生态这方面有哪些比较突出的？
0: 就是他特别喜欢用一些夸张的，但是又很真实的细节去揭露一些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一些怪现象。比如说他那个办公室里面全都是猴子在那乱窜啊，然后大家都跟没看见一样，继续忙自己的。包括就是一些升职的人，他就会慢慢的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领导的样子。
1: 哦，这些隐喻确实是很妙啊。
0: 而且他还不光是这个啊，就是他还专门用一个女性的高管的视角，把职场上面的一些性别歧视啊，还有一些晋升的壁垒啊，都给你拍得非常的透，然后再加上一些这种三代打工人的群像啊，把一些人情的拉扯呀，包括一些中年危机啊，包括一些新人的焦虑啊，都给你拍得非常的好，就是大家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
1: 这个电影在这个喜剧的呈现上面和这个故事的结构上面，有哪些让人觉得很惊喜的地方？
0: 就是他的这个笑点啊，特别的密集，而且他都是这个梗啊，都是来源于真实的职场生活，所以你会笑笑得特别的痛快，就是全场可能会有20次大家集体爆笑，你就笑到腮帮子都疼。
1: 听着就是很解压啊。
0: 然后它是一个双线的结构啊，就是它把这个年会的荒诞和日常的这种内卷啊交织在一起，又有一些温情，又有一些批判啊。最后结尾的时候还留了一个彩蛋，是关于女性视角的，就是让你又笑又思考，非常的爽。
1: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观影信息汇总啊，就是说这个电影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啊？这一次的这个点映和上映的安排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电影啊，就是原计划是8月7号上。

0: 上映啊，但是后来提前到了8月1号，然后呢，在7月24号的时候就已经有10个城市进行了超前点映，紧接着25号、26号这两天又扩大到了17个城市，最后在27号、28号这两天是面向全国的所有的影城都开放了点映，就给了大家非常多的机会可以提前去看。
1: 点映的范围真的是铺得很广啊。
0: 对，没错，就是一线城市以及很多的二线城市都覆盖到了，然后呢，点映的这个场次也是非常多，有下午场，有晚场，还有就是不同的版本，2D 啊、剧目啊等等的都有，就给了大家非常多的选择，可以让你尽早的去看到这部电影。
1: 哎，那这个电影票的价格，包括大家怎么去买，有什么优惠啊？
0: 这个电影票的定价呢，是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定价，像 A 类城市就是30块钱起，然后 B 类城市是25块钱起，如果你要看特效厅的话，就是加5块钱。但是呢，在点映和上映的初期，有很多平台是有补贴的，就是你可以买到19块9起的票，还有的是可以立减10块01或者15块01的。
1: 哦，那确实挺划算的。然后，
0: 是，大家就可以在猫眼啊，或者是中影、电影通啊等等这些平台上面去进行一个在线的选座。这个密钥呢是分段发放的啊，就是它这个排片呢是到8月31号，所以大家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去安排自己去看这个电影。那大家就早点买，早点锁定自己的这个优惠吧。
1: 哎，那这个电影现在点映了之后，观众的反响到底怎么样？
0: 就是点映场基本上场场爆满，然后深圳啊什么这些地方都是100%的上座率，大部分的观众都是20、30岁的打工人，大家看完之后都普遍的给出了好评。
1: 看起来很受年轻人欢迎啊。
0: 对，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电影啊比第一部还要好笑，然后呢，这个职场的这个讽刺啊更扎心，这个无限流的这个设定啊也特别的带感，大家都在社交平台上面去推荐啊，说这个是打工人必看的年度神片，这个主创团队还会在正式上映之后去到各大城市进行路演，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没有你所在的城市。
1: 听了今天的分享之后，相信大家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值又高了不少啊！这个一起摸鱼、一起扛事的职场搭档，谁不想拥有呢？对吧？这个欢乐又解压的故事，咱们到时候电影院见，好吧？
0: 行，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 1950年11月8日，
2: 2024年1月7日凌晨。
3: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4: 今天是7月2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朝鲜板门店正式签署，历时2年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这一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捍卫了亚洲与世界和平，为国家建设赢得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上午10点整，陈设朴素的签字大厅里气氛庄严，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字的全过程仅用10分钟，这短暂的片刻宣告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告一段落，也意味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胜利结束。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950年10月19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浴血奋战。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这场现代化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在1953年7月27日下午1时，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当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次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下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和关于停战的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后来克拉克曾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世界和中国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用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包括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攻克湖南省会长沙，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攻占省会城市。1878年7月27日，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的留声机完成公开演示推广，人类首次实现声音的记录与回放。1949年7月27日，世界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彗星号在英国首飞，标志着民航从螺旋桨时代进入喷气时代。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

0: 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2: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4: 爱你在路上，我们一路轻松陪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呢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那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的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北、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中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
5: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北京时间18:08，欢迎走进今日锦囊。那今天啊，我们来说一个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的，叫做议定监护。议定监护啊，是指呢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的时候，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候的监护人。那尤其呢是在自己失能后履行监护的职责。那对于高龄独居像这样缺乏监护的老年人来说，做手术没人签字，后事呢没有人来料理，这样的具体的问题都能够通过议定监护得到解决。那此前呢，议定监护啊有政策难落地的情况，在不同程度呢各地啊都是有发生的，而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板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实现异地监护的这个签约，并且呢通过公益项目减免相关的开支。我们来听报道。
1: 75岁的退休教师王女士独自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不方便也在增多。
2: 没有监护人的这个经过是挺痛苦的，我有2次医院手术啊，都让家属签字。我说我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不用家属签字，家属都在外地了，那不行。后来我很无奈，我就说那我没有监护人，我没有亲属，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1: 7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议定监护人。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告诉中国之声，
3: 东城区因为老龄化程度非常的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呢占比达31.4%，无子女的、独居的、空巢的、老残一体的这种特殊老年群体，都面临着无人照料、无人签字、身后事无人托付的这种困境。同时呢，这个民法典也确立了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制度，但是呢群众知晓率都比较低，许多老年人都不了解自身的这项合法权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今年的

0: 1月份，我们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这个疫病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1: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疫病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绿围银铃承担监护监督工作。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疫病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
2: 因为我们说疫病监护，它是基于老人现有的这种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说叫途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医疗，包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资产怎么进行处置，甚至他的这个百年身后事怎么去安排，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度，还有一个老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这些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1: 王女士签订的疫病监护协议一式4份，除了被监护人王女士、疫病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王女士居住的社区存档。社区党委书记杨清华介绍，
3: 咱们社区呢是离这个老人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吧，对他的所思所想和需求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社区作为这个基层属地的这个见证人呢，事先呢把关这个自愿性，现场见证了这个签约的真实性，事后呢长期监督监护履职，同时留存这个证明材料，为老人晚年权益提供这个家门口的低成本保障。
1: 王女士说，签约前后自己的状态大不一样。
4: 他们宣传的都很透彻，很全面，很细致。另外在这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些文章，那个律师啊非常负责，也很耐心给我讲解。签订这协议以后，我心里特别敞亮哈，特别踏实。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我们这些没有法定的监护人来说，一些失独啊、独居啊、空巢啊，这些老人是一个福音，是对晚年生活的这个尊严和权益的保障。
1: 王女士选定的疫病监护人是自己的外甥和外甥的女儿，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和老伴儿也没有子女。徐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儿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担任疫病监护人。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徐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5: 我年龄怎么比他大几岁的，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能够照顾他。假如我一旦不能照顾他的话，谁来接棒？所以我这解决给我这个问题。假如我过世了，不要费很多大力气，至少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的。
1: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疫病监护协议中列明，疫病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2: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1: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2: 因为从疫病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他从方方面面去考核，就是说我看他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1: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疫病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
2: 我们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案例里边会发现，就是通过我们叫第三方或者是外人的角度去看，能明显感觉到他是基于老人的某些 叫财产，就是有特殊目的，他是在刻意的接近老人，包括说这个嘘寒问暖呀，干爹干妈叫的特别亲呢，最后让老人说您这边跟我签几个文字，然后到时候未来我养你老，那老人就信了。
1: 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赴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告诉中国之声，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6: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议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呢，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1: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议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说，
0: 我们也是重点聚焦各类有监护困难的老年群体，目前已经摸排建档了大概是2300余位老年人，我们从这当中呢重点筛选了50户重点家庭，开展一对一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扶。
7: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进入暑期啊，随着气温攀升，像闷热和阴雨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呢会在户外运动啊，还有日常的活动中容易出现像胸闷，还有急促换气等不适的症状。近期呢，多地医院接诊了多例运动之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为什么这类病症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呢？
1: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七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尽管头天晚上看到了气象部门的高温预警，但碍于跟朋友有约在先，李女士也就没有更改运动计划。
2: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上车前呢，我是特意的先发动了车，开了冷气，开了所有的门窗，排了一会儿热气再上去的。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1: 上车后很快李女士就感觉双手双脚开始发麻，
2: 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马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1: 此时朋友建议李女士放倒座椅休息，同时递给她一块湿巾用来降温，可李女士症状不但没有好转，反倒开始全身发麻抽搐。
2: 我说快打120，我不行了。这一切来得特别的快，我从上车到决定打120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因为120是11点14分的时候拨打的。我半躺在座椅上，可我的手脚这时候已经像这个鸡爪子一样僵化了，这个伴随着全身的抽搐，胳膊呢就像钉在身体上一样啊，这个手脚连这个1-2厘米的这个距离都无法移动。我自我感觉啊，就觉得身体已经抽搐到一团了。这时候呢，脸上呢就开始有感觉了，嘴麻，嘴唇麻，面部就开始抖动了。
1: 李女士回忆说，等待120过程中，自己经历至少3次抽搐高峰，救护车赶到后将李女士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针对这一夏季高发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原因与典型症状。
3: 在临床上呢，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1: 王艳军说，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
3: 夏季呢是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人体的散热呢受阻，就容易产生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下意识的呢它就会增加呼吸频率。第二个呢，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没有及时的调整呼吸也是很快，那么也会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因素。你比如说这个人平时有一些焦虑症状的一些情况，遇到闷热呀，它就会造成这种呼吸急促，二氧化碳流失排出更多。
1: 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
4: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1: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
5: 情绪敏感的一些人群，那么他的情绪波动的比较大，在高温的环境下， 那么情绪跟生理应急的一个叠加，我们就知道导致个呼吸急促，过度通气。我们电视剧上或已经经常看到，比如一情绪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呼吸急促或者昏倒，那么这种情况它是可以导致一个呼吸减重的。缺乏运动的人，因为他平常运动量比较少吧，那么突然进行一个高强度运动，那么呼吸的频率一个增加，同时呢高温加速了身体的一个代谢，就会加重一个呼吸的一个负担。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二氧化碳排除过多，导致一个呼吸的总痛楚。
1: 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容易被大众混淆误判，进而造成处置不及时。事实上，据王彦军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的区别。王彦军说，
3: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啊，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1: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李丰源说，
5: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是摔伤了。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因为我们呼吸时间延长了，那么它的二氧化碳排出就会减少。第二个就是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尽量不要去订大量的一个饮那个白开水。
1: 对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医生建议最好提前准备一些肺部疾病的药物，或者提前在家里准备一个牛皮纸袋子，可以在呼吸性碱中毒发生的时候给予自救。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4: 一旦发马抽搐，立刻停下休息，用纸袋双手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那么数分钟的话即可缓解。
0: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6: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5: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6: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5: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6: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5: 砀山 FM 九零点五，
6: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5: 五河 FM 九零点零，
6: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5: 阜阳 FM 九九点九，
6: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2: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2: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

0: 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0: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1: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6: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8: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

0: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规模。

0: 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2: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2: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3: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4: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6: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5: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8: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7: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 广东所辖海域。

0: 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3: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4: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7: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6: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9: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7: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 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

号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六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

0: 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
1: 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的清洒，清光流泻，给人一种清逸娴静的感觉，我们的心情也在月色中变得清朗而柔软。恍然间，生命中的种种感动和美丽灵动浮若。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感受夏夜的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2017年推出的歌曲《夏夜星空海》。

凤凰传奇演唱的《荷塘月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首歌风格恬静古典，编曲上融入了古筝、琵琶等中国传统乐器，描绘出了一幅夏日里荷塘月色的动人画卷。

美好的月色总能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思。我们来听李克勤的经典歌曲《月半小夜曲》，这首歌意蕴深远，给人一种安抚心灵的宁静之美。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宋代诗人杨万里诗句描绘出了竹林深处的夏夜。现在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晚风》，清新的演唱仿佛让我们感受夏日的晚风。

夏夜的海滨是非常迷人的，星空、沙滩、大海构成了一幅优美和谐的画面。我们来听周迅演唱的《看海》。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为什么和孩子沟通啊，不要先说道理，而要先谈感受呢？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啊。很多的家长会咨询啊，说为什么孩子做错了啊，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就是不听呢？啊，即使听了下次也依然会犯错呢？啊，其实在刚刚的小插件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啊，什么叫做认知失调理论，对吧？有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孩子很顶嘴啊，喜欢讲歪理，你看这个其实是人的共性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承认我是一个不正确的人，所以我就是一定会有我的理由，是吧？所以经常跟各位家长说哈，当你觉得你的孩子他已经不想再听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说道理了，因为你这时候说道理的时候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和他会更加坚定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不想被人否定吧。啊，这就叫认知失调的一个理论啊。我听的比较多的啊，其实是很多的家长说孩子没考好啊，家长会说你怎么就考这点分呢？啊，孩子就特别喜欢说那谁谁谁还没我考得好呢，或者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是没学，我要学了我肯定啊就会考一个高分啊。你看这其实都是孩子用认知失调的理论啊来维护自尊和面子，所以啊咱们可千万不要上当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来说回来哈，就是说孩子做错了，你当下去讲道理他为什么会不听，或者你讲了道理他为什么依然会犯错呢？啊，那说明你的方法肯定是不对的。那么孩子做错事到底该怎么沟通的，让孩子听得进去，还能够让他真正的意识到啊，这个真的错了，从而改正呢？今天就来教大家一招啊，这一招啊，其实是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先想想看啊，你有多久没有和别人去谈自己的感受？什么叫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啊，我们特别喜欢谈我们的想法。是吧？但其实我们要多去谈我们的感受啊，比如别人说啊，你对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感受啊？我们很容易就说成了啊，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做不对，这个其实是你的一个想法。我们说的感受，感受就是你的情绪。哎，我很难过，我很生气啊，我很悲伤，我很烦躁。哎，这些才叫做感受啊。那么和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谈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感受才是沟通的桥梁，道理不是啊。你道理讲的越多，别人越是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因为你跟我讲道理背后就透露出一个信号，我是不对的。那我凭什么要认为我是不对的呢？所以你说了我就不爱听啊。但是有一招可以感化，就是我们先说我们的感受，说感受就能绕过孩子对我们的一种心理防御，这时候我们会建立一种情感链接，沟通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了。哇哦！那什么叫做谈感受呢？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现在放暑假，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回来了之后，孩子来了一句，哼，下次我再也不和你们一起出去玩了。可能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那个委屈，那个愤怒就起来了，对吧？我花了钱，花了时间啊，还照顾你，带你出去玩，哎，回来之后还唠了你这么一句话，是吧？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会干什么？你肯定会开始指责啦，对吧？你开始讲道理啦，或者你就会开始批评啦。哎，你看你这么一说，不用我说，对吧？你回想一下，这个结果肯定是不欢而散的，因为你这样说会加深孩子不想和你出门的想法，他会说，你看吧，下次我绝对不会和他一起出门了。而我们如果先说感受哈，那可能就会不一样，大家可以听听看。 比如说孩子说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出去了，这个时候首先不要觉得自己会受伤啊，不要觉得孩子就是不懂事儿，不要给他上纲上线。哎呀，我们就可以说说感受啊，啊，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啊，啊，而且我也很惊讶，嗯，我如果不和你一起出门的话，我可能对你有些担心，而且我还很喜欢和你一起出门。那我也特别好奇啊，这次出门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说不想和我一起出去呢？啊，这句话听完了之后我真的是很难过。你们自己品一品，你们自己品一品，你想想看，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孩子还会愤怒吗？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内疚啊，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天哪，我刚才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呀，是吧？如果你说啊，你不跟我一块出去，你不出去，那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吗？啊，你的孩子就会，我怎么不能照顾好我自己啊？没有你我这样行啊？都是你非要催着弄着啊，我自己也可以，是吧？你看你们家里的沟通模式，经常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但你再想打破的话，就是你按照我说啊，我真的很伤心，我听你这么说，其实我挺想跟你一块出去的，我又能照顾你，又能跟你一起出去玩，对吧？这也是我美好的一个回忆。那我很好奇，我是哪里做的不好吗？你怎么会跟我说这个话？哎呀，你看你这说完了之后，孩子就会。哎呀，

你是在用语言攻击他，啊，就是他好像那句话说完了之后，哎，你好像是叫做以德报怨是吧？你反而会让对方觉得很不好意思啦，啊，你看这么说是不是就会感觉到哎比你指责他要好得多呢？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人哈，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啊，就是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三重大脑：情绪脑，对吧？本能脑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智慧脑。本能脑就像动物一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逃，这是本能的。再然后呢，慢慢的进化出了情绪。哎，我这一刻是伤心的，我是难过的，我是生气的啊，这个叫情绪。啊，最高级的呢，就是智慧大脑啊，就是我在这一刻的时候，我是比较聪明的去解决问题的。但是你看啊，有很多的人说，哎呀，我今天跟人吵了架啊，晚上回到床上的时候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怎么不说这么一句话呢？是吧？哎，后悔自己没有发挥好，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愤怒的时候，你就是不理智，你就是不聪明的，啊，你这个时候就回到你的本能了啊。所以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冲动是惩罚呀，冲动是魔鬼呀"。所以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就是想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首先觉得别人在攻击你，你是一个弱者，你要开始防御了，你就开始拿出你的本能了，你就开始恢复到你的动物的本能了，而不会有人类的这种高级智商了。所以你其实去观察一下哦，你去看一看特别会吵架的人，或者别人说他一些话，他依然能回怼得很精彩的人哈，这种人首先不是说他语言说得有多么的漂亮，他首先得有一个心法，就是他不认同别人说的，他不觉得别人说的那句话会让他很生气，所以他会把情绪放到一边儿，完了之后再说出一些特别超、比较理智的、理性的话。哎，这个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就反而会觉得很精彩的，就怼回去。你为什么做不到呢？你比如说你的孩子说"我再不想跟你出去了"，哇，你在那一刻你首先出来的情绪就是你委屈、你难过，你会觉得自己啊。受尽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像是一只刺猬一样，把你的刺就赶快竖起来，你开始进入到攻击状态了。而你如果内心特别的强大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而去否定你自己。啊，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在乎别人说的话呀？第一，我在乎你这个人；第二，我认同你说的话。如果我压根儿就不认同你说的话，我就不会被你所引起一些情绪，我这时候依然会是理智的，会理性的。所以我在讲出来那些话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好的发挥，而不会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想一想我为什么没有发挥好啊。所以没发挥好也正常，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的情绪先出来了。因为人的情绪脑是先于理智脑的，当你的沟通直奔道理对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没有智慧了。因为我们说智慧是什么？智慧是没有绝对化的，对吧？只有小孩他才会讲究对错、好坏，是吧？黑白，而我们都知道，一个成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中间在黑和白之间是有灰色的。对于一个事情怎么去看，是看我们站的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啊，就像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哎呀，就是会觉得那种什么，骑车的人太慢，是吧？我自己在骑车的时候，开车的人对我按喇叭的时候，我这时候就会觉得啊，有车就了不起呀，啊，有车就不能等一等我们吗？是吧？你看，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其实是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不同所导致的。小孩是没有这么抽象化的思维啊，所以他只会觉得具象化的就是一个对错、黑白、好坏，对吧？今天你给我好吃的，你就是我好朋友；明天你不给我好吃的，你就不是我好朋友。后天你再给我好吃的，你又是我好朋友，对吧？但成人是知道，我们对一个事情来说的话，就是我站的角度不同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也就是啊，我们不能够对于一个事情马上就开始对错道理。如果你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开始喜欢去指责了，对吧？你一指责，对方就会启动防御机制，他就会抵触，他就会反抗。所以从孩子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他也进入到情绪状态了。那你这时候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听不进去的。因为他首先他就是啊，我愤怒，我委屈，我伤心，我难过啊，我生气。那你想，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得进去吗？他肯定是听不进去的啊。而感受，他是会降低防御的。
哎呀，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觉得很失望。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啊，你这么一说，我。

在想是不是这次出去让你很失望啊？啊，我在想这次出去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哎呦，你看你这么一说，哎呀，孩子就会感觉到，哎呀，我妈妈听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好像能理解我哈，她就会把她的这种戒备心就放下，放下来之后，她就会打开心扉，你们的沟通啊才会继续下去。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跟孩子沟通一定要先谈感受啊。那有家长说啊，做不到做不到，你给我练啊，不能说这个啊那个什么你听了就行啊，你如果说你做不到，那你只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是吧。为什么你跟成人沟通是可以，你跟领导沟通是可以呢？是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会觉得你在你孩子面前是安全的，你什么情绪都可以随便的发出来的，所以你老觉得你自己做不到，这是一个借口，你得去练啊。比如说你今天确实做不到，但哎你在想，哎呦，上次我好像确实是听到了啊，要谈感受，那我这时候哪怕我停止，这都是你的改变，下次你再试一试啊，多去练一练啊，我感到很难过，我听你这么说我确实很伤心啊，这就是一种慢慢的改变啊，这就是慢慢的一种改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么做最大的好处，我们跳出孩子哈，其实成人、职场、人际都是可以用这么方式去沟通的。好处就是从沟通效率的上来说，你首先你是清晰的表达需求，能够让对方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减少因为你模糊的表达或猜测导致的误解。我们说工作啊，比如说工作，哎，你跟别人说这个方案需要改进，对方就不知道哪方面改进啊，那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方案的数据分析逻辑不够清晰，需要重新梳理。同时你需要增加一些实际案例，那对方是不是就很清楚应该怎么做了，对吧？你这样也是提高沟通效率啊。啊，比如说孩子在家里会说啊，我想吃东西，那你可能不知道你要给他准备吃什么。如果他很清楚，哎，我想吃蛋挞啊，或者说我想吃这个肯德基麦当劳是吧，那你就更清楚他想吃什么，就提高了沟通效率。这是沟通效率。第二个，关系维护，它会增进理解和信任。人际关系当中表达需求是让对方了解你内心想法和感受的重要方式啊。比如说两个人啊，比如说孩子跟你说，妈妈，我希望每周我们都能够一起出去玩一下，我们一起看个电影或吃饭，那你就知道了，哎，他对我们的感情是有期待的，他很希望我们多陪伴他，对吧？那我们也会知道，哦，我满足了你的这个需求，是不是我们感情就会变得更好啊？你看，这就是增进了理解和信任。还有呢，健康的关系是需要大家都能关注内心的需求，内心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啊，就会避免一方过度付出，另一方是过度的索取，不然时间久了付出的那一方就会委屈，对吧？你总是忍着，到突然有一天就大爆发了啊，这个关系就失衡了。所以我们要合理正确的表达需求，这样的关系才会更加的和谐。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说有了孩子之后也是我们的自我成长哈。那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它会增强自我认知，表达需求的过程就是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梳理啊，也助于增强我们的自我认知。比如说工作当中被问到，你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期望和需求，那我们这时候就会考虑，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希望得到资源支持，还是我希望我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对吧？还有呢，这也是提升沟通能力啊。当你发现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多去谈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你提要求的时候，你都会比你说道理的时候你的这个成功率都会翻倍的啊。学会表达需求是锻炼我们的沟通能力，使我们在各种场合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想法和观点和内心的情绪化啊，情绪感受。这种能力不仅在工作、人际、日常生活都会带来便利，哪怕你和陌生人去沟通交流的时候，你只要清晰表达了需求，表达了想法，都会很好地去解决问题的。那么怎么去表达呢？就是感受加事实加需求。我感觉怎么样，是因为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内心的需求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既客观陈述了事实，真诚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又明确提出了需求，对方就更容易接受，也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去做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家长说的哈，为什么要去说你的感受？因为你表达了你的感受，表达了你的需求，你的需求就会容易得到满足，得到满足之后，你就有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得到了积极的情绪体验，你就继续敢表达。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觉得合理的我们就去满足，满足他之后他就会觉得，哎，我这么去说是有用的，他就不会用拳头啊，或者用一些极端化的情绪方式去表达了。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再去处理事情，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沟通智慧啊，这也是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实现有效教育的前提。好，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先说需求，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再说事实，因为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最后再想想你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啊，我希望你多在乎我一点，我希望你多陪一陪我啊，或者我希望啊你也能关心关心我，哎，你看对方就很清楚了，对吧？而不是用那种指责化的方式，指责只会把别人越推越远，而表达情绪感受会把别人朝我们越拉越近啊，所以我们学会去表达需求，表达感受，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将生命贵，江海万里。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咋没呀？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
1: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同学说一说，为什么到了夏天咱们不能够去这个野塘游泳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
2: 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令父禁不得烧香。 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 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 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 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 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
1: 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
3: 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各就各位，预备，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 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要说一个大家可能都清楚，但是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夏天很多同学呢，喜欢游泳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了，游泳要去正规的地方，不能够去家门口的池塘。比如说啊，你家门口有一个野塘，水看起来挺清的，边上也没有大人，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水不是很清吗？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是吧？你可能就想，哎，下去凉快一下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哦，每年夏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去野塘啊、水库啊、河里啊游泳，就再也没有上来了，因为这些看起来很平静、很美丽的这个水面，下面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些隐形杀手的真面目，让你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和大人总是会强调啊，说夏天天气再热都不能够去野塘游泳。先来说一下，我们可以去哪儿呢？正规的游泳池啊，水是清澈见底的，你能够看到这个水池最底边、最底下是什么样的，对吧？但是你要知道，野池塘啊，它的水有的时候是浑的，它有泥沙呀，有藻类呀，让水下的能见度啊几乎为零，所以你跳下去了之后，你并不知道下面是什么。还有呢，你会说没有啊，我看着很清很清。还有一点是什么？像这些野塘水底是不平的，不像游泳池，它是一个池子，对吧？哎，它是四四方方的，平平整整的。可是野塘呢，它是不平的，可能啊，你前一秒走的这个地方啊，水还比较浅，不到你的膝盖，你下一步走进去就是个深坑了，有可能就直接没过你的头顶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来不及反应了啊？这个就是两点原因。第一，水是浑的，哪怕水不是浑的，它的水也不是平的。还有呢，它会有一些淤泥，会有一些暗流。什么叫淤泥呀？就池塘底部往往是有泥巴，有些泥巴你踩进去了之后啊，你拔不出来，你知道吗？就陷进去了，不像游泳池，它就是水啊。所以你踩下去了之后，你把腿拔出来很方便，但是它有些地方它就是有泥巴，泥巴你就是拔不出来，拔不出来之后，万一你用力去拔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你摔倒了，整个人趴到水里了，你这时候脚又拔不起来，你说是不是特别危险啊？所以这是淤泥，还有暗流。什么叫暗流？有些池塘啊，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底下呢，它却有东西把你往下拉。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拉住你呢？水草啊，水藻啊，它们长长的，你一个不小心被缠住了，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你越挣扎它越紧，很多的溺水事故就是因为被水草所缠住，导致没有办法挣脱。啊，你看，正规游泳池，你一眼看下去，它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很安全。可是你要在野外的话，你知道了吧？你表面上看着是很好的，可是你不知道水底下有什么。好，这是我们先说的啊，正规的游泳池和野塘的区别。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正规的游泳池一般啊都会配救生员，或者是有大人啊。如果你们去一些这种游泳馆，你会看到救生员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啊，他站得高，他往下面就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能够把整个池子的情况都看到，他的眼睛可以一直盯着水面，谁呛了水了呀？或者感觉到有一点不太对劲儿了，哎，他马上就怎么样，就可以跳下去，跳下去马上就可以把人救起来。而且呢，岸边还会有一些这个救生的一些设备，什么救生圈啊之类的。可你想想看，你要跑到野塘去了呢，没有救生员的，你呛了水没有人发现的，你就算有同伴在那儿，他也不可能下水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吓到了，或者他去喊大人，等他喊大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错过了啊抢救的黄金时间了。还有呢，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些什么浮板啊、救生圈啊，你出了事儿他只能看着，而且你们知道吗？一般溺水急救的黄金时间就四分钟， 有一些救生员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学过的一些救生的一些技巧，对吧？比如说呛到水了，他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可是你要是离得远的地方呢，你离医院也远，对吧？野塘一般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救护车不可能赶到的。就算大人赶到了医生赶到了，他也需要最少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你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为什么不要去一些野塘水库这些地方，太危险了。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夏天大太阳晒着，池塘表面的水还暖暖的，可是你如果脚伸到下面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冰凉刺骨。你知道有很多的人哈，有的时候溺水是因为什么？腿抽筋儿。为什么腿抽筋儿啊？因为夏天嘛，温度高啊，可是你要知道水下面就很凉啊，这温度一高一冰一凉，哎呦这个腿脚啊就很容易抽筋儿。你想想看，你要游泳，你说我会游泳，你会游泳可你腿抽筋儿，你动弹不得怎么行呢？是不是啊？太阳它是会把这个水面的温度晒得很高，可是呢深层的水它下面的温度就很低，所以这种温差也是隐蔽的杀手之一了。当你从炎热的岸上跳到这个冷水里，你的身体就会有一种冷休克，你会不由自主地猛吸一口气，如果这时候你的头还在下面，你就会直接呛水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去注意。你不能说哎，我看着了今天温度很高没问题，水也很清，哎，不要这么去想啊！除非是有大人在边上啊，能够去啊陪着你啊，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啊，不然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去，也不要和小伙伴去，知道了吗？刚才我们是说到了一些隐形杀手，对吧？不平啊，淤泥呀、啊、水草啊，温差呀、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这种不干净的水啊，它容易有细菌，还容易有寄生虫。所以你如果被呛了，你喝了几口水，你知道吗？你会拉肚子，你会发烧，而且你严重的话可能会得脑膜炎。而且像一些野塘是蚊子特别喜欢的地方，蚊子特别喜欢在那儿干嘛呀？生它的小宝宝啊。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在那个地方被蚊子咬了，有可能还会传播乙型脑炎等一些疾病，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什么情况呢？还容易有垃圾呀、啊，你光脚踩下去很可能会被割伤，因为你不知道水里是不是有一些玻璃的碎渣呀，对吧？或者是不是在农村有时候会有一些农药化肥呀、或者是刺激皮肤的东西呀。它不像正规的游泳池，他们都会有过滤系统，会有消毒剂，他们会换水，会检测水适不适合游泳，所以确保你游泳的时候是干净卫生的。那可能有同学说啊，我在农村我没有这个什么游泳池，那为了安全那咱也尽量别去啊，宁愿不去游，是吧？我们也不要想着说冒着侥幸的心理说那我就到附近的河里去吧，除非啊，除非真的是有爸爸妈妈啊在你身边陪着你啊，能够保护着你的安全才行，否则你一个人或者是你和几个小伙伴千万别去啊。有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啊，比如说你说啊不行啊，老师说了不能去，你其他同学说没事儿，每年去的有那么多呢啊，上周还有谁去都没事儿呢。是，你会听到有人说去了也没事儿，但是你要知道这就像闯红灯一样，有的人可能哎闯了红灯就容易被撞了，有的人可能很侥幸，对吧？他闯红灯的时候对面没有来车，但是你知道你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侥幸的，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赌你的运气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定要去注意啊，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傻事儿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哈，万一啊你不小心掉进了野塘，或者你看到有人落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自己落水了，你不要去扑腾，你这样会加速你下沉，会消耗你的体力，你尽量仰面朝天，让口鼻露出水面啊，然后你可以大声呼救啊，然后边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的就把它抓住。如果你看到别人落水呢，你不要想着啊有人落水了我去救人，未成年人哈，小朋友是没有能力去救溺水的人的，一起溺亡的悲剧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你要知道哈，人在溺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求生的本能是特别强的，他抓住一切，他会用力的往下按让自己浮起来啊，所以你说啊，我会点游泳，你会点游泳，你也别去，知道了吗？你去救别人的时候，往往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哎，被救的活了啊，救人的哎反而溺亡了，是吧？那我们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立刻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帮忙，
或者你周围有一些树干啊、树枝啊、什么东西的，可以扔给落水者，把它拉上来。还有，我们要记住电话110120，啊，这是我们可以，如果你有电话手表的话，可以赶快打电话啊，叫爸爸妈妈，或者是拨打110120啊。见义勇为的前提是力所能及，是你能给别人提供帮助，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再去帮助别人，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特别特别强调的，也跟大家说不能去野塘游泳的秘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野塘是有一些隐形杀手的。第一，你水底的情况你不清楚啊，有淤泥啊，有水草啊，有深坑啊，对吧，很危险。第二，它没有这个救生员和救援设备，如果你遇到这个事儿，你错过了黄金抢救期，哎，这个爸爸妈妈会得多难过呀，是吧，还有呢，就是水温的温差其实是比较大的，有很多会游泳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会溺亡啊，就是腿抽筋了啊，就是那个温差太大，一冷一热，哎呀，导致自己的身体不适，游都游不起来。还有呢，有一些野塘水质是很脏的，是有细菌的，每年都会有很多小朋友因为这些啊而失去生命。所以跟大家说，野塘野河不要去，水深危险藏杀机，游泳要去游泳池，大人陪同才安心。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哦，不要拿它去试探这个野塘到底能不能游泳。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呢是我们周一到周五的重播节目。了解我们的详细内容，也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阿基米德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啊，也是希望。

0: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我是旭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会。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过，读一本书就是经历一次你没经历过的人生。很多人懒得读书，理由是日常琐事已经够累了，放下书本就会发现空闲时间全部被短视频填满，心里却越来越浮躁。今天好书推荐中，我们就来给您介绍人民日报推荐的六本好书，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经典散文作品《回延安》。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咱们普通人最快最省钱的成长方式就是坚持读书。今天分享的这六本官媒多次推荐的好书，每一本都是值得反复品读的，不同年纪不同心境翻开，收获的感悟完全不一样。

第一本是《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人民日报评价他说，一本写给所有普通人的生命力量之书。刚步入社会的那几年，人特别容易迷茫，总觉得努力未必有结果，付出未必有回报，遇到一点不顺就会自我怀疑，情绪低落。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只会看到孙少平、孙少安兄弟在底层苦苦打拼。随着阅历增加，再来重读，才读懂最朴素的人生真相：平凡的生活从来不等于平庸的人生。当你觉得努力看不到希望时，写下三件今天做成的小事，哪怕只是早起十分钟，然后告诉自己，平凡的日子就是积累的土壤。第二本书是《活着》，作者余华。这本书没有华丽辞藻，只用最朴素的文字讲透了活着的真正意义。福贵的一生，散尽家财，亲人离世，孤独终老，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重击。但是读完并不会让人悲观，反而让人瞬间通透。我们当下纠结的烦恼，放在漫长的人生里真的不值一提。人民日报的点评格外戳心，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活着之外的所有外物。下次焦虑睡不着的时候，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件事一年后还重要吗？第二，我能控制它吗？第三，如果不能

是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如果说有一本书能够治愈成年人的精神内耗，那一定是这本。20岁最好的年纪，史铁生骤然瘫痪，无数个黄昏他独自坐在地坛，看四季轮转，草木枯荣，安静和苦难命运对峙和解，长期处于紧绷状态，焦虑、失眠、情绪反复拉扯，压力大，睡不着的深夜，翻几页这本书，文字温柔却有力量，抚平心里所有的烦躁和郁结。它让人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接纳人生的缺憾。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地坛时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不看手机，只是发呆或者是观察周围，很多焦虑不需要解决，只需要被看见。给您介绍第四本书，名字是《被讨厌的勇气》，作者岸见一郎、古贺史健。这本书多次被人民日报旗下平台推荐，是摆脱讨好型人格、化解情绪内耗的绝佳心灵指南。以前活得特别累，习惯性迁就所有人，职场不懂拒绝，做账号的时候过度纠结每一条陌生评价，一味委屈自己，刻意迎合别人，最后只会身心俱疲。反复精读之后，你会发现真正吃透了课题分离的内核，别人的评价、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课题，如何生活、怎么活着，只有自己决定。下次同事把不属于你的工作推过来，或者对你的选择指指点点的时候，在心里默念三遍，这是他的课题，不是我的，然后微笑着说出那句最简单的话，这个我帮不了，你自己处理吧。第五本书是《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却是读懂中国人情社会的底层教科书。第一次翻看，只觉得偏理论，略显枯燥。成长几年再来重读，才猛然惊醒，我们日常的人际相处、社交规则，全部源自这本书里的乡土逻辑。读懂这本书，就看懂了大半人情世故。下次遇到让你不舒服的人际关系，试着用差序格局分析，这个人属于你圈子里的哪一圈？他对你的期待合理吗？想清楚边界，就不容易被绑架。最后一本书是《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人生起落无常，低谷迷茫，一定要读一下苏东坡。他半生仕途颠簸，数次惨遭贬谪，但他最难得的是通透，是无论身处泥泞低谷，始终心怀坦荡，苦中寻乐，种菜酿酒，赏景作诗，把窘迫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执着地追赶别人的脚步，更不用为了一时的得失自我内耗。当你感到被外界比较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学一学苏东坡，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泡杯茶，散步10分钟，写一首打油诗，先取悦自己，再面对世界。很多人读书总执着于数量，快速翻完，草草收尾，读完没有改变，只是自我感动。真正有用的阅读从来不是数量，而是归纳与落地。这六本官媒认证的经典好书，每一本都是值得反复品读，碎片时间坚持翻几页，日积月累，读过的书终会沉淀成你的眼界、底气和安稳的内心。读书是普通人最低成本的富养，也是治愈自己最好的方式。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范纯仁，“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吾平生所学，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 以致历朝世君，皆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于离此也。人虽至于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故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为俭可以助廉，为恕可以成德。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平生的学问得益于“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尽，以致在朝廷做官世君，在家中接待同僚好友，平时亲善和睦宗族，都未曾片刻离开过他。有些人看起来虽愚笨，但责备别人时却很明白；有些人看起来虽然聪明，但宽恕自己时。 却显得十分糊涂。如果能以责备别人的心去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他人，就不会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界了。节俭可以培养廉洁的操守，宽恕可以培养容人的美德。这段话是出自范纯仁所作的《范中宣集》。范纯仁，字尧夫，范仲淹次子。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范纯仁为人正派，性格平易宽厚，从不以疾言吝啬对待他人。但坚持道义时挺拔特立，绝不屈从。范纯仁从布衣到宰相，廉洁勤俭始终如一。他治家甚严，处处以简朴和忠恕熏陶子弟。在家训中，范纯仁教育后代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1: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向着成圣成贤的人生目标不断前进。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 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欣赏经典作品《回延安》。作者简介。

贺敬之，1924年11月5日生于山东易县一个贫农家庭，1938年流亡到湖北四川，193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40年，贺敬之来到延安，入鲁迅艺术文学学院学习和工作。1943年后，写了《南泥湾》《翻身到情》《七枝花》。

先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956年至1965年，写了《回延安》《放声唱歌》《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长诗。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1976年十月，贺敬之发表长诗《中国的十月》。1977年发表长诗《八一之歌》。1984年出版《贺敬之诗选》。1986年出版《贺敬之文艺论集》。1996年出版《贺敬之诗书集》。1978年起，贺敬之任文化部副部长。1979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1982到1987年间，当选中共12届、13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7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89年任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鲁迅文学院院长。1992年，贺敬之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

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鸡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杨独守金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顿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谜子，西山的鼓，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

亲人见亲人面，欢喜的眼泪框框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0: 深。
1: 每当我们回想起回延安，人们就自然会想到一个人的名字——贺敬之。因为贺敬之的名字是与当代中国诗歌发展史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中国当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贺敬之的诗都是在学习和继承我国民歌、古典诗词和五四以来新诗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外国诗歌特点，根据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需要精心创作出来的。他的诗歌体现着民族的形式、时代的内容和人民的心声。贺敬之一直视诗歌为生命，自觉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令人荡气回肠，给人以鼓舞和希望，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力量。贺敬之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盛名，他的诗也为人民所热爱。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七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七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 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或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

0: 去推动绿电直联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联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联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联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联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胡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些树木长得太高，枝叶太茂盛，与周边的线缆缠绕在一起，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行清理。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芜湖市民胡先生住在芜湖杨子新村20号。20号附近有许多树枝和线缆相互缠绕，胡先生认为这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市民胡先生：
3: 树长得太高了，然后把那个线全部包裹住了，线下面还停了好多车，万一发现失火的话，把上面车不全烧了吗？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民反映的隐患树木位于居民楼对面的拆迁地块，离居民楼比较近，已经将线缆完全包裹。居住在附近的其他居民告诉记者，他们也很担心发生危险，怀疑是不是高压线，但也无法确定，所以不太清楚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反映。记者随即将情况反映给了芜湖市张家山街道西昂里社区，对方表示将会尽快到现场查看。2天后，记者回访发现，存在隐患的树枝已基本被清理干净。西洋里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网芜湖供电公司已在现场核实胡先生反映的线缆主要是通信线路，并主动帮助社区清理了树枝。芜湖市张家山街道西洋里社区工作人员：
3: 我们接到电话以后呢，第一时间联系了供电公司的人员，后来发现了这个居民所讲的这个线路不是高压电线，就是通信线路，主要是光缆。为了避免这些树枝的生长可能会影响到周边附近的一些电力的线路，供电公司依托社网供电机制呢，帮助我们把这些树枝都清理掉了，消除了安全隐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

0: 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赢诺星星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定远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咨询，反映其父亲在定远县碧桂园小区从事安保工作，被拖欠工资，多次反映没有处理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定远县人社局第一时间联系该网友了解情况。经了解，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在当地的碧桂园小区从事保安工作，具体用人单位该网友无法准确获知，只知道是该小区物业公司与保安业务外派给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由于物业公司拖欠保安公司承包款，导致保安公司无法按时发放工资。经联系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其父亲工友等也曾经到定远县综治中心反映该情况。该保安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也反映物业公司拖欠承包款事项。目前综治中心就以上事项已经登记处理中，并约谈物业公司代表、保安公司代表以及保安人员就工资及承包款支付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多次协商，已口头达成支付协议，物业公司愿意分批代付工资。定远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网友详细讲解了投诉反映方式，若逾期未支付，可以向定远县人社局投诉反映。定远县人社局也将继续跟踪县综治中心协调进展。网友对定远县人社局的咨询解答表示满意和感谢。合肥的朱先生向正丰航丰热线反映说，他是残疾人，想要申请电饭煲。接到了朱先生的求助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合肥市残联调查了解，朱先生是视力二级残疾，五保脱贫户，目前居住在搓镇社区养老院东边一处出租民房。该户因家中电饭锅损坏，特向当地社区申请电饭锅一台。社区在得知其困难情况之后，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无保户的特殊群体的关怀，已经为其送去了电饭锅。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丰航丰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继续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要咨询一下哪些人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可以领取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哈，补贴性的就业技能培训对象呢，主要是指年满16周岁不超过65周岁的未就业或者灵活就业，且不具有按月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毕业年度及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补渔民、退役军人、因生育2年内未就业妇女等重点群体。 补贴的标准呢，按照省级加市级培训补贴的目录对应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那根据工种的不同，标准在500到2400元之间。同时，对于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退补渔民，按实际参训天数给予每人每天50元的生活补助。革命老区面向脱贫劳动力开展脱贫稳就业、就业技能培训的参训人员，生活补助的标准呢是上浮20%，即每人每天60元。领取的条件呢，您详细的记一下，是要求劳动者参训实际到课率不少于80%，且考试取得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另外啊，对于参加补贴性就业技能培训合格且初次参加职业技能评价取得证书的，按关于进一步明确初次参加职业技能评价费用免除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精神，还可以免除相应的评价费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孩子要上大学了，家庭困难，咨询有什么助学优惠政策。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文丽了解，为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咱们安徽啊已经建立起覆盖全学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于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前可以在户籍地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本专科生呢，每生每年最高可以申请到20000元，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的部分可以用于弥补日常的生活费。入学的时候呢，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如果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以在开学报到的当天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报到。入学之后呢，还可以向学校申请国家助学金。本专科生平均资助的标准是每生每年3000元，勤工助学或者是校内的其他资助项目。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

0: 人心巧，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快，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嗨！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

0: 9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他说，我开了一家小餐馆，前段时间因为卫生检查罚款金额比较高，觉得有点过重，想申请复议，但怕流程复杂耽误做生意，也不懂法律条文，想问一下对于我们个体户维权有没有一些便捷的服务呀？这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复议应诉综合处的副处长严威回复一下。
10: 为了落实复议为民的工作宗旨，我们大力畅通了复议群众的这个复议渠道。我们不仅开通了这个传统的线下方式申请复议，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复议工作机构或者行政服务大厅，通过这个送达纸质的复议申请口头申请的这个方式。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的复议申请渠道，比如说我们微信里面有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或者呢选择在电脑端搜索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另外我们安徽省内呢还开通了12348安徽法网的行政复议专门渠道，这些渠道呢都可以方便大家进行申请。另外呢，我们今年还特意和省数字资源局联合开发了行政复议申请指引的全国自助通办服务，已经覆盖了省内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包括这个邮政的网点和银行网点，可以就近选择自助服务机，帮助您提请行政复议。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对涉及个体户的行政执法案件重点审查，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过罚相当还有小过重罚的这个问题，纠正了多起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的问题，

0: 我们还把行政复议调解贯穿了全过程。今年我们涉及企业的行政争议化解率高达37%，不少个体户申请人通过这个行政复议解决了相关问题。
1: 那我们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自己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去年9月企业的对公账户进来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赶紧报警了才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陈清亚来回复一下。
2: 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因涉诈资金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推出了为省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的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另外，相关企业可以向所在的市县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需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经市县反诈中心审核后，逐级呈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将企业提交的对公账户纳入白名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前阵子回老家，那我父母的小区门口啊贴了一个晚家幸福驿站的标志，我看一些带孩子的宝妈呢经常在里面活动，近期呢我也要搬回老家带孩子，想了解一下这个驿站是不是妇联搞的，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丁汉来回复一下。
0: 那么晚家幸福驿站呢，是省妇联利用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的项目，主要是利用社区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原有阵地，为广大家庭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家庭服务。它主要提供四项服务，一是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通过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指导。二是家庭教育支持服务，通过开设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开展亲子阅读、劳动教育、体育健身等活动，提供普惠性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三是家庭关爱帮扶服务，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关系调试和矛盾调解等服务，实施完美一家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开展寒暑假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四是家庭发展赋能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行安妈妈岗等灵活就业新模式，对辖区内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进行登记，推荐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灵活弹性就业。我们全省首批建设了160个晚家幸福驿站，我们还将继续建设更多的驿站。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淮北的，是一名残疾学生的家长，我家的孩子啊现在上小学2年级，想问一下，除了现在这个义务制教育阶段的一些残疾学生的资助政策之外，以后孩子大了上学还能享受什么资助政策吗？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3: 除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针对这个大学生资助方面呢，还有一些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对全日制在校的残疾专科本科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2500元，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生、韩次考生在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以后，也可以按照专科本科生一次性补助4000元和研究生的5000元。那比如说如果你在上一年漏报的，可以在当年进行补报，并且随当年的资金呢发放，而且这个呢一定要求打卡，账号应该是申请人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刚才还有个我们省残联呢对中职就中等职业教育的残疾学生呢，还专门享受我们残联的专项资助，在校的残疾学生呢每人每学年是1500元，按年度来进行办理。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

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咨询说，我平时比较关注新闻，最近在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规范对企业执法的新闻报道。那我是一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执法机关到我们单位去进行这个检查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规范，想问一下安徽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对？

0: 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超常规的力度开展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直奔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切实呢让企业和群众呢可感可激。最新的专项问卷调查显示啊，90%以上的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改进给予认可。具体而言呢，我们在线索汇集上，通过公告收集、备案审查与12345政风服务热线合作等办法，排查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线索717条，已经处理707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2200万元。我们在问题纠治上，聚焦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等10个重点的执法领域，抽查核查相关的行政执法案件9.4万余件，纠正违规执法案件将近5500件，也通报曝光了120起。我们在以案促改上统筹开展行政执法主体的清理和资格确认工作，出台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指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工作指引等制度文件，废止、修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规规章政策983件，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的延伸。这个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它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一环。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检查协同，全省实施综合查阅式检查3.55万次，入企的检查同比下降了64.36%，降幅呢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0%。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在提升改革直效上做文章，最大程度的来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一是呢以清单查控量，我们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将逐项的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对象、依据及频次等内容，厘清重点执法领域的常用检查事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努力做到呢清单之外无检查。二是呢以综合查降频，按照能核竞核、应检尽检的原则，全面的精简交叉重复的检查事项，优化整合对象相同、内容相关、时间相近的检查计划，创新实施多部门的一表通查以及简单事项的委托查等举措。三是以呢分类查来提质，我们以风险程度、信用评价为基础，推动建立无感监测和无事不扰检查的双无清单，拓展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和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检查，让企业呢更无感，检查呢更精准。四呢是以量码查增效，我们建好用好全省的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在省域要推广运用行政检查码，实行呢赋码入企、亮码检查、扫码评价、验码监督的闭环管理，让企业呢清楚知道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确保呢行政检查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0: 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

0: 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异地办理居住证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童静来回复一下。
1: 目前我们省已经开通了电子居住证的业务，您可以登录皖事通的 APP， 逐步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只要你有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按照相关的操作流程提交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工商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房屋租赁的合同，或者有就读学校、科研机构出具的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就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电子居住证了。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一位蹒跚的网友发来了微信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省里对电动自行车是怎么管理的，怎么样预防电动车火灾呢？我们隔壁小区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有人飞线充电就发生了火灾，感觉特别的不安全，想要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的处长高斌来回复一下。
2: 这些年来啊，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是多发频发的这个态势，而且呢，相较于传统的火灾而言啊，电动自行车起火以后，火焰温度在短时间内会迅速升高，仅仅30秒，火焰温度就可以达到310度啊，不到2分钟的时间，火焰温度就能达到680度以上，啊，电池能量在释放完毕以前啊，也很难被扑灭，非常危险。为了从根本上破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问题啊，我们省安委会部署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围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流通销售、通行秩序、充电、拆解回收等全链条进行强化安全监管，推动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130万个，新增充电口近90万个，捣毁电动自行车制假销假的这个窝点5处，同时呢，查处各类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829.6万起，清理了公共区域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近40万辆，同时每10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率从整治前的5.6起下降到现在的不到3起了。同时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就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也提个醒啊。因为呢，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合格的产品，二呢是在使用中一定要勤加检查啊，常维护，要到正规的店面去维修，切勿违规的改装。三是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布线要规范，同时呢要注意充电时间，原则上，充电时间啊不要超过12个小时。第四呢，是不要在建筑物内，尤其是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啊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呢为电动自行车进行飞线充电，也不要在个人住宅内停放电动车以及充电，包括将蓄电池啊拆卸下来带回住处。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啊，也能够共同养成良好的这个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习惯，共同筑牢群防群治的这个安全的人民防线。
0: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旁边的公园上挂了一个儿童友好公园的标志，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社区还是儿童友好社区，现在呢经常带孩子到这个友好公园去玩，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挺好的，据说呢合肥还是儿童友好城市，想问一下这具体的这个内容有一些什么，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儿童友好公园、儿童友好社区里享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收益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慧慧来回复。
3: 儿童友好城市呢，它是从2021年的时候，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以及我们中国妇女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还有住建部等23家单位呢，共同出台了 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

0: 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开启了我们开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工作。我们省也积极响应，制定了实施的方案，重点从五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社会政策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的儿童友好、权利保障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的儿童友好，还有发展环境的儿童友好，来推进建设尊重关爱儿童、适宜儿童发展的城市。比如说呢，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我们融入1米高度的儿童视角，因为儿童他年龄小，他身高比较还处于1米或者是1米多一点的高度，所以我们要融入儿童1米高度的视角。同时，我们在各类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场地建设当中进行少儿化改造，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也进行了少儿化改造。我们建设适合儿童的一些服务设施和服务标牌标示体系。我们安徽省总共有5个市已经成功入选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名单，有合肥市、黄山市、淮南、芜湖和马鞍山。儿童友好呢，已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同时，我们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呢，还通过在16个市建立儿童友好社区的项目点，带动各市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起步，打造身边触手可及的儿童友好空间，宣传儿童友好理念，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我们各个社区，通过组建儿童意识团、城市探访营等等，鼓励儿童自己参与到他们的发展当中来，让孩子们成为社区建设的小主人。通过这些措施，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的，现在听说实行的是残疾人的辅具补贴制度，想问一下，能一次申请几件辅具实施，还是只能申请一类或者一件辅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业务科科长张燕来回复一下。
2: 在目前的辅具补贴的目录里呢？规定的使用年限内，我们残疾人原则上是一次只能申请一个种类的辅具。那么，如果是存在多重残疾的，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该残疾人享受的这种辅具补贴的种类。那么，对于残疾儿童来说呢，是比较特殊的。儿童，我们应当根据他的具体的评估结果，来适当调整目录中的辅助器具的服务年限。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林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书籍可以。各位老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7: 养老动态，
2: 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这一制度安排呢，不只是为养老服务领域新增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人才支撑层面的重要落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失能、半失能、高龄独居老年人的照护需求不断增加，而家庭照护能力却在家庭小型化、人口流动化背景下面临现实约束。应该看到，养老服务呢，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照料，而是涵盖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康复辅助、心理慰藉、风险识别、资源链接和服务转介的综合性工作，让老年人安享有尊严、有温度、有质量的晚年。既需要政策供给、资金保障和设施改善，也离不开一支稳定、专业、可信赖的养老服务师队伍。过去呢，一些地方养老服务人员职业发展通道不清晰，能力评价不统一，社会认同度不高，既影响了服务质量，也不利于留住人才。而暂行规定将养老服务师纳入职业资格制度框架，正是回应了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时代要求。按照暂行规定，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适用于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而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呢，另行制定。这些安排的价值不只是给从业人员发一张证书，更在于推动养老服务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只有把职业能力说清楚，把评价标准立起来，把成长路径搭起来，养老服务才能够摆脱低端化、临时化和经验化的固有印象。养老服务师制度的建立呢，也将为长期护理保险、居家社区养老和智慧养老发展提供支撑。长期护理保险解决的是失能照护。

0: 保险支付就难以转化为照护服务。此外呢，智慧养老、养老机器人和健康监测设备不断的发展，为养老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但是技术再先进，也不能够替代人的观察、判断和陪伴。 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往往是隐藏在一次迟疑、一句抱怨、一个异常动作和一段沉默之中。只有经过专业训练又怀有敬老之心的服务人员，才能够把标准化服务转化为贴近个体需求的照护。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专业照护是现代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标志。打造一支有能力、有人心、 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师队伍，既是为了守护好每一位老年人的安宁晚年，更体现了一个社会守护老区生命应有的敬意。暂行规定的出台呢，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制度牵引，也为养老服务法治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让养老服务师成为老年人身边可信赖的专业力量。
1: 能够托起更多家庭的照护希望，也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更加具体、更加温暖、更加可感。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 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茉莉花，和你多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的养老动态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打造专业队伍，托起老人幸福晚年。这不仅是养老服务的承诺，更是一份落到实处的安心。那说到安心啊，咱们家里的餐桌安全同样是儿女牵挂的头等大事。那刚刚聊完了关于这个养老服务职业资格，服务师的职业资格，为老年朋友呢过得舒心打下了基础。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让家人吃得放心。如何把果蔬清洗得更干净，是现代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目前呢，市面上有一种宣称能够洗去农药残留的果蔬清洗机受到了大家的青睐，而且十分畅销。但是也有人觉得呢，果蔬清洗机是智商税。那它的清洁效果到底如何呢？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果蔬清洗的话题。
1: 上海市消保委对果蔬清洗机开展了比较试验，共计购买了20款不同品牌的果蔬清洗机，价格在249元至3360元不等。针对其宣称性能进行了验证，并与淘米水、小苏打、果蔬清洗剂的清洗效果进行了比较。
2: 为了测试果蔬清洗机样品最贴近实际情况的清洗效果，我们模拟现实种植场景，对生长中的果蔬分别喷洒含有不同成分的常见农药，等待果蔬生长几天后再进行采摘，用于试验。
1: 测试结果显示，果蔬清洗机样品对常见的农药成分二维菌素的去除效果较好，有2款样品对其去除率可达100%，但所有样品对其他农药的去除效果均欠佳。20款样品对所有种类农药残留的综合去除率均值为26.2%。试验还发现，相较于青菜，果蔬清洗机对表面光滑平整的圣女果的清洗效果更好。
3: 实验发现，多重因素都会

0: 影响机器的清洗效果，如浓残特性、果蔬外形等。厂商宣称的浓残去除数据，普遍会选用比较易于清洗的果蔬食材和农药种类，比如选择清洗表面光滑的圣女果，使用某种特定的农药成分来做测试。但现实中农药成分多样，果蔬的形态多样，清洗效果肯定会有所变化。
1: 据专家介绍，其实咱们家庭常用的果蔬清洗方式，去除农残的效果就很好。
0: 同等情况下，淘米水、小苏打清洗剂均有较好的去农残效果，对常见的农残成分阿微菌素的去除率均高达100%。三种方式对全种类农残综合去除率均值都明显高于20款样品，其中淘米水的效果最佳，农残综合去除率均值为35.6%，清洗效果优于本次80%以上的果蔬清洗剂样品。
1: 通过对本次购买的20款样品测试发现，这些果蔬清洗机对农药残留确实会有一定的清洗效果，但效果会受多种因素影响，大家可以酌情选购。目前果蔬清洗机没有国家标准，但有果蔬净化清洗机和果蔬清洗机等行业标准，选购的时候可以查看一下产品的执行标准。如果不想购买果蔬清洗机，采用家庭常用的清洗方式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清洗效果。
0: 淘米水方法主要是模拟淘米过程，配置第一道淘米水，将待洗果蔬放入淘米水中浸泡。小苏打方法是按1:3的比例配置适量的小苏打溶液，将待洗果蔬放入溶液中浸泡。清洗剂清洗是按照产品说明配置适量的清洗溶液，将待洗果蔬放入清洗溶液中浸泡。三种方法都是浸泡5分钟后取出洗干净即可。
2: 专家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大家不用谈要色变。如果实在不放心，用咱们家庭常用的这些清洗的方式，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淘米水啊、小苏打等等，也可以有效的去除农残。好，那么咱们把果蔬表面的问题搞明白了，也就是我们都给它洗干净了，可是您吃对了吗？现实当中有多少家庭顿顿都是白米饭、红烧肉，觉得吃得挺香，但是营养师一看啊，都会直摇头。那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报告》当中就指出，我国居民膳食营养水平显著提升，但是存在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红肉消费过量和杂粮消费不足。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报告显示，近40年来，我国居民营养大幅改善，但同时也存在膳食摄入不合理、营养失衡等问题。
4: 我们国家居民从1980年到2021年，动物性食物的消费量呢，呈现出一个大幅增长的趋势，而其中呢，肉类的消费呢，尤其明显。根据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摄入调查的结果显示呢，居民的红肉的摄入量，也就是猪、牛、羊肉，他们的摄入量呢严重超标，已经达到了大约我们推荐摄入量的2.5倍。而白肉，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吃的禽肉和鱼虾肉，他们的摄入量呢严重不足，仅仅达到我们推荐摄入量的还不足一半的水平。
3: 红肉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较高，但脂肪含量也相对较高，且多为饱和脂肪酸。有研究显示，如果红肉摄入过多，会增加肥胖、二型糖尿病、结直肠癌的发生风险。而白肉脂肪含量比红肉低，且多为不饱和脂肪酸，适量摄入有利于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以及认知障碍的发生风险。那红肉、白肉我们到底应该吃多少才算均衡呢？
4: 按照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水平，鱼虾的推荐量是每周300到500克，红肉和禽肉的推荐量合计是300到500克每周。
3: 一般成人如果每天都吃肉的话，猪、牛、羊肉和鸡、鸭、鹅肉每天总共吃45到75克就够了，也就是约1.5半。而鱼虾肉平均每天可以吃到大约1.5半。如果您平时红肉吃多了，白肉吃少了，要注意调整一下。报告显示，除了居民红肉和白肉摄入不均衡，杂粮消费明显不足。
4: 居民从1980年至2021年， 杂粮的消费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其中

0: 主类消费到目前减少30.4%，而杂豆的消费减少更为明显，达到76%。根据我们国家居民膳食摄入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居民的杂粮薯类的摄入占到谷薯类摄入的18%，而根据我们国家居民的膳食推荐摄入量来说呢，它的占比应该达到30%到45%。目前呢，仅仅达到了推荐摄入量的一半。
1: 除了大米、小麦以外，像小米、燕麦、大麦等全谷物及相关制品，红豆、绿豆等杂豆及其制品都属于杂粮类。薯类主要包括土豆、红薯等，那杂粮薯类我们又应该吃多少合适呢？
0: 全谷物和杂豆类应该每天摄入达到50到150克，而薯类呢，我们推荐摄入是每天应该达到50到100克。
1: 在日常膳食中，除了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可以多加一些绿豆、红豆等杂豆，以及小米、燕麦等全谷物。另外，也可以自己去做，或者去市场选购一些全麦制品、杂粮馒头等等。还可以在主食中加一些红薯、土豆等薯类，这样都可以提高我们对杂粮薯类的摄入量，有效改善我们的膳食营养状况。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3: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4: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和您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和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那有一个问题也是长期会有朋友去不解会问到的，就是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谁更健康？我们一起来关注。夏天一到，出汗多了，补充水分也就成了很多人的日常话题。那有些人日常只喝白开水、瓶装水，很少喝茶或者是喝饮料。还有一些人呢，总觉得喝白开水啊没有味道，喜欢喝茶。那么长期饮用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谁更占有优势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那白开水、瓶装水是生活当中我们喝的比较多的，清淡解渴，无色无味。因为没有糖、咖啡因、任何色素的添加剂等等，所以呢不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虽然白开水极其普通，但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具有重要的调理作用，包括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等。那么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身体的状态好。白开水在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参与者。那第二呢，就是新陈代谢好。我们身体里各种器官代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是离不开水。那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过程，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而第三点呢，就是心脏更健康。2022年3月，一项研究表明，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且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研究人员解释，我们每天喝水，血液中的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每天饮用足够的水，则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清钠，更有利于心脏健康。那第四点呢，就是

不容易便秘，大部分的便秘患者大多都存在喝水量不足的情况。便秘的人喝水最好是大口大口的喝，也就是喝满口，吞咽动作快一点，这样水能够尽快的达到结肠，同时呢刺激肠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第五个优点呢，就是很少有结石。很多的尿路结石发生都是和饮水不足有关，而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各类结石。而多喝水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第六呢，就是痛风的风险低。喝水啊，对预防痛风的发生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嘌呤容易溶于水，而痛风患者多喝水呢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肾脏进行性的损害。那第七就是感冒会好得快。感冒发烧时一句多喝水可不是什么敷衍的话，多喝水啊确实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补充体液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还能够促使出汗排尿，加速体内细菌和病毒的排出。这些呢都是长期喝白开水的人对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们知道生活当中爱喝茶的人大有人在，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很多茶友都有自己的独特喜好。这些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又有哪些优势呢？第一就是三高的风险低。2021年5月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综述研究，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征关系的研究进展中指出，喝茶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研究指出，茶叶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物质，可以呢，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且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的功效。这是第一个好处，三高的风险低。第二呢，就是心血管病的风险低。2018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期坚持饮茶的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水平呢，下降得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会降低 8%。 第三就是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低。2022年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以使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降低 16%。 那我们对比了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人健康有什么样的优势，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说一说，喝水喝茶也都是需要适量的。无论喝水还是喝茶，都需要注意合适的量。比如说每天要喝八杯水的说法流传甚广，也有不少人坚持照做，但其实这个标准啊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首先，普通人群的饮水量有标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应喝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每天应喝1500毫升。而如果是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等，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第二呢，就是特殊人群要控制饮水量。正在服药治疗胃溃疡的患者，那药物中含有硫糖铝、氢氧化铝凝胶等物质，会对胃黏膜形成保护，如果喝水太多就会降低药效，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另外呢，慢性的肾病患者，肾功能受损的时候，喝进去的水不能够正常的排泄到体外，因此呢，也是要控制水量的。心衰的患者大量饮水会造成回心血量增多，从而增加心脏的负荷，加重病情。
心衰严重。

0: 者呢，饮水量甚至需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具体的需要遵医嘱。茶叶呢，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喝的，随时都能喝的。喝茶要讲究四个不。第一呢，就不适合喝茶的人群，比如说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肠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合饮茶，尤其是浓茶。晨起睡前不品，餐前后不饮，也就是说我们晨起空腹喝茶呢，是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它会稀释胃液，降低消化功能。茶还有提神、兴奋、利尿的作用，睡前喝呢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更建议上午10点左右饮茶。第三呢，就是服用部分的药物时不喝，一些需要服用镇静助眠的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人群也是不建议饮茶的，对于病情的控制较为不利。第四呢，就不宜过浓，浓茶中含有较高的氟，常喝浓茶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增加肠胃的负担，还容易引起茶叶型的氟中毒。因此健康的成年人一日饮茶12克左右，每次3克，用150毫升的水冲泡是适宜的。好，刚才给大家聊的是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谁更健康。听了这些介绍，相信您已经自有答案了。其实夏天呢，我们建议大家要少量多次主动的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该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的口渴再喝水。总的来说呢，喝茶是和喝白开水没有孰优孰劣，最重要的是合适和适量。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接着收听接下来的《快乐老友记》。我们待会儿再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而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科学家谭冰怎么说。
1: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啊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的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啊，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哎，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啊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12月份，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啊、国家卫健委等等啊7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国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啊，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0: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呢？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2: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2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颜色上就有差异，对吧？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3: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你可以品尝一下，
2: 品尝一下
3: 啊，感觉一下这种啊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啊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3: 啊，能不能接受。
2: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
3: 馒头。
2: 哟，这确实有点硬啊。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包括大家看我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3: 对。
2: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3: 自然的香气。
2: 对对对，
3: 它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

0: 三部分，这个麸皮儿呢占比是12%到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到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到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儿、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来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1: 好，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嚯，真挺多的啊。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0: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所以它是一类麸皮儿里边存在的。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精制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儿、胚芽给去掉了。
1: 去掉了。
0: 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制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
1: 基本上是没有的。
0: 对，基本上不含有。
1: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0: 完全包括的，
1: 是完全包括，
0: 完全包括的。
1: 明白。
0: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1: 所以咱们说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哎，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0: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1: 急性，
0: 它用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1: 对，
0: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它的水平很低，你感觉不到，
1: 感觉不到，
0: 悄无声息，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和挨着我的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1: 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0: 咱们得看咱们下面的，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0: 对，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0: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1: 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0: 对。我们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最终引起三高，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0: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再一个呢就是 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
1: 嗯，
0: 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
1: 嗯，
0: 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就是挨着我的这个全麦粉的馒头，
1: 嗯，
0: 和糙米的饭。嗯嗯，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
1: 嗯，
0: 和这个白大米，
1: 还是精米白面，
0: 对，
1: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0: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1: 都不变，
0: 只改变了这个，这个是吃精制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
1: 嗯嗯，
0: 所以6周，嗯，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
1: 嗯，
0: 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制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
1: 嗯，
0: 显著的升高。
1: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0: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
1: 嗯，
0: 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
1: 哦，
0: 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
1: 嗯，
0: 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
1: 嗯，
0: 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
1: 嗯，
0: 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1: 嗯，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地提升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刚才我们那张餐桌的图片上啊，那6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
1: 嗯，
0: 它是溶于水的。
1: 嗯，
0: 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
1: 嗯，
0: 一个是大麦，
1: 嗯，
0: 一个是燕麦，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
1: 嗯，
0: 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
1: 嗯，
0: 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
1: 哎，
0: 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
1: 嗯，
0: 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1: 对，
0: 促进蠕动是一个，
1: 嗯，
0: 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多，
1: 非常大
0: 啊，非常多。
1: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
0: 嗯，
1: 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0: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
1: 嗯，
0: 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
1: 嗯，
0: 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
1: 嗯，
0: 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1: 嗯，
0: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
1: 哦，
0: 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
1: 啊，不那么想吃东西。
0: 哎，对，它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再一个，它可以作用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
1: 嗯，
0: 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嗯，
0: 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
1: 嗯，
0: 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 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所以在那个胚芽里含有，
1: 嗯，
0: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就说它神经尾芽剂，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
1: 嗯，
0: 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
1: 比较多，嗯，
0: 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还有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您代谢，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1: 对
0: 它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的，
1: 嗯，
0: 你看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1: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个，
0: 哎，比较涩味，
1: 哎，那种口感，
0: 对单宁，
1: 哎，
0: 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高粱米里边，

0: 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
1: 嗯，
0: 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1: 对，
0: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
1: 嗯，
0: 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0: 哦，
1: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
0: 嗯，
1: 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
0: 嗯，
1: 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
0: 嗯，
1: 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0: 对，
1: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制谷物是占另外的75，
0: 另外一半，
1: 嗯，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对吧？
1: 对，
0: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1: 你说太对了。
0: 好，谢谢洪医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好，哎，给大家提供了4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1: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0: 也很多。
1: 对，
0: 这是纤维素，
1: 这是纤维素。
0: 抗性淀粉，
1: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制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0: 啊，都有一些。
1: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0: 啊
1: 啊、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0: 明白？
1: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0: 蛋白质，这个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1: 对，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优于咱们这种精制谷物，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0: 嚯，
1: 那你把它去掉了，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0: 摄入。对，
1: 另外在麸皮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

0: 量达到18%。
1: 哎呦，
0: 这基本上跟你的肉，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
2: 差不多了。
0: 对，所以呢，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2: 轻盈，对
0: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由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
1: 嗯，
0: 有少的，也得有多的，
1: 嗯。
0: 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2: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0: 对，
2: 嗯。
0: 脂肪呢？
2: 脂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0: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2: 也得少一些。
0: 对，保证必需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量少一多，
2: 嗯，
0: 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2: 对对对，
0: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
2: 嗯嗯。
0: 所以这个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
2: 嗯。
0: 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
2: 嗯嗯。
0: 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2: 哦，
0: 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2: 明白。
0: 嗯。
2: 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0: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2: 没错啊，嗯。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嗯，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0: 能控糖也能掉秤。
2: 嗯嗯，
0: 应该是这样。
2: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儿，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
2: 嗯，
0: 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2: 对，
0: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致谷物里边，
2: 嗯，
0: 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
2: 嗯，
0: 它的升糖能力也高，
2: 嗯，
0: 然后含的能量也高，
2: 嗯，
0: 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有没有好处？

0: 阿杜腩就出来了。
1: 明白。嗯，所以从您这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嗯，不过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全谷物的主食它毕竟也是主食，嗯，里面还是有碳水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量吃，总量还是要控制下来，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比例和搭配的问题了。我们请洪医生结合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糖降体重这个话题，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建议，怎么来搭配全谷和白米白面。
0: 是，咱们找一个标准的人，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适中的，嗯，激情体力劳动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这个同志，嗯，然后她一天的能量呢，按1750大卡来算，那么这个她的碳水的摄入应该是6两，嗯，有的人可能会用全部用精致谷物来替换，嗯，但是我们的推荐是什么？精致谷物只占75克，嗯，1两半，嗯，然后这种全谷物占75克，然后其他的3两怎么做？有一个400克的低糖水果相当于1两，200克的薯类代替1两，哦，再用30克的树坚果代替1两，哦，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这种6两的这种主食的替换，嗯，这样的话，它能产生什么代谢效果呢？嗯，就摄入的这1000大卡来自于主食的这种能量，你用我这种方法可以消耗1200大卡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减重的。但是你要吃精致谷物这个提供的这1000大卡，你是只能消耗800大卡，那可能有200大卡又让你变得逐步把体脂累积起来，逐步把体重增加变胖，它是这么一个因素啊。
1: 所以您看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的啊。
0: 同时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组合方案，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1: 对，
0: 丰富的这种多酚，丰富的刚才讲的好多这种在麸皮儿，然后这种胚芽里边含的这些营养素，
1: 对，植物蛋白质、植物甾醇，对
0: 对 对，对肠道菌群，嗯，对肠道的屏障功能的维护，嗯，非常重要，对炎症的水平的下降非常重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非常重要，嗯，那么对疾病的防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没错。所以您看这个搭配，其实没说之前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洪医生的推荐，其实您只要1两半的精致主食和1两半的这个全谷物的主食，另外通过一些低糖的水果啊，一些其他的浆果等等哈，包括薯类来进行代替，其实既保证了您能量的供应，又丰富了口感，丰富了营养的搭配，这是何乐不为的一种搭配啊，这就是聪明的搭配，对吧？
0: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当然呢，科学的摄入优质主食是对的，但是均衡饮食永远是原则。
1: 没错。
2: 听众朋友，守护家人的健康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快乐老友记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内容的重播，周末呢还有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欢迎大家关注。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
5: 背景不清啊。
6: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7: 哎、
6: 这张咱们俩
7: 老赵。

0: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0: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0: 哎呦
1: 啊，
0: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0: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0: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5: 夺魂魂。
6: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47集，卖海洛因的人之五。
7: 在上一集的故事里，二狗无意中找到了那个在出租汽车上偷了自己钱包的女孩小小，向她追要自己被偷了去的1000多块钱。小小还不出钱来，却和二狗达成了一个协定，她来帮助二狗卖掉手里的货物，而自己也可以得到其中的一半。小小和二狗一起到了一家迪厅里出售手里的货物，小小找到了她认识的阿东。没有想到阿东没有拿出钱来购买，反而想要抢劫两人。
8: 哎，你疼不疼啊？
9: 疼啊。
8: 哎，那你怎么不叫出声来呀？
9: 当着女孩子的面儿，又哪好意思喊疼啊。
8: 废话，这时候你还逞什么能啊？
9: 不是逞能，在我们乡下，男人在女人面前喊疼真的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8: 这儿又不是乡下。
9: 哎呦，
8: 嘿，说疼就疼。
9: 是你现在把我弄疼了。
8: 你倒是挺有意思的。本来啊，你要是不来救我，也就不会被他划这一刀了。
9: 我们本来就是在一起卖货，那就是一起的了，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
8: 我也没想到阿东他会这样。哎，其实我应该想到的，吸上了毒的人呐，谁还讲道理，谁还讲感情啊？
9: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8: 怎么说啊？
9: 吸毒的人都不讲道理，不讲感情。
8: 你从前没接触过吸毒的人吧？我告诉你吧，毒品可以让人变得不是一个人，可以让天使变成魔鬼。当一个人真的沾染上毒品以后，你千万不要再相信他的任何话。他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9: 那你也是吗？
8: 是的。
9: 你怎么会吸毒的？
8: 无聊。
9: 怎么了？
8: 你干嘛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呀？
9: 我只是好奇呀。
8: 行，那我就满足你的好奇心。我本来有一个挺幸福的家庭，我爸妈的感情挺融洽的，生活的有滋有味儿。可是后来出了一次车祸，我爸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为了减轻疼痛，他听了别人的建议，开始吸毒了。本来只是为了缓解痛苦，没想到以后再也离不开痛苦了。他上了瘾，这种结果比那次车祸可怕多了。我爸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再也找不到一点从前的影子了。他开始无缘无故的发火砸东西，跟我妈妈一次一次的吵架，直到最后他们离了婚。
9: 你一定很伤心吧？
8: 废话，这样的事情我不伤心，我难道还高兴啊？
9: 可是你又怎么会吸上毒的呢？
8: 我恨我爸爸，我想报复他，但是我选择了最愚蠢的方式来报复。我也开始沾染毒品了，我想毁了我爸爸的期望，结果把我自己也给毁了。
9: 哦，我知道了。
8: 哎，你还记不记得阿东说的那个阿明？
9: 他死了？
8: 对，可是一个星期以前我还见到过他。谁会想到这样的一个生命说没就没了。
9: 我还以为你们根本不在意。
8: 怎么会不在意啊？只是麻木了。人要是吸上了毒品，命就变得贱了，就像那些小虫子啊小动物一样，死了也就死了。
9: 你知道他的家在哪里吗？
8: 知道。怎么了？
9: 我想去看看。
7: 听到小小讲的故事，二狗突然又有了许多触动。生在农村的他，本来没有太多的关于毒品的了解，所以在自己意外地卷入一场与毒品有关的事件中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更多的事情，而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要卖掉手里的货物赚上一笔钱，也不算枉费了自己出来打工的这一番曲折。可是当他真正开始和毒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又越来越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似乎很有些不合适。

0: 小小很意外二狗会突然提出要到阿明家里去看一看的要求。他不知道二狗为什么会突然对这个感起了兴趣，但他还是答应了二狗的要求，毕竟这也不是什么会让自己为难的事情。小小知道阿明的家，因为从前自己曾到他家里有过交易，凭着依稀的记忆，小小带着二狗找到了那里。穿过细长的胡同，阿明的家也就在眼前了。这是一间很宽大的平房，光线也很充足，房子也不算破，但是透过屋子的大窗户看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什么家具。
1: 你们
2: 啊，我们找人。
1: 找阿明啊？
2: 对。
1: 死了。
2: 我们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还来找他干嘛呀？
2: 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 哎，有什么好看的？人都死了，看也活不过来了。
3: 大爷，阿明是怎么死的？
1: 吸毒。哎，多好的小伙子啊！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小时候特别懂事，还能帮我们家打酱油呢。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背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背得可好了，是个做大官的胚子呀。可惜呀，可惜年纪。

0: 轻轻的，不知道怎么就沾上毒品了。那个东西真是害人呀！这小伙子看着看着就给摧垮了。刚开始啊，我们都以为他生了病，身体一天一天的瘦下去。可是后来才知道，那不是病，是给毒品给催的。
1: 他的家人呢？
0: 一家人都回了。他爸为了帮他戒毒，辞了工作，天天在家守着他。可是没有什么用啊，毒品这个东西，只要是沾上了，就别指望能够戒掉。你看看，你看看他们的家，连个稍微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啊！
1: 为什么？
0: 啊，为什么？都被他拿去卖了，换毒品了。我说呀，这些卖毒品的人才是最可恨的，最歹毒呢，死了都一定下18层地狱啊！他们挣的不是钱呐，是人们的命啊！看着看着就把人们的命一点一点的给抽走了，抽光了，这是伤天害理
2: 大
0: 呀！
2: 爷，您别说了。
0: 什么叫我别说，我要说，我还真是想说呀！阿明走了以后啊，我都一直憋着这股火。

找阿明做什么呀？哎，你们是记者，是要来采访他的吧？完了，人都没了，还采访个什么呀？哎，不对，你们不像记者，没有带什么照相机啊什么的。哎，那你们是他的朋友吗？要是朋友啊，那我就得告诉你们，你们可千万不能学阿明这样呀！你们这样年轻，正是最好的时候，以后出去了千万不能碰毒品啊！

0: 从阿明住的地方回来，二狗心里实在是堵得慌。街坊老大爷的话仿佛还一直在耳边回响着。现在的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毒品的危害，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要卖出这些海洛因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尽管他还没有卖出一点海洛因，也尽管他根本就不认识阿明，但不知道为什么，二狗的心里突然有了一层说不出来的歉疚，总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害死了阿明的人。
1: 唉，其实啊，你也该觉得庆幸了。
2: 怎么？
1: 你还不知道，你在自己身体里藏毒多危险呢？要是那些装海洛因的白色小球有一颗破了，这些海洛因就直接在你胃里了，任何一颗小球里的含量都能让你送命。
2: 你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呀？
1: 我也是突然间想到的。我看你情绪特别不好，是不是因为阿明的原因呢？
2: 嗯，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既然你已经跟毒品沾上边了，你就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人的命就变得很贱了，就算死了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
2: 你吸了多久了？
1: 快两年了。
2: 你就没有想过要戒毒吗？
1: 戒过，那还是我自己到戒毒所去的，那时候刚刚吸了半年，结果人就出问题了，老有幻觉，晚上老是做噩梦，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我面前张牙舞爪的。我就害怕了，害怕我一辈子都是这个样，我就去戒毒所了。
2: 戒掉了吗？
1: 戒掉了，用了6个月的时间终于戒掉了毒瘾。可有什么用啊，一出来就复发了。
2: 啊，怎么会？
1: 怎么不会啊，
2: 既然已经戒掉了。
1: 我跟你说不清楚。我这样跟你说吧，一个人只要沾上毒品，一辈子都会受折磨。你没吸过毒，你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不过你千万别想去试一试，千万千万别想啊。
2: 怎么？
1: 你一试你就会上瘾，一上瘾你就逃不掉了。真的，你是个好人，你就好好的吧，卖掉手里的这些货，你回家复习功课，考大学，将来有好出息啊。
2: 你说这些话有一点不像是吸毒的人了。
1: 废话，你以为每个人生来都是坏的呀？
2: 你不坏。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咱们今天晚上再去转转，看看还有谁要货。昨天那个地方反正是不能去了。阿东现在啊就像是要吸血的狼。对，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2: 今天不去了。
1: 啊？什么？
2: 今天不去了。
0: 二狗感到了自己似乎很需要好好的想一想。从自己跟着四叔一起出来想要打工赚钱，直到自己莫名其妙的与毒品扯上了关系，成了一个运送毒品的人，再接着四叔和神通广大的九哥都被抓走了，自己又开始卖上了毒品，并且认识了小小。二狗突然感到一阵后怕，觉得这样的事情本不应该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需要静一静，或者需要重新做出决定，又或许在睡过一觉之后一切都会改变，或者

0: 你在干什么？
1: 你让我吸一口，我求求你！你让我吸一口！
0: 你又偷着！
1: 我不是偷，我真的不行了！我求求你！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上瘾了，我特别难受，我求你，你就给我一点儿！
0: 不行，我不能再让你吸毒了！
1: 你把东西给我，不然我杀了你！
0: 你干什么？
1: 我已经受不了了。你现在要是不给我的话，我真的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你快给我！
0: 你把它放下！
1: 你快给我吧！你放开我！放开我吧！
2: 嘿，你们干什么呢？每天这么大吵大闹的，有意思吗？你们，这地方不是就住了你们俩人？要闹你给我外面闹去！你们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你们不睡觉，别人还要睡觉呢，还让不让人活了？真是的！我说就是你们，怎么不闹了？不吵了？有本事再闹给我看看呀！什么东西？
3: 那天晚上，小小又犯了毒瘾，闹得不可开交。但也正是这样的一闹，最终促使二狗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他到了公安局自首，交出了手里的全部海洛因。因为最开始他是在不知道具体真相的情况下涉嫌贩卖毒品，知道情况之后，又最终主动到公安部门自首，并且交出了毒品，所以他得到了从轻处理。而小小也终于在二狗的劝说之下进入了戒毒所。二狗相信他一定能戒除毒瘾，重新回到社会，一切都会变得美好起来。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二狗由侯凯饰演，小小由小群饰演，易老九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3: 第48集，玻璃球之一。
4: 柳叶同学，你好，真抱歉在你来信那么久才给你回信。最近戒毒所的工作有一些忙，你来信说你想听一些关于戒毒所的故事，或者发生在我身边的吸毒人员的故事。首先我想谢谢你，因为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做好禁毒的宣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大一学生，你能在学校发起这样一个禁毒日的宣传活动，我真的打心眼里佩服你。所以我一定要为你提供一个好的故事。我在戒毒所工作已经5年了，身边确实听见看见过许许多多的故事，

0: 我慢慢的写，你慢慢的看吧。故事发生在一座南方的小镇，那里依山傍水，在一条青石子铺的小巷，大大小小的阁楼里生活着很多人家。有两个小男孩就出生在这里其中的两户人家。这两个小男孩，一个叫郑冰，一个叫小哲。
1: 郑冰，郑冰，不要跑，
2: 我要赶快回家。今天爸爸从城里回来，给我带了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呀？我也要看看。
2: 等我爸爸给我了，我就给你看。
1: 好，拉钩，
2: 拉钩。
1: 不会是木头鸭子吧？
2: 不会，应该是好吃的
1: 啊。那我也要吃。
2: 好的，那我赶快回去了。
1: 好，再见，再见。
0: 郑冰和小哲在同一个小学校读书，他们住得很近，还是同桌，所以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的成绩都很不错，也同样喜欢体育运动，就连老师都同样的喜欢他们。但是他们却有着非常不同的家庭。小哲的家庭可以说是富裕的，幸福的，爸爸妈妈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养活一个孩子和一个家还是绰绰有余，爸爸妈妈甚至有一些溺爱小哲。但是小哲听话懂事，学习成绩好，也从来没有让他的父母操心过。郑冰的爸爸在城里上班，起初是三天回来一趟，后来是一个星期回来一趟，再后来郑冰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0: 妈妈一个人靠着一点给人胡信封的钱养着儿子。郑斌从小就有些早熟，俗话不是说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郑斌一边努力地读书，一边在课余时间帮妈妈分担家务，一边还特别地期待着他爸爸有一天能回来。妈妈总是说，爸爸今天晚上就回来。于是郑斌每一次放学都飞快地奔回去，但每次都只是失望。
1: 郑斌，郑斌，
2: 喂，你怎么跑那么快呀？
1: 没有啊，我又不知道你在哄。
2: 打钟还没打呢，时间早着呢，不会迟到的。哎，昨天你答应我的呢？
1: 我答应过你什么呀？
2: 你爸带好吃的呀。
1: 我没有答应过。
2: 啊，你耍赖，你一定把最好吃的东西给独吞了。你个赖皮，
1: 你才赖皮呢，我根本就没答应过你。
2: 赖皮狗。
1: 哎，你才赖皮狗呢。
2: 你
1: 我赖。哎啊，
0: 小孩子吵架总是难免的，但是那个时候小哲总是觉得郑斌怪怪的，不好形容。后来才知道，那个形容词应该是好强。对，郑斌从小就是一个好强的孩子，他从不愿意在小哲面前露出自己的弱点。这个形容词也许也可以说成是自卑吧。在郑斌眼里，小哲真的是一个太幸福的孩子了。
1: 我要回家
2: 玩一下嘛，就玩一下，
1: 再不回去你妈妈该生气了。
2: 不会的，她生气我就哭，她就不敢生气了。来，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
1: 什么？
2: 蛋子儿。
0: 那是一袋玻璃球，五颜六色的，就是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那一种。但是当时郑斌的眼睛都看直了，平时玩的蛋子都是一个颜色，甚至就是圆的石子儿。郑斌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蛋子儿，这玻璃球光灿灿的，在太阳下闪烁着各种色彩。

0: 来吗？
1: 来呀、啊，
0: 来。
2: 他们俩就趴在雨后的石板路上，开始了弹弹子儿的比赛。这种比赛很简单，但是很刺激。郑冰的技术明显高于小哲。不一会儿，小哲手中的玻璃球就只剩下一半了。
0: 不玩了，不玩了，我该回去了。
1: 喂，怎么玩到一半就说不玩了？
0: 不玩就是不玩吗？干嘛？玻璃球还给我。
1: 哎，你不是说赢了的就归那个人吗？
0: 我没说过。
1: 你赖皮狗，
0: 怎么样啊？哎呀，我爸来了，你赶快还给我，这是我爸买给我的，他看见我在这玩，他肯定要生气的。
1: 哎，
2: 小哲真是坏，他把郑冰赢走的玻璃球全部骗了回来，然后头也不回地跑掉了，留下郑冰一个人傻乎乎地站在原地生闷气。不过小哲第二天也算遭到了报应，他放在学校抽屉里的玻璃球离奇的不见了。
0: 哎呀，我的玻璃球呢？我的玻璃球呢？郑冰，
1: 干什么？
0: 我放在抽屉里的玻璃球是不是你拿的？
1: 谁说我拿的？你哪只眼睛看见了？
0: 就是你拿的，就是你，你早就想要这个玻璃球了。你这个小偷！
1: 呸！你才是，你这个赖皮狗！
0: 小偷！
1: 赖皮狗！
0: 打你！
1: 我看你，你敢！我打你！
2: 两个孩子又打了起来，这一场架后来成为这两个男孩以后生活中的笑谈，因为时间总是飞快飞快的。一转眼，他们就要高考了。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每一个学期同样竞争第一的排名。那一袋玻璃球，在他们漫漫的友谊之路中，早就被他们遗忘了，留下的只有对童年那不经事情怀的感慨了。
3: 老实说，是不是你拿的？
4: 干嘛？是我拿的又怎么样？你现在还想要吗？
3: 你说你当时怎么想的？我爸来了，他要生气了。我觉得我太聪明了。
4: 是，只有我这种好人才会被你骗。
3: 哎，小文，小文来了，
2: 小文来了，小文来了。正当这两个男孩子说起往事的美好的时候，现实中的美好就出现在眼前了。小文是他们班上的文艺委员，高高的个子，大眼睛，雪白的皮肤，最关键的是他的歌声太动听了。他是学校合唱队的领唱，每一次学校的合唱节，他都在台上大放光彩。台下小哲和郑冰每一次都是拍红了双手为他叫好。那个时候，谁说的第一个喜欢呢？谁懂得什么才是喜欢呢？
5: 喂，你们俩在这儿干嘛？
3: 我们在算老账。
5: 还没有到年底呢，那么急算账干什么？那郑冰，把你的书，谢谢你。
4: 不谢。哎，你觉得怎么样？
5: 怪怪的。我感觉怪怪的，就是看完心里挺闷的。
3: 哎，什么呀？挪威的森林。哇，郑冰，你小子
5: 怎么？小哲你也看过？
3: 对呀，我早看过了。
5: 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心里有一种特别特别难过的感觉？
3: 有，我还哭了呢。
5: 你哭了？我还真不知道小哲你还会哭呢。你每一天都是笑着的。马上就要放假复习了，你准备的怎么样？
3: 还行吧。
5: 你肯定没有问题的，我这几次模考都很差，我都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
3: 不会的，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嘛。
2: 每当这个时候，郑冰总是会悄悄地溜掉。其实这么多年来，自卑两个字在郑冰的心里一直都没有减少。那片石板路的小巷子已经拆迁了，原本的邻居被迁到了一个全新的小区里，原本很近的关系一下子疏远了。小哲和郑冰家隔了两栋房子，两个男孩之间的跑动越来越少了。还好有了电话，他们可以在电话里交流一些最

0: 近的事情。郑冰的妈妈退休了，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是妈妈的一点退休金。所幸郑冰的成绩还算不错，她的妈妈也一直希望她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从此出人头地的过上好日子。小哲家还是一如既往的幸福着，她永远充满自信的笑容和她全优的功课，让她成为了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当然，小文也像别的女孩一样被小哲吸引。郑冰知道自己比不上小哲，所以每当看见小文那样热情地和小哲说话的时候，郑冰总会默默地离开。他把自己沉醉在书本里，他觉得那么多的故事终于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点乐趣了。但是偶然的，郑冰还是会想起他的朋友，他就会从柜子的深处翻出那包他藏了许久但都不愿意承认的宝贝，自己偷偷地乐上一回。转眼高考前的那一段复习假期开始了。
1: 喂，
2: 怎么了？那么高兴？
1: 没什么。
2: 喂，我听见玻璃球的事儿了，你小子偷偷在家乐什么呢？
1: 没什么，没什么。哎，你干嘛呀？大中午的打什么电话？你吓死我！
2: 哎，我告诉你，
1: 什么？有屁快放！
2: 小文他。
1: 小文怎么了？
2: 小文是我的女朋友了。哎，你知道吗？昨天我们一起去看星星，然后我们就。天哪，哎，我和他拉手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太美好了。
1: 哦，是吗？那真的太祝贺你了。
2: 谢谢。哎，对了，你小子复习的怎么样了？
1: 就这样呗，你呢？
2: 我还成吧。
1: 小文怎么样？
2: 没事儿，他现在每天都来我们家，我帮他复习半天，他就是数学不行，但我想应该能上。
1: 那你们加油。
2: 哎，你也是啊。哎，那我挂了啊，你小子加油啊。
1: 怎么？
0: 郑冰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散落了一地的玻璃球，郑冰的心也像这玻璃球碎了一地。就像他一直预料的那样，小文和小哲在一起了。但是，当事实真正来到的时候，郑冰才发现自己真的接受不了，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心里也是那样的喜欢小文。

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李小哲由盛博饰演，郑冰由姚迪饰演，小文由贺飞南饰演，榔头由傅博饰演。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
10: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你。
15: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6: 因为生日是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4: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4: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0: 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 我想试试。
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6: 电脑有机匠，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7: 恐怖食品诈骗，
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9: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0: 不行，违反电影法。
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呀，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下，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小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0: 不抽烟了，要不要？
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 讲文明树新风。
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路远是思念，
9: 咋个又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了。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没有了。
5: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
6: 了。妈妈，
5: 妈，
7: 妈，
5: 妈，哎。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9: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8: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

0: 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力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砖力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砖力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矣。

有涯，而知也不涯。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起，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下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我考了吗？你乖了吗？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说是是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23: 你若被吓
1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7: 电影院不能拍摄，
2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32: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

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范围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

0: 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应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4: 来了。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有口福了，
1: 给爷爷奶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五老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治疗，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种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金泽好进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

0: 我都成渔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

0: 面对复杂的外部
1: 环境，
0: 公司将根据
1: 前行的路上
0: 战略规划，
1: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1: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1: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1: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1: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
1: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这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0: 我们一定要
1: 办。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1: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6: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1: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
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7: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8: 恐怖食品诈骗，
9: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0: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1: 不行，违反电影法。
1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啊！
1: 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2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0: 未来生活。
1: 陈彪先生，
2: 死了，快走啊！
3: 快点，快点！
0: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相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让我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住你，我抓住你，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吃你。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都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有人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不能干。
8: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1: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32: 火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3: 满怀勇气，为你带来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3: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3: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6: 去追梦，去坚持，
7: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3: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0: 干杯啊！
3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5: 海南，我来了！
36: 欢迎来到海南。
2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1: 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3: 妈妈，
2: 妈，
1: 妈，
2: 妈，哎。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三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

0: 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

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是世界肝炎日，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从你我做起让肝炎止步。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很多人爱用的吸管杯有多脏，喝这四种饮品更危险。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蘑菇颜色不鲜艳的才安全，是真是假呢？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今天呢是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在公众认知中，肝癌是令人恐惧的疾病，但是作为肝癌主要诱因的肝炎却常常被忽视。临床医学研究表明，慢性肝炎是肝癌发生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80%-90%的肝癌患者都有慢性肝炎病史。无肝炎无肝癌的说法并非夸张，关注肝炎防治更应成为守护肝脏健康的核心。肝炎的传播场景遍布日常生活，比如说没有洗净的蔬菜可能携带甲肝病毒，共用牙刷存在乙肝病毒传播风险，长期过量饮酒则会引发酒精性肝炎。肝炎的防控从来不是孤立事件，需要每个人用行动构筑健康防线。多数人对肝炎的认知停留在会传染的表层，实则呢，肝炎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肝脏炎症的统称。不同类型肝炎的致病机制、传播途径和危害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共同的病理特征是肝细胞损伤和肝功能异常。病毒性的肝炎五兄弟是甲、乙、丙、丁、戊。甲型肝炎病毒和戊型肝炎病毒主要呢是通过粪口途径传播，属于消化道传染病范畴。这类病毒呢，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比较强，在污水食物当中可存活数天到数月。被病毒污染的蔬菜、海鲜、没有彻底煮熟的肉类以及没有经过消毒的饮用水都是典型的传播载体。病毒进入人体之后会在消化道黏膜增殖，随后呢迁入肝脏引发炎症反应。感染早期呢常出现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等非特异性的症状，部分患者伴有低热。病情进展之后会出现胆红素代谢异常，表现为尿色加深、皮肤和巩膜黄染，也就是黄疸。虽然多数患者可以通过免疫系统清除病毒实现自愈，但是老年人、孕妇等一些免疫力低下人群可能发展为爆发性的肝炎，导致肝功能衰竭，死亡率可达20%-40%。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它的传播呢依赖体液交换机制。乙型肝炎病毒的母婴传播曾是我国乙肝高发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新生儿乙肝免疫球蛋白联合疫苗接种的普及，母婴传播率已经降至1%以下。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乙型肝炎病毒在体外可存活7天以上，共用未消毒的注射器、牙刷、剃须刀、
或者是非正规机构进行纹眉、拔牙等一些有创操作时，接触含病毒的血液就可能感染。丙型肝炎病毒的传染性虽然说低于乙型肝炎病毒，但是更容易慢性化。75%-85%的感染者会发展为慢性肝炎。这两种病毒感染之后呢，多呈现出隐匿性的进展。患者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当出现肝区疼痛、腹水等一些症状时，往往已经进展至肝硬化甚至肝癌阶段。丁型肝癌病毒是一种缺陷病毒，它必须依赖乙型肝炎病毒的辅助才能够完成复制，因此呢，仅感染乙肝患者，丁型肝炎病毒会加速肝细胞的损伤进程，使肝硬化发生的风险增加3-5倍，是肝炎中较为凶险的类型之一。除了病毒性肝炎之外呢，非病毒性肝炎同样会威胁肝脏健康。酒精性的肝炎由于长期过量的饮酒导致，酒精在肝脏代谢产生的乙醛具有直接肝细胞的毒性，可引发肝细胞脂肪变性、炎症坏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则与代谢综合症密切相关，长期高脂高糖饮食、缺乏运动导致的肝脏脂肪堆积会逐渐发展为炎症反应，进而进展为肝纤维化。这类肝炎呢，虽然没有传染性，但是发病率已经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肝硬化的重要诱因。肝炎防治呢，需要遵循病因防控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肝炎的传播特点，采取精准措施，构建多维度的防护体系。针对甲肝和戊肝的防控，核心是切断粪口传播链。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严把入口关，生食和熟食的加工工具必须彻底分开，避免交叉污染。食用蔬菜前需要用流动的水彻底清洗，海鲜等食材应该彻底煮熟。饮用水需要保证消毒合格，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集体用餐单位的后勤人员应该强化卫生操作规范，定期对餐具进行高温消毒。乙肝和丙肝的防控关键在于避免不必要的血液暴露，医疗行为必须选择正规机构，确保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个人生活用品，比如说牙刷、剃须刀等，严禁共用。纹身、穿孔等一些美容操作，需要确认机构具备合格的消毒设备。乙肝疫苗是防御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有效过程，全程接种3剂之后，保护率可达95%以上，建议未接种人群及时补种。非病毒性肝炎的防治应该聚焦生活方式的干预。肝脏每日酒精代谢的能力约为15克乙醇，相当于50度白酒30毫升。过量饮酒会突破代谢极限，导致肝细胞损伤，因此呢，需要严格的限制饮酒量，最好是滴酒不沾。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防控需要践行管住嘴、迈开腿的原则，减少高脂高糖食物摄入，增加膳食纤维比例，每周保持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可有效改善肝脏脂肪沉积。肝炎的隐匿性特点凸显定期筛查的重要性，建议普通人群每年体检时增加肝功能检测和乙肝5项筛查。乙肝、丙肝患者家属属于高危人群，需要每6-12个月进行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体检测。早期发现的肝炎通过规范治疗可以显著改善预后。甲肝、戊肝通过对症支持治疗多数可以痊愈。乙肝患者经
抗病毒治疗可以长期抑制病毒的复制，延缓肝硬化的进展。

酒精性肝炎患者戒酒6到12个月，肝细胞损伤可明显修复。非酒精性脂肪肝通过减重5%到10%，肝脏的脂肪含量可以显著下降。肝炎的有效防控依赖于科学行动的累积，守护肝脏健康的力量就藏在每个人的健康生活实践中。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很多人爱用的吸管杯到底有多脏，喝这几种饮品更危险。很多人认为呢，带吸管的杯子更方便，喝水时既能够防止洒漏，还能够避免呛水。还有人说，用了吸管杯，不知不觉喝进了更多的水。其实呢，直接和口腔接触的吸管是个清洁死角，可能会让你在喝水的同时喝进多种致病菌。吸管杯到底还能不能用？怎么样清洁才能够彻底洗净呢？最近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张女士发现，孩子腹泻不止，并且伴有咳嗽，排查发现根源竟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每天都会冲洗，但是狭小的吸管内与水杯接口处布满霉菌。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都表示，自己使用的吸管水杯也存在这类问题，尤其是进入夏季，情况更加严重。武汉医学会感染病分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赵雷提醒，吸管内这层黑色的粘稠物在微生物学上被称为叫生物膜，这是细菌和霉菌分泌多糖基质将自己包裹其中，形成的一层致密的保护性结构，普通的清水冲洗很难将其清除。进入夏季，气温攀升，吸管杯内正悄然变成微生物的培养皿。吸管杯的清洁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吸管杯与普通的敞口杯的区别主要是有两点。第一个是结构复杂。吸管内部是细长的管道，折弯处、咬嘴，还有杯盖、硅胶密封圈、重力球等一些部位构成大量的清洁死角。还有一个是长期潮湿，难以彻底干燥。这恰好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环境。赵雷强调，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微生物包括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一些肠道致病菌，以及曲霉菌、青霉菌等一些霉菌。大肠杆菌等一些致病菌随饮水进入消化道之后，可引起急性胃肠炎，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等一些症状。霉菌释放的孢子随吸管中的水雾或者是气流进入人体吸入，可引发呼吸道过敏反应，表现为慢性的咳嗽、打喷嚏、鼻塞、呼吸困难等一些症状。除了白开水以外呢，不少人习惯用吸管杯冲泡各种饮品，这会加剧水杯藏污纳垢的风险。以下几类饮品更容易在杯中残留变质。第一个呢，就是蛋白粉和奶制品。蛋白质在常温下极易凝固附着于管壁，细菌容易繁殖，变质速度快。第二个是奶茶、含糖饮料。高糖环境为微生物大量繁殖提供充足养分。第三个是柠檬水、果汁儿，果酸和果

肠残留不仅会滋生细菌，酸性成分还可能会加速硅胶密封圈的老化。第四个是咖啡，咖啡因油脂附着在管壁上难以冲洗，残留之后呢，容易产生异味并滋生细菌。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健康管理科主任徐霞表示，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呢，吸管并不适合作为日常长期使用的饮水用具。如果说确实需要使用吸管，建议优先选择容易清洁、耐高温的食品级的材质，比如说玻璃、高纯度不锈钢或者是优质的硅胶吸管，并且尽量避免选用结构过于复杂、难以清洗的款式。夏季吸管杯呢，应该做到即用即洗，千万不要搁置不管，否则残留物干了之后呢，会更加难以清洗。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深度消毒，具体呢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拆开将吸管、舀嘴还有硅胶密封圈、重力球等一些配件全部拆下，不留任何隐蔽角落。第二个是刷，使用专用的细长的吸管刷，反复的刷洗，确保刷毛覆盖吸管内壁所有的区域，重点处理 U 型拐弯处。第三步就是泡，对顽固的污渍可以用 10% 的白醋温水，或者是食用的小苏打溶液浸泡20到30分钟，软化生物膜之后再刷洗。第四个就是硅，硅胶材料呢，它的配件可以用沸水煮3到5分钟来消毒，塑料和杯体部件呢，宜用40度左右的温水配合食品级的清洁剂来清洗，避免高温导致变形老化。清洗之后呢，应该将所有的配件倒扣在通风处，彻底晾干之后再组装。吸管和硅胶密封圈建议每3到6个月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或者是变色，应该立即淘汰。对于一些特殊人群，使用吸管可能带来的风险，建议选择合适的水杯，比如说老年人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吞咽功能减退，用吸管时更容易发生呛咳，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吸入性肺炎。换牙期的儿童长期用力的吮吸，可能对颌骨和牙齿排列产生不当的压力，影响牙弓发育。此外，使用吸管时，人们常会连同空气一同吸入消化道，长期如此呢，容易引发腹胀、打嗝甚至腹痛。有腹胀困扰的人，尽量不要用这种方式喝水。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红伞伞、白杆杆是毒蘑菇，颜色不鲜艳的才安全吗？这到底是真是假呢？民间有很多流传的说法，比如说色彩鲜艳的蘑菇有毒，而色彩不鲜艳的无毒，以及大蒜可以解蘑菇毒等等，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很多人经常采食野菜蘑菇，自以为很有经验，自信能够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躲开中毒的风险。但是实际上，据了解，我国已知的毒蘑菇的种类多达数百种，许多有毒蘑菇和无毒蘑菇在外观、颜色等方面极度相似，仅凭肉眼难以准确辨别。此外呢，有一些有毒的植物与可食用的野菜在外形上也是相似的，有的时候很难分辨。如果有毒和无毒的混杂生长在一起，采食中毒就可能更难以避免了。预防这类中毒，关键就是要做到不采、不买、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蘑菇和植物。一旦误食有毒蘑菇或植物，出现头晕、呕吐、腹痛、腹泻等一些症状，应该立即催吐并及时就医，最好保留剩余食物的样本，以帮助医疗机构识别对症治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

0: 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

0: 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分析，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0: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经济。

0: 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9: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 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0: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9: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1: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9: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超八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戴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9: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9: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4: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的一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6: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9: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

0: 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

0: 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年终经济新发现专题报道，安徽深耕原始创新，从零出发激发创新裂变。今年上半年，安徽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
2: 安徽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核心抓手，推动各类优质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推进铁路新线建设，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因地制宜全面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水平，让厨余垃圾变废为宝。
1: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电视剧《种墨园》取景地宣城市泾县，把屏幕里的千年文脉变成游客脚下可触可感的鲜活旅程。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年终经济新发现，
1: 今年上半年，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加速产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亮眼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一股源头活水，原始创新。从零出发，安徽怎样激起创新的层层裂变？请听报道。
3: 高温超导的机理被凝聚态物理圈称作世纪难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沈建昌就是无数想破解这道谜题的挑战者之一。不久前，他所在的何俊峰团队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找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制的关键实验证据，成果登上了科学杂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何俊峰团队博士沈建昌
4: 用实验观测到了关于超导配对对称性以及超导配对媒介的证据。这两个问题其实是高温超导机理研究中的最核心的两个问题。
3: 沈建昌参与的这项研究如今已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意味着这项探索不光是个人兴趣，更是国家重大战略急需的拼图。他告诉记者，高温超导的应用场景极其宽广，涵盖了量子计算、热核聚变等前沿领域，而吃透超导机理是把这一技术真正用起来的临门一脚。沈建昌，
4: 高温超导材料的最大的应用瓶颈就是它的超导温度不够高。当我们明确了它的超导机理之后，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地把它提高超导温度水平，未来在医疗、能源方面、电力传输都是可以大规模应用。
3: 沈建昌的故事折射出安徽基础研究正在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从过去科研人员的自主选题转向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的有组织科研。为了让有组织更好贴合安徽实际，今年上半年，省里专门对基础研究做了一次深度体检，调研组跑了6家行政主管部门、60多所高校院所和科技领军企业，最终拿出一份清晰的体检报告，既摸清了安徽基础研究的家底，又剖析了问题，给出了建议。安徽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副处长李梅。
5: 系统调研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了省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试点工作方案和省自然基金改革优化试点方案，推动基础研究从分散自主选题向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安徽产业发展需要转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组织指导全省60家单位一口气申报了14000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较上年增长10.7%，总经费超过84亿元。有组织科研解决了研究方向更精准问题。那又是什么东西在托举着安徽的原始创新不断交出硬核答卷？答案的另一半就藏在正热火朝天建设的合肥未来大科学城里。在这里，一个个大科学装置正拔地而起。中科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就是建设大军中的一员。花了6年多的时间埋头攻关，武玉和团队造出了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把国家13-5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夸父项目的建设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
6: 我们这个天弧线圈呢，它的参数呢比在建的最大的聚变装置ITER的参数还要高，完全满足将来就是发电的环境的需求。
3: 作为全球聚变领域拔尖的综合研究平台，夸父未来将给我国聚变堆建设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大科学装置是驱动科技创新的重器。眼下，安徽已建、在建和预研的大科学装置达到了13个，延伸技术专利超过1000项。同时，全省还拥有2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200多个国字号科研平台，筑起了安徽原始创新厚实的硬核底座。底座建扎实了，怎么盘活用好？安徽的思路是开放共享。胡金伟是安徽农业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核磁共振平台的负责人。在他的日常工作里，除了处理学校各个项目组的实验，大约一半的时间是在给校外的材料做检测。胡金伟：
7: 平台现有液体核磁共振有2台，然后固体核磁共振有1台，面向的是全国各地的，主要做的是一些天然产物以及有机化合物土壤有机质的一个结构鉴定。
3: 在安徽农业大学，目前像这样被纳入省级科学仪器开放共享平台的大型科研仪器有430台套，有效赋能了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各领域科技攻关。安徽农业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叶辉：
8: 支撑服务高水平论文达到了20多篇，科技创新的一些重大项目有500多项，总经费达到了6.7亿。
3: 从一所高校延展到全省，安徽目前纳入共享网的大型科研仪器已超过12000台，其中10000多台套被纳入长三角共享平台，带动长三角28个大科学装置、5.7万多台套仪器开放共享。同时还推进省级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建设，持续强化科研条件的保障能力，推动创新一次次从零开始，激发创新裂变。今年上半年，9张4号光量子计算机、3维光纤微镍、全球首个基于核自旋的城际量子传感网络等等，一个个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不久前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单单合肥一市就有13项成果获奖，彰显了安徽硬核科创实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兵：
9: 安徽的科学技术研究条件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那么多的大科学装置、大科学研究计划，有多少年的打磨呀，厚积薄发，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来抢占整个国内甚至国际的制高点。
2: 今年以来，安徽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核心抓手，打通劳动、技术、数据等要素流通堵点，推动各类优质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0: 在淮南高新区英联科技的生产车间内，14条分布在2间厂房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在手订单已经排至今年年底。安徽英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沈军：
11: 目前我们订单非常饱和，1号厂房主要做笔记本主板和整机组装，2号厂房的平板线也全都开了。
10: 作为当地重点招引的电子信息企业，英联科技曾一度面临订单缺口，生产设备长期吃不饱。针对企业的发展痛点，淮南专属服务专班驻点对接，全程陪同企业完成资质申报、样品送检、产能核验等全流程对接服务，最终推动企业顺利通过联想的多轮审核。 安徽英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欢，
11: 正式成为联想的合格供应商，这是我们今年增长最大的发动机。依托安徽充足稳定的上游资源、高精尖的人才，我们快速稳健的发展，今年的产值将突破10亿大关。
10: 英联科技的订单对接背后，正是安徽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撬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系统布局。在新近出台的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中，安徽又创新推出产业链供需常态化对接机制、创新产品场景首施首用清单等务实举措，把要素保障从泛泛供给转向按需滴灌。在日前合肥市开展的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中，30家企业的36个药品和25个医疗器械入选合肥市新质药械目录。这些具有较高临床价值和市场潜力产品，将在资金、技术、场景应用等方面获得更多要素保障。安徽国泰国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宁丽。
12: 我们主营的产品是一次性腔镜吻合器，入选了这个目录以后呢，对我们产品的使用推广确实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现在省里和市里对我们这个医疗器械这个行业的发展也是给到了很好的政策和支持。
10: 合肥市工信局医药产业处2级主任科员童露，
13: 我们会日常打造一些发布会、对接会，申请就是把我们这个纳入到新质药械目录内的产品开通绿色通道，发布了新质药械场景应用实施方案，希望把更好的产品能够应用到民生需求里面。
10: 强要素新产业，安徽通过首创高校办成一件事向一类式转变，拓展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全国性标杆场景。目前全省金融、土地、能耗70%供给投向民营企业，安徽已成为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资源净流入省份。安徽省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大勇，
14: 安徽以场景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以智能化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比10年前翻了一番。
1: 省发展民营经济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安徽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请听报道。
15: 行动方案提出了包括科技创新赋能行动、扩大有效投资行动、融资促进行动、人才强企行动等6大行动，为15-5时期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画了清晰路线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曾宪兵，
16: 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做优做强中小企业，推动更多的个体工商户转企，形成了承揽叠嶂的发展态势，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5: 截至目前，安徽有民营企业226.96万家，占全部企业数的95.9%。行动方案精准回应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公平竞争等核心痛点，排定了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支持民营企业拓展海外投资与市场、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等20项重点工作，力争到2030年全省民营经济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和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民营企业在稳增长、保民生、促就业中的压舱石作用更加彰显。
1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请听报道。
1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包河区坚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具体实践。针对农贸市场商户子女假期看护难问题，滨湖世纪社区金汉网格党委联合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打造菜场娃娃公益项目，利用菜市场活动室开设假期公益托管课堂，有效解决经营商户的后顾之忧。合肥市包河区万国农贸市场商户魏慧琴，
19: 我们做生意的一到假期孩子就放在家没人管嘛，放在家里也不放心，带在身边又顾不上，菜场娃娃公益课堂这是帮了我们大忙，孩子有人陪，我们做生意也安心了。
18: 在学习教育中，包河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化两委进小区驻点办公，推动党员干部力量下沉一线， 各级党组织领办书记项目700多个，着力解决一批基层民生实事社会治理难题。合肥市包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才明：
20: 始终以习近平党建四强为引领，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老百姓的关键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推动党员干部在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以实干实效书写人民至善的答卷。
18: 淮南市潘集区以学查改一体推进为抓手，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潘集区原奉先物流产业园项目受资金链断裂影响，厂房烂尾，土地闲置。面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当地组建专班集中攻坚，创新推行先过户后偿债模式，依法依规打通资产过户、权属变更、规划审批等关键环节。今年六月，不动产转移登记全部办结，引进的年产10万吨食用油项目正式进场开工。安徽新成员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磊：
21: 目前呢，项目进展呢非常顺利，遇到什么困难呢，他们都能够及时给我们解决，效率也非常高。我们计划年底前呢就能建成投产。
1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潘集区聚焦产业转型、民生实事，实行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在加快打造煤机新材料、能源装备制造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的同时，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完成69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2.9万多户。淮南市潘集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孙玲喜：
22: 我们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引导我们的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在办理民生实事中见初心、担使命，以一件件实事检验学习成效，不断增进群众的福祉。
18: 阜阳市临泉县统筹做好企业服务与民生保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稳产业、惠民生的具体行动。县人社部门走访调研发现，部分企业存在专业技术人才缺口，当地组建人才服务专班，量身定制一企一策全链条引才方案，为企业精准引进技术人才充实研发力量。安徽永生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忠：
23: 为我们对接高校进行专场招聘，所有人才补贴、就业扶持政策全程帮办代办，政府实打实解决企业发展难题，让我们能安心扩大研发，心无旁骛谋发展。
1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临泉县紧盯老旧小区改造、便民服务提质、乡村产业增收等重点工作，建立领导包片、干部包企、包户到人常态化走访机制，实行问题台账、动态消耗、闭环整改。阜阳市临泉县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李世杰：
24: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引导党员干部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坚定高质量发展任务推进、惠民政策落实，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集团筹办问题，以实干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今年以来，安徽高质量推进铁路新线建设，一批重大工程正加紧施工，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5: 前段时间，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洞施工，隧道正洞全长约13.2公里，是陆庆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中铁16局陆庆铁路三标青天岭隧道现场负责人何王振：
26: 每个月呢，我们计划的施工任务基本上在170到190的样子。总的话，我们计划是2029年的7月份左右，那在2029年年底，这个隧道的这个主体开挖之后，要2扇要全部完成。
25: 陆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设计时速250公里，共设陆安、霍山、黄尾、岳西、前山、安庆西6座车站，北接沪蓉铁路，南接京港高铁安9段，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开通运营后，将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重要连通通道，结束霍山、岳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2026年，安徽省内巢湖至马鞍山、淮北至阜阳、淮北至蚌埠高铁陆续建成通车，预计新增高铁运营里程约360公里，将进一步巩固安徽高铁里程位居全国前列的优势。目前，淮蚌高铁最大新建车站淮北西站建设进入冲刺收尾阶段，这座集城际客运、 城市公交、网约出租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枢纽，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中铁十一局淮北西站、站前广场及综合客运枢纽项目安全总监勾建：
0: 空调、通风等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室内外装修完成90%，绿化、市政道路完成90%，预计8月30日工程全部结束。项目建成后，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改善候车乘车环境，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
25: 淮蚌高铁位于皖北平原，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结束遂溪线、固镇线不通高铁的历史，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上半年，安徽省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267.8亿元，同比增长28.1%，圆满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总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里程已达2992公里，位居全国第三，长三角首位，路网规模和质量实现大幅提升。
17: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占比大，剩菜剩饭、果皮蛋壳等废弃物如果利用得好，可以实现变废为宝。安徽因地制宜，通过强化源头分类管理、建设高效处理设施等一系列举措，全面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水平。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六安市的中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将从厨余垃圾中分离出的油脂装进油罐车，即将运到下游资源化利用加工环节。六安中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生产班长叶斌：
4: 现在看到的这个废弃油脂，别看颜色比较沉重，但是给下游的企业通过他们的加工，就变成了航空煤油和生物柴油，给我们日常的车辆和飞机做技术燃料。
3: 除了工业油脂，有机肥料、发电沼气都是厨余垃圾经过完整处置后孕育出的资源化产物。厨余垃圾经过车间的智能化处置设备除杂、破碎、固液分离之后，再送入发酵罐进行反应，完成全流程无害化与资源化转化。六安中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胡斌：
5: 餐厨垃圾利用率可以达到97%以上。我们采用中温氧工艺，每方料可以产生70方的沼气，沼气发电每天上网电量大概是在4万多度电。
3: 为降低厨余垃圾长途运输成本，减少转运二次污染，提升处置效率，六安推行分区就近处理模式。目前六安市城区及金寨、霍山、舒城三地已投用就地处理设施，预计今年年底实现全市处理设施全覆盖。六安市城管局环卫科负责人李林娟：
6: 继续深化垃圾分类体制行动，持续提升餐厨垃圾纯净度，不断优化前端资源化预处理成效，打通上下游产业衔接通道，让餐厨废弃物的升值空间持续放大。
3: 厨余垃圾的有效治理不仅依赖于末端处理技术的提升，更离不开源头的精准分类。在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的垃圾分类收集屋，小区物业配备的督导员正在处理专门装有剩饭剩菜、瓜果皮盒等厨余垃圾的小绿桶。每天上午定点时段，居民纷纷将家里的小绿桶拎过来，交由督导员进行桶具轮换，并清洗干净，同步做好积分登记。这些小桶是由街道联合物业免费发放到居民家中的，居民在家就可以进行厨余垃圾分类。芜湖市镜湖区金山街道佩森雅苑小区居民于红：
7: 我们在家把这个待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里，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3: 目前芜湖市已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参与积极性。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
5: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3: 精准分、强处理，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5531吨，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
1: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的热播，取景地宣城市泾县正把屏幕里的千年文脉变成游客脚下可触可感的鲜活旅程。请听报道。
8: 这段时间，在种墨园取景地之一的宣纸小镇古法造纸体验区迎来大批游客，非遗匠人手把手指导游客实操捞纸、晒纸等技艺，打造追剧打卡式沉浸体验。游客毛畅：
9: 这个宣纸的非遗体验下来是非常完善的，有博物馆的展示，还有制作工艺的展示。从古到今我都了解了很多，学习到了很多。
8: 从参观到参与，从看景到入景，泾县以剧为媒，推出跟着种墨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桃花潭、扎记古村、宣家大院等景区，积极构建影视加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游客徐成立：
10: 看了那个种墨园电视剧之后呢，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电视剧的场景变成了实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8: 依托影视 IP 赋能，泾县持续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丰富互动体验项目，月亮湾景区村咖、山间特色民宿等新业态吸引大批游客。宣城市泾县某度假酒店负责人杨海燕：
11: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8: 游客董思忠：
12: 因为看过电视剧这个《种墨园》以后，有一批书画家的朋友啊，对这个宣纸这个高品质要求，所以我这次特意地来采购个3-4色刀。
8: 以剧为媒，以文兴旅，以旅兴业。泾县通过影视 IP、 非遗文化、乡村旅游、文创产业深度融合，解锁文旅消费新玩法。电视剧《种墨园》开播以来，宣纸小镇单元接待游客13.91万人次，同比增长214%；扎记景区接待游客8.71万人次，同比增长88.6%；桃花潭景区接待游客5.65万人次，同比增长32.63%。
13: 请听一组简讯。记者7月27号从安徽省汽车办获悉，今年1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
1: 昨天上午，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成为安徽第190家 A 股上市公司。截至收盘，长兴科技报每股49元，较发行价8.66元大涨465.82%。全天成交额1412亿元，换手率66.4%，总市值约3.28万亿元，成为 A 股市值最大上市公司。
13: 近日，安徽省聚焦行政权力、中介服务等7个重点领域，部署从现在开始到12月底开展2026年涉企收费检查工作，重点检查2024年以来涉企收费情况。
1: 安徽近日印发规范统一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与待遇政策的指导方案，自明年1月1号起实行，到2029年基本实现全省职工医保政策更加规范，基金更加安全，群众保障更加有力。
13: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安徽省选拔赛日前在滁州全椒举办，比赛全面覆盖工程搭建、程序编写、智能交互、团队对抗等考核内容，超1000名选手参加，展开智慧与速度的巅峰对决。
1: 据安徽省气象台消息，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安徽多雷阵雨天气，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大雨到暴雨。29号至8月2号，安徽受副高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8月3号前后，安徽有一次弱降水过程。
1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每天都陪着自己的好友穿梭在
1: 高速公路、
2: 城市之中、
1: 乡间小路，
0: 他们共存在一个空间里，他们相互依偎，从来就不曾拒绝过对方，
1: 像朋友，
2: 像兄弟，
1: 像恋人。
0: 因为他们知道，当危险出现的时候，
1: 他
0: 是最可依赖的。追逐梦想，接受约束，请主动系好安全带。
3: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4: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入伏以来避暑游持续升温，安徽激活清凉经济新赛道；完美山水迎客来，安徽推动入境游提质增效；新闻朋友圈破解养老监护难题，议定监护多地加速落地；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7亿元，热度持续攀升；盛夏时节凉感产品热销，所谓的空调裤、冰丝裤靠谱吗？稍后是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入伏以来，我省的清水避暑游热度全线走高，各地依托山水资源，文旅业态、产业布局激活清凉经济的新赛道。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黄山南大门九龙铺景区，当地凭借九蝶飞瀑天然优势，推出漫瀑咖啡、西降挑战、山谷音乐会等新项目，实现从单一观瀑向沉浸式玩水转型。暑期客流持续攀升，年轻游客与亲子家庭占比显著提升。印度尼西亚游客陈俊伟：
3: 我是第一次来到黄山，也是第一次来到吉隆坡。我们除了爬山，我们还可以玩水，而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很爽。
2: 九龙铺景区负责人杜春芳：
4: 我们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不断升级新场景，开发新产品，通过观光、体验、休闲多业态融合，让传统瀑布焕发新活力。
2: 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依托霍山大峡谷漂流，打造夏日清水核心 IP。 当地景区持续投入资金，优化遮阳、河道戏水配套，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实打实接住游客的热情。游客郑东：
5: 我们是公司团建过来的，感觉这边就是很快乐嘛。然后这边反正现在做的蛮好的，就是包括防暑啊，包括交通什么的，停车都很方便。因为我们每年都过来，就是夏天避暑的圣地。
2: 火爆的客流直接带动沿线民宿、农家乐连片发展，村集体经济与村民就业同步增收。洛尔岭镇古桥范村党支部书记陈洪胜：
6: 目前我村开办农家乐民宿达到40多户，带动群众就业的300余人，同时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我们村从2019年的18万元增收到2025年底的105.98万元。下一步，我们将借助2座市级景区发展的契机，来加快我们古桥范村的禾米乡村建设。
2: 同一市各大景区也迎来避暑客流高峰。当地文旅行业早已看清仅靠夏日山水引流的发展局限，季节性运营难题制约着文旅产业长效发展。同一市旅游协会会长刘东成：
7: 山伏天催生的避暑游热潮，让凤凰山、涌泉小镇、泥小水镇等景区客流持续走高，但清凉经济季节性短板十分突出。要想把短期热度转化为全年稳定客流，不能单纯依靠山水避暑资源。
2: 为破解淡旺季失衡难题，同一市旅游协会谋划全域文旅升级路径，立足本土特色，丰富全年文旅供给，联动外部市场，拓宽客源渠道，推动文旅产业长效可持续发展。刘东成：
7: 协会将组织行业会员深挖青铜文化、乡村特色资源，完善市级文旅产品布局，做强研学、民俗体验、微度假、抗氧旅居等项目。我们也将加强长三角客源市场联动推广，持续培育市场，推动通灵文旅从季节性流量热点转变为全天候、全年度的稳定消费产业。
0: 我们继续来。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天气带火了消夏避暑游，我省的清水项目清凉液态纷纷上新，安徽文旅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凭借独特的山水人文优势和长三角的区位便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把安徽列入了旅行清单。
8: 日前，一架从韩国飞来的 KE-135 航班平稳降落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下飞机后仅十分钟不到的时间，机上的大部分旅客就顺利地办好了入境手续。
9: 通关的时候工作人员特别亲切，也非常高效，希望这次能去安徽的景点逛一逛。
8: 自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以来，安徽陆续开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条旅游包机航线，打通国际客源主动脉。与此同时，安徽边检持续优化查验模式，保障入境旅客高效通关。
10: 我们在合肥黄山口岸设置了过境免签手续办理专区，全面启用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边检快捷通道采集备案点，部署智能问询机器人，大幅缩减旅客候检时间，让境外旅客入境既体验到安徽速度和热情。
8: 大力推动入境旅游便利化，配套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聚焦上海等入境旅游枢纽城市开展专场对接，并联动沪苏浙推出跨区域入境联程旅游产品，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第二站。同时，全省率先开通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拓展跨境移动支付应用场景，完善全链条国际化便利服务体系。
11: 我们全方位地优化了入境旅游支付服务，全省136家 4A 级以上景区均实现了外卡终端覆盖，建成了境外来宾支付便利化网点62家，支付示范区14个，支持外卡受理商户1.8万户。
8: 在夯实便利化服务的基础上，安徽还进一步创新文旅对外传播方式，用本土文化叙事增强入境旅游吸引力。在黄山市近日举办的全球达人推介官采风活动中，来自俄罗斯的网络主播安特打卡了黄山区的轮渡村和太平湖水上运动中心，湖畔的诗意山居、原生态的渔村风貌和现代休闲业态的完美交融，让他感受到了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的双重魅力。
12: 我看了一个喷火的表演，我是第一次感到还有这么多好玩的项目，在这里可以坐船看看漂亮的风景，而且在这里空气也很干净。
8: 去年以来，安徽实施入境旅游倍增计划，每年统筹使用2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入境游客接待、包机业务、境外营销等给予支持。多部门联合出台促进入境旅游发展30条，形成协同推进合力，全省接待入境旅游持续向好。2025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72.5万人次，同比增长68.4%，增速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国际旅游收入4.7亿美元，同比增长83.1%。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1%，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4.5%，在去年高增长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13: 我们将重点围绕航线的拓展、产品的供给、政策的优化、服务水平的提升等各方面来着重发力，充分发挥我们政策和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我们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升我们入境旅游的发展质量，来助力全省三地区的建设。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眼下正值中伏，为期21天的宿州萧县扶阳文化节正在进行当中。当地依托扶阳垒市搭建平台，开展民俗体验、农品展销等8大主题活动，激活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动能。
14: 为期21天的宿州市萧县扶阳文化节，现场围绕美食体验、文旅融合、产业赋能等重点板块，设置了一系列丰富活动，打造一场可看、可吃、可玩、可购的全方位盛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体验。 湖南游客周飞玉。
15: 每年入伏我都会和朋友专程开车来赶萧县的扶阳节，非常有特色，特别是现场看这些文艺演出，品地方美食，体验感特别好，绝对不虚此行。
14: 作为中国羊肉美食之乡，起源于萧县的扶阳文化节，迄今已连续举办20多年。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拉动文旅提质升级，本届扶阳节专项投放10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惠民消费券。活动创新采用城乡联动的方式，串联起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家庭农场等100余个线下消费新场景。在当地重点打造的这个扶阳美食一条街，各类特色业态齐聚一堂，游客不仅可以一站式品鉴全羊宴、特色羊汤等招牌美食，还能亲身参与扶阳主题剪纸、非遗书画创作、传统民俗展演等特色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萧县书画文化街区运营负责人傅杰：
16: 我们街区目前集聚了本土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特色农特产品商户近100家，其中特色羊肉餐饮企业7家，涵盖全羊宴、特色羊汤等各类特色业态。本届扶阳节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非遗体验、美食评比等12场差异化主题的文旅活动，做到日日有活动，场场有特色。预计整个街区节庆期间营业额同比提升40%以上，全力打造全域农文旅融合的示范街区。
14: 2017年，扶阳宴入选省级非遗。2023年，白山羊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扶阳文化节获评中国节式卓越品牌，为推动扶阳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当地立足萧县白山羊特色产业优势，聚焦养殖、屠宰、加工、销售，文旅融合全链条提质升级，先后出台萧县白山羊产业发展规划、萧县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动实施方案、萧县肉羊规模养殖场提升改造实施方案等一系列专项扶持政策，持续规范养殖标准，严把食材品质，完善加工体系，构建起从田间养殖到餐桌消费、从民俗文化到文旅经济的完整闭环。目前全县肉羊年出栏量100多万只，产值17亿元，全产业链产值24亿元。萧县南上荒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璐：
17: 我们合作社长期和县城的各大羊肉馆、特色餐馆签订稳定的供货协议，严格按照优选的品种，只选用6到8个月的白山羊。今年扶阳节期间，我们出栏2000多头，利润在80多万。下一步，我们合作社将启用精算分割，确保全年出栏上万头羊，年产值达到1200万。利润300万左右。
14: 一碗扶阳汤，带火一条产业链，激活一座城。经过20多年深耕，萧县以特色农业为根基，非遗文化为灵魂，文旅节庆为载体，走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如今的扶阳节早已不只是一场夏日美食盛宴，更是萧县对外展示城市形象、拉动招商引资、激活消费经济的核心名片。每年盛夏，吸引超30万名苏鲁豫皖周边省市食客慕名而来。宿州市萧县副县长王威：
18: 我们以扶阳节为特色抓手，统筹非遗文化、山水生态、乡村旅游、特色农业优质资源，融合美食品鉴、民俗体验、乡村观光、文创展销多元业态，不断丰富节庆内涵，提升文旅品质，让各地游客吃得舒心，玩得尽兴，赏得动心，真正实现以美食聚人气，让文化留人心，让更多的人看到萧县的人文底蕴、产业潜力和开放诚意，真正把节会办成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市场资源、集聚发展动能的优质平台。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无为是红庙镇，是新四军第七师的诞生地，也是当年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这段时间呢，这里的千亩荷花竞相绽放，当地开展夏季文旅消费季活动，游客前来赏花、尝美食、体验乡村风情，有效带动当地的夏日经济。
19: 走进无为市红庙镇，荷香四溢。以“和你相约七师故里”为主题的2026红庙镇夏季文旅消费季活动，以红色文化加生态旅游为主线，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微风徐徐，众多游客沿着1200米观光栅道漫步荷塘，纷纷打卡拍照，领略生态魅力。游客汪雨梦。
20: 现在夏天这边荷花也盛开了，还是非常好看的。我今天还特意穿了这一身汉服，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一会儿发个朋友圈。这边也有山，有红色文化，特别适合暑期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玩。今天玩的还是很开心的，我也会推荐朋友一起过来这边玩玩。
19: 赏完美景，美食也不可错过。为满足游客对乡村美食的深度体验，今年当地还推出了别具特色的荷花宴。以荷塘现采的荷叶、莲子、荷花等鲜材烹制时令佳肴。无为市红庙镇某饭店厨师徐成。
21: 这是我们的荷花宴，一共12道菜，从凉菜到主食，汤品全部围绕荷塘鲜来设计，像荷叶、糯米排骨、荷香莲子、红烧肉、松鼠桂鱼、排骨莲藕汤，取在荷塘里面的莲子、莲藕、荷花、荷叶，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就是不辣也不是很甜，以清淡为主。我们一天做这种菜还是蛮多的，

0: 喜欢吃，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非常高，吃得很满意，非常满意，非常值得推荐。
1: 无为市红庙镇某饭店负责人汪浩，
2: 从荷花宴推出以来，每天预订3到5桌，周末基本上呢都是桌桌爆满，日营业额同比增长2倍以上，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我们这桌荷塘鲜来的。
1: 以荷为媒，持续释放夏日经济新动能。本次消费季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近年来，无为市红庙镇立足红色资源禀赋，深耕农文旅融合，千亩荷塘不仅美了乡村，醉了游人，更富了百姓。荷经济正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勃勃生机。无为市红庙镇党委委员钱阳慧：
3: 我们以荷为媒，打造荷花经济。开幕式当天，现场商户累计营收约50000元，荷花宴预订火热，有效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预计整个荷花季文旅收入超100万元。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坚持红色为魂、绿色为基、文旅为媒的发展思路，串联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事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村民实实在在地尝到农文旅融合的甜头。
4: 近日，由安徽省博物院和浙江自然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水陆奇境两栖爬行动物主题展在安徽博物院的庐阳馆开展。
5: 安吉小尼是我国特有极危物种，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两栖活化石。此次展出的安吉小尼标本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游客严明志：
6: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安吉小尼这个名字，我觉得它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可爱。这里还有一些标本可以让我更直观地感受到安吉小尼的外貌和特点。
5: 安徽博物院策展人张新宇：
7: 它的分布范围呢非常狭窄，位于浙江安吉的龙王山和浙江安徽两地交界的清凉山，它的这个珍稀的程度呢堪比大熊猫。
5: 1990年，安吉小尼在浙江湖州安吉县龙王山首次被发现，分布范围极窄，野外成熟个体仅数百尾。安徽博物院策展人张新宇：
7: 为中国的两栖动物多样性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一笔呢，为研究这样的物种形成与地理隔离，特别是当地区域的环境质量的研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意义。
5: 此外，两栖爬行动物主题展还展出了断尾后可以重新长出的蝾螈，随着日夜变换颜色的大树蛙，还有可像拼图一样组装的龟壳。游客丁燕涵：
8: 看了标本之后，我对它的这个样子还有习性在脑子里面都会有更清晰的图像。
5: 安徽博物院策展人张新宇：
7: 本次展览呢涵盖了5大主题单元，展示了160余件的标本和展品，横跨了2栖类、龟鳖类、蛇类、鳄类和蜥蜴类5个块面，向观众系统的展示了呢两栖爬行动物的演化知识、生存智慧和它的这样的一个生存价值。
9: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0: 1950年11月8日，直飞。
11: 2024年1月7日凌晨，
12: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3: 今天是7月2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特大地震。地震发生在凌晨3时42分，震源深度12千米，震中烈度高达11度，强震产生的能量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短短20几秒的剧烈震颤，瞬间将这座百年工业城市夷为平地，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之一。这场灾难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24万人不幸遇难，16万多人重伤，约7200个家庭一夜间消失，4200多名孩子成为孤儿，市区绝大多数房屋建筑坍塌损毁，交通、通讯、水电设施全线瘫痪， 整座城市

0: 沦为一片废墟，地震波及范围极广，北至黑龙江，南抵安徽蚌埠，均有震感。灾情无情，人有情。地震发生后，全国上下紧急。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呢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